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启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钱越。咱今天啊，这个电波里边不仅飘着通州运河岸秋天的凉风，还裹着千里之外齐鲁大地的这个如风雅韵。一条大运河呀，从咱北京通州往南流，淌过聊城的码头，漫过济宁的这古柏，把南北两地的文脉啊，用一条水脉紧紧的就拴在了一起了。最近呢，在咱们通州文化馆啊，热热闹闹的开展了一次展览，叫《如风水韵》系列油画展，就是顺着咱们这条水脉啊，从聊城大学美术馆一路巡展到了咱们副中心。168幅齐鲁艺术家的精品油画啊，一边画进了运河沿岸的寻常烟火，一边把这三孔四季的晨昏全都定格在了油画里边。
4: 我就是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人的这个精神面貌、风俗人情太相近了，所以拿来这些作品，也相当于回家，暂时给我们自己的家乡父老。都共同去享受这个运河文化给我们的滋养。
5: 我觉得每一幅作品都是我觉得一份展现曲阜的文化，包括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文化，真的是我们千年文化的一个积淀最深刻的地方。所以说呢，作为这个画者呢，我觉得我想用这幅画面来呈现出来，让我们年轻人，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在这幅画里能够体现到，能够感受到，能够把我们对这份城市的热爱也体现出来。
3: 开展的当天呢，还赶上了立秋，给咱们通州的秋天呢添上了满满当当的文化味儿。那今天呢，咱们演播室呢就把这场展览的策展人艺术家刘毅老师请来了，跟咱们好好聊一聊这场啊从齐鲁大地一路走到北京的油画展，聊聊油彩里藏着的那条跨山越水的文化大运河。刘老师您好。
6: 您好。
3: 您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听众朋友

0: 住在运河岸上的人，
1: 共饮一河水啊。
0: 对对对，
1: 给您的这感觉，这次这个画展应该是很受欢迎，应该、啊、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就想传递给咱们通州的观众，就说这个不是哎，你来这儿看这个展览这么简单，而是让大家有一种亲近感。
1: 嗯，哎，那他们这次画展第一站不是咱们这个通州文化馆，他的第一站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0: 他们之前六月份的时候是在聊城展过一次。
1: 嗯，就在他们那个本地。
0: 对对对、
1: 啊、反响也是不错，应该是。
0: 对的对的、嗯、对的。
1: 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油画展都有什么内容吗？
0: 这个油画展大概分了两个部分。
1: 嗯，
0: 它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家就在岸上住，就是反映这个运河沿岸的人的生活呀、嗯、历史变迁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他们这个孔家文化的如风的这个一部分文化的。
1: 对，我看您文案里边老提到三孔，就是孔府、孔庙、孔林、
0: 啊、对
1: 是吧，我们去那个曲阜那边必去这三地儿啊。那这里边就是反映那边的这个风貌的特别多，这油画作品是吗？
0: 嗯，对，有一部分是反映三孔文化的。
1: 嗯，还有哪些呢？就是当地的风情吗？还是运河沿岸的这些风貌吗？
0: 运河沿岸的历史变迁，
1: 嗯，
0: 然后包括人文的一些变迁，然后还反映运河沿岸这些人以前的他们的生活呀，然后就大概是这些。
1: 就是有过去的、嗯、也有现在的，
0: 哎对，
1: 也有对未来的展望的那种
0: 啊。对
1: 哦、嗯、那这次北京站的展览啊，是由这个济宁和聊城两地的宣传部门联合两所高校主办的这种精品落地的这个展览。
0: 嗯，
1: 那您在接手这个策展工作的时候，最先确定整体的策展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呀？
0: 就这个展览，首先它作品都是现成的，而且它都是有一定水准的作品、嗯，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去跟他这个作品再去做什么工作，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它给转译过来。
1: 嗯，
0: 所谓的转译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通州的老百姓能看到看懂这个运河上的故事。
1: 嗯，
0: 然后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画并不是我把画挂到墙上这事儿就完了，而是让观众能够踏踏实实的感觉到讲的是咱们运河上下游、运河两岸人生活的故事。
1: 嗯。就是即便在副中心也让人感觉到它是在运河边上发生的事儿、
0: 哎、对、
1: 啊、一点没有违和感啊，这都是在运河文化滋养下出来的这种、嗯、艺术作品。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展览是八月七号在通州区文化馆正式开幕了，您呢也特意把这个开展日和立秋节气呢做了一个呼应。那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是想和这个通州本地的运河秋景形成怎样的一种氛围感联动感呢？
0: 当时呢，济宁那边的老师过来来看场地，然后我们就开始一块商量这个档期。他这个展览的档期呢，是从八月四号一直到八月二十一号，但是我们总要做个开幕式呗，
1: 嗯，
0: 就选日子呗。然后我就觉得吧，他们山东人不愧是，就是深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家
1: 孔孟之乡啊，
0: 对对对，人家一眼就看中，说八月七号是一好日子
1: 啊，
0: 立秋。
1: 嘿，
0: 哎，我当时一想，哎，这日子可是太合适了，
1: 秋高气爽、哎。
0: 对对对，而且咱们老祖宗讲究的是什么呀？就是因时而动嘛，
1: 嗯，
0: 对吧？就干点什么大事儿，他总要找一个节气，
1: 正好也凉快了、啊。
0: 对对对，而且那天吧，就特别巧，开幕式完了之后，那天我记着好像之前北京特别温度特别高，连续了十天吧高温，
1: 然后一下就降下来了，
0: 一下那个就开始下雨，然后这气候就降下来了。

0: 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嘛，
1: 嗯，
0: 如风讲的是这一片土地的这个精神的根基，水韵嘛讲的是这条河带来的性情啊和带来的这些日子，
1: 嗯，
0: 放在一起呢，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我们以前有这个通州的嘉宾老师过来就说，说你看这个通州有一个特色饮食叫炸鸽子盒，
0: 嗯嗯，
1: 说这炸鸽子盒在天津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煎饼果子的前身
0: 啊，对对对
1: 啊，说这煎饼果子的前身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山东的大煎饼，饮食也算是一种文化，它是这么一脉相承，顺着大运河这么。

0: 边玩耍的场景。然后这批作品里面有几幅是反映市井生活的，比如说有这个胡鹏的、
1: 哦、
0: 有那个剃头的，还有那个炸油条什么的，
1: 嘿，
0: 还有那个就是修鞋，然后修鞋修拉锁的那种、
1: 哦、
0: 还有一些作品呢是反映八九十年代的那个过年的那些场景，这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80后，
1: 嗯，
0: 而且我就是北京本地的人。
2: 基于传统历法体系，确定正月初一是春节，标志着中国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围绕着送冬迎春、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圆和谐的节日主题，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欢度这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俗称过年。每当春节来临，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最热切的期盼。欢度春节的美好体验，可感、可知、可行、可观、可品。
1: 这华北跟他们山东，这都算华北，这一带的风俗啊，不管过年干什么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咱们看起来就感觉特别有共情。那您觉得当天就是哪一幅画，观众驻足的时间最长，围观的最长？
0: 就是。当时他们有一张作品啊，
1: 嗯，
0: 是什么呢？有一张那个，他反映他们这个很小，那作品不是很大，反映他们的一条街市的。
1: 哦、
0: 然后，因为你知道通州有个特别著名的一条街叫南街，
1: 哦，
0: 通州的南街，
1: 那老街是吧？
0: 对。然后很多人都跟那儿看，然后就说：“哎，这不就是南街吗？”
1: 嘿，
0: 我说：“哎，不是，这不是南街，但是真的是很像。”
1: 就可见这个运河文化，尤其是在北边，
0: 对，
1: 有
0: 对，尤其咱们都是北方人嘛。
1: 嗯嗯。那您觉得这些展览里边最打动您的一幅画是哪一幅呢？
0: 我比较喜欢的第一是这个那个街巷的，还有一幅是它有两张作品，
1: 嗯，
0: 一张。它叫济宁什么来的那个地方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嗯，
0: 它一张是反映着是1914年
1: 啊
0: 济宁的那个地方、哦、下一张呢它反映的同一个地点啊2023年
1: 哦一个组画，
0: 对，
1: 这真是变迁了，这时间的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从这就能看出来啊，
0: 对，而且它画的都是河沿河的那种风景，
1: 哦，我记得好多人过年的时候逛庙会就经常在一个固定的一点，比如朝阳庙会
0: 啊，对对，
1: 我有点就是照，从这个小孩上小学，然后一直到长大，恨不得嫁人了，抱着自己的孩子跟这父母，老在这儿固定的照。你看那个照片的变化，就能看出整个他们这家庭的变化，
0: 对，
1: 整个咱们这社会的变化。
0: 嗯，
1: 那这两幅画其实也是起到了这个作用，是吧？
0: 对，它正好就是两幅画是放在一起的，
1: 嗯，
0: 同一个角度画同一个地方的运河。
1: 然后还有运河边上的比如说建筑物啊，
0: 对对，
1: 或者什么树木花草什么的，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就是您说的
0: 1914年
1: 啊，就是恨不得就是清朝那时候的了哈、啊、

0: 周边的这些风貌，
1: 对，完全是大相径庭了。那会儿他那张画画1914年的时候，那个还河边还是那种小茅草屋啊什么的。但看2023年那张，已经是这个地方已经发展成为市中心了，
0: 高楼林立了。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两幅画最触动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时间的变化吗？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时空交汇中的一个两张。在一放在一起，就是产生了一种时空交汇中的对话。
0: 嗯，他在比如说用笔啊、构图上有没有打动您的地方？
1: 他反映1914年那张画的时候，基本用的是黑白的，
0: 嗯，
1: 单色的。他画的特别像是一幅老照片
0: 哦。
1: 然后到了2023年那张呢，就他就用了这个色彩就用的多起来了，
0: 鲜艳起来了。啊、
1: 对对，
0: 这种感觉确实挺有冲击力的啊。
1: 对啊。

0: 等于是平视呢还是仰视呢？
1: 它其实构图是一个俯视的，但是它会引导你的视线一直往上看。
0: 哦，就是把整个这个孔林的全貌都给展示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应该是挺有气势的，是一个大幅的画吧，应该是。
1: 对对。
0: 嗯。

0: 参观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些好玩的非遗活动
1: 啊，对，
0: 体验一下这种非遗。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展览在开展期间啊，参展艺术家代表济宁市文化交流协会呢，向咱们通州区的文化馆还捐赠了主题油画作品以及这个展览的作品集。哎，您作为这个策展人，也全程跟进了咱们这次捐赠活动了啊。
1: 嗯，
0: 您觉得这次文化馈赠

0: 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

0: 那除了这幅画，还捐赠了一个这个展览的作品集，就是咱们这次展览的所有作品。
1: 对，他们这个两个环节的300多幅作品，
0: 嗯，
1: 都被收录在那个作品集。当然，他来我们这儿展的是他这些里面的精品，168幅精品。
0: 嚯，这确实意义重大呀。那很多我们这个通州的观众啊，从小就在运河边长大，对家门口的这种漕运烟火记忆都很深刻啊。那您在策展的时候是怎么引导大家从山东段运河的画面里读出和通州运河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连接来？
1: 我们这个8层的这个展厅其实还是挺有限的，然后我们就是把它设计出来了。你看，你往进了这个展厅之后，往左手看，那是个大的展厅，放的是这个4季3孔的这个展览。因为这个展览整个画面是比较有厚度的，带有一种学术氛围的。
0: 而且它尺幅是不是也大？
1: 对，尺幅也大。然后正转过来呢，就是右手走呢，这个小展厅和我们那个艺术走廊里面呢，挂的是这个运河风情的这些画，
0: 一些小品。
1: 对，它都是小品。然后他们这个挂的也特别有意思，不是像一般美术馆似的那样，就是一幅画和一幅画离得非常的远。
0: 嗯，
1: 他们上下错落挂，
0: 就感觉好像进入谁家那个客厅那个，
1: 哎，对对对，
0: 照片墙。
1: 对，
0: 哦，那种感觉，
1: 但
0: 是
1: 其实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嗯，是，
1: 就
0: 各种生活气息，
1: 很贴近你百姓。
0: 啊，
1: 他一帧一帧，就一张一张一张的去那儿看。
0: 先是先生。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秋天的运河呢，水就是颜色会比夏天要深很多，
0: 嗯，
1: 尤其是在蓝天的情况下，那个运河整个这个水的颜色是一种深蓝色的，
0: 就气质上也变得特别深沉了。
1: 对，然后运河两岸呢，就这几年嘛，通州栽树啊，种花啊什么，等它那个银杏叶黄了之后，非常非常的美。
0: 嗯，
1: 所以我也欢迎各位听众能多来我们文化馆看一看，看展览的同时呢，你还能看到
0: 祭孔大典，
1: 对，然后还能远眺我们的运河。
0: 哦，嘿，这个深沉的运河对应咱们这个齐鲁山河这种严肃严峻，也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
1: 对，
0: 这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开阔啊。那除了这个展厅，咱们进入到您说这照片墙这种布置，您是当时怎么想的？
1: 当时他们这个作品非常的多，然后你要像传统的美术馆似的那种一张一张一张隔着那么挂的话，那根本就挂不下，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然后于是我就想，干脆就是给他，哎，把这个墙面整个利用起来，
0: 就是有一种乱石铺街的感觉，是吧？
1: 对，
0: 那种园林讲究说这小径要曲径通幽嘛，你不能弄一个笔直的大马路那种。
1: 对，嗯，但是呢，我们在布置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想法的，就是同一个主题我们放在一块儿，比如说它有一面墙上整个都是它过去的过年的场景。
0: 哦，
1: 然后它对应的那边一面墙上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它是画的是有剃头的、狐朋的、
0: 市井的这种。
1: 对，
0: 啊，
1: 市井的，
0: 就好像逛大集一样。这不同的这小主题，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也是花了心思了啊。这次展览落地咱们副中心，有没有特意为咱们这个带娃来看展的这种亲子家庭设计一些比较低门槛的观展引导的小细节？因为暑假了嘛，好多孩子在家可能也希望陶冶一下情操，家长也需要遛遛娃啊，让这小朋友能不能进入咱们这个展览，轻松地读懂咱们油画里边的这种文化内涵。
1: 因为这个展览嘛，在我们楼上我就经常会去看，我观察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就指着这块就说，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这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尤其他有一张画是什么呀，就是反映的是萧夏纳凉。
0: 哦，哎呦，现在这种场景很少了哈。
1: 哎，他基本上是没有的。家长就跟那孩子就讲你自己小时候的事儿呗，就一家人拿个小板凳铺着竹凉席，是在
0: 山上，
1: 对，蒲扇，然后坐在树底下，
0: 旁边还有萤火虫在飞。
1: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老人走过去，

0: 该让画面去说话，给他留白，让老百姓自己去感受。他可能从同一张画里面能读出不同的故事，读出不同的心情。
1: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啊，
0: 是的，
1: 对，就是老说现在的艺术，可能这个人表达可能要小于这个观众的解读。这同样的一幅作品，可能观众看起来每个人千人千种想法。
0: 对，是。
1: 所以您就没有刻意的注解，就让他们自己去看。
0: 对。让他们自己去体会。
1: 嗯，有没有您观察到说这一幅作品不同的人看出了不同的这个画面，不同的感觉了呢？
0: 有啊，有这样的。
1: 嗯，比如哪幅呢？
0: 就是他们有几幅作品呢，当

0: 你的童年，你门口的运河就会跳出来自动去找你。
1: 嗯，
0: 那看完展以后呢，你还可以那个在运河边上走一走，现在天气凉了，然后两岸的风景非常的好，特别特别的适合遛弯儿。然后一趟下来吧，既非常有文化味儿，又感觉非常的 chill。
1: 嘿，反正不知道听众朋友心动没有，我是心动了啊。哎，跟咱们刘老师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是顺着这油画的笔触啊，从聊城的美术馆出发，沿着大运河走了上千里，一路就逛到了咱们通州文化馆的展厅里边。原来大运河不只是咱们家门口这条能够吹晚风看帆船的河，它还是一条能把这齐鲁大地的儒风雅韵一路送到咱们北京人眼皮子底下的文化水脉。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刘毅老师。

0: 月的上旬，就是现在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然后十一月份、十一月份的上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对高三学生来讲还是很漫长的，但是漫长也是很有效的，是这样。因为这个阶段大家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应该是衡量学生的主线就是效率、适应跟效率。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因为高二可能就是晚自习，然后事情比较少，完成作业就好了。高三可能晚自习有些老师会上课，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作业量大了，是这样。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在第二个层面上，就是适应节奏之后，我这个效率如何？是这样的情况。
1: 抓着适应节奏，
0: 对，
1: 把握效率。
0: 对，但是关于效率呢，大家肯定问我这个效率到底是怎样才能提升效率呢？那肯定会根据自己需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自己需。

0: 2027年，那么快到来。
1: 嗯，
0: 如果我把时光停留在2026，我觉得还是明年考试嘛。但是2027就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到来了。
1: 嗯，
0: 元旦过后那就期末考试，而且这个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呢，我发现从往年的经验。

0: 这个身份啊，职业啊，对吧？我都是学生家长，对吧？都已经是同仁，但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学生成绩层次背后，家长他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高分学生家长他关心的哪些内容，
1: 嗯，
0: 或者说高分学生他培养的培养高分孩子的过程中，
1: 这个您最有经验，
0: 他关注的内容，对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就是家长肯定要关心高分竞争形势。高分竞争形势，比如说我的孩子开学语文考135，
1: 嗯，
0: 那家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高考135分，在高考这个层面上已经很高很高了，是这样。他绝对不会批评孩子，你还扣15呢，是这样。但是这样很少了，说明高三家长就是要关注得分形势、竞争形势。

对，你比如说这个像西城区高分学生家长，这个孩子他这个在西城区排名可以了，他会关注海淀。这个海淀会怎么样，这些家长他是无疑会关注的，会关注。

0: 向纵向来比较，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哪些事情。还有一个，家长对大考还是重视的。
1: 嗯，
0: 大考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期中、期末、一模、二模，大考还是重视的。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得持续努力。刚才我们第二个节点也讲了，持续努力。高三家长就觉得你高三了，舌技也别玩了，然后你就每天像有诺基一样，然后这个你坚持一年就可以了。所以高三家长，他高分学生家长也会关注这个。如果孩子哪个阶段放松了，家长肯定会去说的，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家长他其实做一个陪考的话，我用简单的几个方向来做一个总结：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健康，这个情绪健康，然后关注孩子他的这个十分的因素，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十分的态度，十分的因素，态度仅仅是十分的一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关注周围的这些环境，是这样的。周围的这些家长他就觉得，哎，我这一年搜集志愿信息啊，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听讲座，听，然后这个比如说看面对面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看考试院，然后分析，哎，我就把这些有用的拿过来做好后勤，是这样的。对，做好这个内容上的后勤，是这样。不过有用没用，反正我努力给他搜集出来了，是这样的，去提炼。
1: 持续来跟大家来聚焦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说高三的时间规划轴，上第一个学期啊比较好理解，从中考来劈开，前面要适应，要有效率，后面要得坚持。那关键下一个阶段到了寒假啊，提前算好寒假的时候得注意什么？

考得不好，不理想，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调整，调整就是先休息好，不能给孩子报那么多班，然后做那么多作业。其实我就觉得寒假调整就好了，但是我们先休息好，在休息好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得失，就是我这个时间利用率怎样，我的资料怎样，然后转化率怎样，我的资源怎样，这个孩子。

0: 都很熟悉。
1: 开个玩笑说，就是我们遇到太多太多走过高三的学生，你问他你三月份干了哪些有用的事儿，因为三月份他没有什么大考，

0: 你的驾驭上有获得感就好了，也就是三月份有收获，
1: 嗯，
0: 有收获就好。我每天能这个做到自己有收获，在解题能力上，在解题认知上有收获就好了，
1: 嗯，
0: 三月份是这样，对，
1: 那往下
0: 都对，
1: 那四月了，
0: 四月份就一摸了，
1: 嗯，
0: 一摸的时候那肯定要定方向了，一摸不仅是要定方向，然后确定方向之后我还要强化，特别是因为一摸的时候他这个高三这一年知识点或者说题型基本上都练过一轮了，甚至练过二轮了，然后知识点也巩固的这个差不多了，是这样，然后这个这时候就应该去确定往年的高考方向，然后跟今年的高考方向之间的这种区分点就是定方向，这定方向的基础上我要强化，通过一摸暴露出来的问题，我适应不适应啊，对题的适应不适应，不是对高三节奏适应不适应，然后我要做出一个调整，
1: 这是一摸定方向，
0: 对，
1: 关键是今年高考的方向，
0: 今年高考方向学生定不了，
1: 嗯，
0: 学生定不了，但是我可以通过往年考试然后这些题型，同时还通过模拟考试的大考，然后来看我对不同的题型的适应能力、驾驭能力，然后呢，这个再根据学校，因为这个高考方向的这个事情，或者说高考这个试题分析的事情，是学校层面上然后做的事情更多一些，不能把这事情给学生、给家长，然后对他们来讲挑战还是很大，是这样。但是定方向的话，就是对往年高考题的这种题型的这种驾驭，然后这个比如说学生的得分点。然后背后的这些数据分析，那这些学校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这样。
1: 嗯，好，那二模总不至于是继续延续一模，二模有什么特点？
0: 二模其实应该从时间上看的话，都是在五月上旬就考二模了。如果说我们因为北京的二模跟全国外地、全国各地还不一样，
1: 嗯，
0: 全国各地有多少这个学校联考，甚至是一个大片联考。是这样的，然后北京不是，北京它这个平时考试，比如说这个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然后一模考试、二模考试，都是分区来命题。比如说海淀的学生，从以往的学习节奏上看，海淀学生考完海淀，他对本区的考试肯定重视啊。考结束以后，通过四天模拟考试，然后还要考几天西城的。西城考结束以后，考东城跟朝阳的，如果把各个区的试卷轮番再考一遍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就不够了。
1: 嗯，
0: 那这个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高考前夕叫状态调整，要调整状态。
1: 那要调。

0: 持续调整状态。那到了高考，应该说高考前他的状态应该更加关键了，对吧？
1: 就是按摩到高考这个之间，它包含这个状态调整，它是一个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对。
0: 好，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捋的是说从
1: 开学
0: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高三，
1: 对，
0: 完整的时间轴捋完了。那
1: 对。
0: 其实关系到策略，应该说我们像开场说的嘛，很多所有的同学他肯定关注自己的分数，那但是不同的基础的同学要发力的点他其实不一样，我基础薄弱的，还有我们说中分段的，还有说我们说尖子生，其实点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该抓住什么。我们回到眼线哈，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分段的同学吧，因为这个比较多，我们开场也说了嘛，601分的位次12000，那500分的位次4万多，4万出头，中间3万多的同学，将近3万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这个500到600分区间。我们这一段的同学，他重点应该是什么？该关注什么？
1: 其实他在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建议他对他自己上哪个大学要有一个定位，因为人提高的话，特别是这个在成绩这个层面上要提高的话，得自己要一个明确定位。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数是570多，但是我想去985，至少也上个好的211，然后我现在离这个985的水平可能还，比如说这个在京的985吧，然后这个中外合作也算在内的话，还差了50分，但这个50分的话，我怎样去调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中等学生面前也好，优秀学生面前也好，定位很重要。他因为这个我们录取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嘛，他这个梦想的学校，然后应该肯定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上看，就是好多学生他梦想的学校跟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但是他有了更高的层面，他有了一个定位，我相信比这个任何方法都重要。他有了目标，有了定位，我们才去这个想起努力的事，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有了定位之后，然后他这个就在学习的质量上，我建议在低能复习阶段，不管是基础一般的同学还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他应该是做到真正弄懂。真正弄懂就是在基础真正弄懂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去立体式的学习。比如说
0: 什么是立体式？
1: 立体式学习就是它包含的元素有几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基础一般的同学，我来看数学书或者是看物理书，物理书的课后有练习嘛，这些都是基础题。然后在基础题的基础上，我相信他现在高三学生他配套资料也有，比如说今天在学某个章节，某个章节他马上就是清单式的一种方式，把近几年的高考然后也调出来了，也就是说把课后的题跟近几年高考的题综合起来一起去做，这分个层次去做。然后就是课本的题，然后高考的题，还有我自己要重点关注的题。如果说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他应该关注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没有强记计划方面的这个训练，因为有好多学校也会开强记计划班，这些都是在低能复习的时候我通过立体式的书本上的基础，然后相关的章节常考的内容，然后还有强记计划几个不同的模块，他基本上在低能复习阶段就是覆盖了。
0: 对，好，感谢周老师的分享。
1: 就把这个点抓住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斩获。
0: 好，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再次感谢朱老师的做客和分享哈。我们今天和朱云天老师一块儿哈，从2026年的高考命题特点切入，也梳理了高三全年的分阶段备考任务，也拆解了不同分数段差异化的提分策略，也跟大家来分享了高校的备考方法，还有家校配合的边界和应试的调整状态。好，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法律帮帮忙的板块。
1: 嗯
0: 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法律的那些事儿。当然，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还是值得一看的，因为摆明了是要下雨的阵仗。
1: 对，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天气有点阴，而且呢还没有那么的闷热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感觉上还是相对比较清爽的。不过呢，今天的北京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午后啊会有持续闷热的一段时间。
0: 是的。
1: 当然了还有雷阵雨的这样的天气，而且呢短时雨强还较大，所以呢提醒大家也是要注意防雷避雨的。另外呢，如果要是您出门今天打算去这个周边玩一玩啊，郊区玩一玩，那一定要注意防雨啊避雷的这种情况啊。
0: 是，尤其也要离山区稍微远一些。虽然现在这两天没有预警哈，但是我们仍然是处于这个雨水比较密集的阶段。那同时呢，今天我们在给大家聊的同时，我们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话题，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比如说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最受不了的环境问题是什么？说到这个啊，我就特别有发言权了。尤其今天是六日，大家我觉得平常可能最明显的噪声问题就是这个噪音，违规装修。你比如说这工作日它早上8点到晚上好像6点吧，是法定装修的时间。但是六日其实有的时候受不了，早上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突然电钻来那么一下，是真的够闹心的。
1: 是的，今天。

0: 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比较关注。因为呢，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一周之前的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实施了。它被誉为是绿色的百科全书啊。那您别被这个生态环境这四个字吓着，因为有些人一提到生态环境啊，
1: 青山绿水去了。
0: 对呀，就觉得这事儿是不是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哈？
1: 其实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联系，尤其是我们身处的城市生活环境里面，也有很多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希望听到、不希望遇到的污染，在这部法典里也指出了很多的具体的实施意见。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呀，有太多太多关于生态环境的烦恼，可能会为您正在带来困扰。那我们先来听听网友们啊，他们对于这些烦恼是怎么说的。
2: 为了事业在奔波，
3: 就是360度的那种没有死角的在听到他在唱歌，好难听，
4: 每天都在唱，但唱的是比较难听的。
5: 就没有人能解决一下这些居民楼下的这些路边的烧烤摊大排档吗？真的很影响人休息啊。哦，我们家呢是

0: 特别大嘛，12点多，
1: 就是感觉我跟在一楼，就是在他们就是喝酒那个地方一样的感觉。嗯，因为本身夏天要开窗户嘛，你不管卫生间还是主卧都特别吵。嗯，哎，孩子吵得翻过来翻过去的也睡不好。
2: 喝酒、划拳，还有音响外放这些问题，导致我这就是晚上就关着窗户都吵得睡不好，严重影响了我那个睡眠质量。
3: 十二点之前我们都是不在意的，因为十二点之前确实是路面因为有过车，然后我们也不会听得很清楚。我们都是在12点睡觉以后被吵醒，接种就1点钟、2点钟这种时候，它持续还会有这种噪音。

回迁房，你不能这一概而论说，所以说所有的回迁房都是都是隔音不太好的，这可能不太对。但是呢，的的确确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房屋的建设，它的回音，它的这个隔音效果不是特别好，可能会让大家影响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

0: 等等，对人的身体伤害还是
1: 比较大的，
0: 对，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从设置上它是进行了一个前置的规定，同时即使有一个前置规定，但也有可能给居民带来困扰。那好了，就有一个说，如果发生这样情况的话，那么居民

0: 是对于一些具体的如何进行处罚，如何进行，因为是属于单个部委都来去执行的，因为有的东西呢是涉及了多个部委联动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去具体执行监管执行上，还有处罚上，它是力度是不够的。
1: 对，
0: 对，那么这个，那么现在咱们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对于如何处罚，那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不同的我这个违反的是吧，
1: 环境问题，
0: 环境问题的，那么有不同的这个阶梯性的一些处罚。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就说呢，它是关于一个呢，是我们这个除了我们现在制定了一个民法典之外，这是第二部法典，
1: 是的，
0: 也应当说呢，这是我们

0: 这个带来困扰，光的这样一个困扰，这种属于一个叫被动的一个污染。
1: 是的，其实光污染啊，还在我们这次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哈。稍后呢，我们也会根据一些案例啊，来具体跟大家说说。其实刚才张律提到的这些我们的立法的一些标准啊，或者是立法的一些背景啊、意义等等，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太高大上了，是不是跟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但是小塔呢，又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比如烧烤摊啊，或者噪音啊等等问题，都是有法可依了。那我也想问问张律，就是这部法典对于老百姓真正的好处体现在哪儿？是不是只是说大家就是我们问哪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可以去投诉，而且对方能够得到切实的这样的处罚？
0: 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咱们进行概括的话，那么可以是呢，老百姓的，咱们说家门口的是三大烦恼，那么这个呢，可以有法可依，噪声、餐饮油烟和有光污染，这是我们说的三大烦恼啊。我们居民普通的，还有呢，叫饮用水，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土壤更有保障。那么三是呢，有权知道身边环境到底咋样？这个是在以前之前的话是没有过的。这叫有权知道，什么意思呢？叫知情权。就打个比方，如果您家附近建了一个化工厂，打个比方，那么您是有权利就环境问题进行质询、进行了解情况的。这个是在以前是不存的，是没有的，是吧？你一个普通的居民，除非说给你真正给你排放了，是吧？给你造成伤害了，那你可以说，哎，给我造成了侵权了，否则的话，之前在建厂阶段的话，或者说在论证阶段的话，你是无权进行这个方面的干预的，现在是可以了。
1: 是。
0: 还有一点啥呢？如果说这个侵害程度很大的情况下呢，靠自身力量无法去启动这个程序的话，那么还可以申请检察院进行公益诉讼。你看，这个权利赋予的也是。

0: 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我们刚才听到

0: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

0: 要来举证。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经营者，他需要去证明说我的这个分贝不仅是达标，而且也不影响不侵权，或者没有给别给他人带来这样一些生活困扰等等的，他需要去证明。如果说他证明不了情况下，这个举证责任倒置嘛，那你就推定那么你有过错，需要承担责任。这是我觉得从第二个方面，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给我们的受害人的话，主张权利，那么可以说是降低了难度。
1: 哎，是，也就是过去可能我受到影响，我得确认啊，他对我造成影响，我得举证。现在是我提出这个诉求以后，你造成影响的一方，你得证明没有影响。
2: 对
1: 啊，其实让大家少跑腿了，让法律给我们更好的捍卫。
2: 对，
0: 是的。
1: 那其实张律，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您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噪音啊，或者说是这种频繁的不常见的噪音。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比如说广场舞啊，或者楼下喊叫啊，或者是家里装修啊，这种噪声问题其实更常见一些。那比如说我刚才说到这些烧烤、广场舞，或者刚才咱们不是听到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大爷唱歌嘛，五音不全的还要喜欢展示自己。那法典在噪声方面给了哪些硬杠杠，就是你绝对不允许逾越的红线。因为我们都知道声音是个太抽象的概念，大小、吵不吵、好不好听，这都是太主观审美了。
0: 是的。首先呢，我们的法典呢，它确认了这个噪声污染的定义，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是比如说他把老百姓最头疼的广场舞装修施工还有车辆炸街，这个都涵盖进来了。那么他设定了法律的红线，这是法律的红线，很明确的。那么这个法典呢是547条。我举例说，你比如说关于噪声污染，它首先是它有一个范围，它包含了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你看这四大领域，四个方面，那么只要产生这个噪声污染的话，都是涵盖到了这咱们的法典当中。那么关于噪声污染的话，它判定标准这个应该很重要，怎么来判定它是噪声污染呢？第一是数值超标，这个不用说的，超过标准那么都算。第二个是说数值达标，但是呢长期扰民、故意制造噪声、未采取降噪措施、反复干扰生活，这些就意味着说这个，那么就提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超标，另外一个是不超标，但是呢给居民带来困扰，带来影响，干扰生活，这两个都可以被认定成被判定成是噪声污染。那么这就意味着说维权不再需要先请专业的机构做分贝检测了，那么只要去证明说噪声实际干扰了正常生活，那么就可以去主张权利。那么这个处罚上说呢，咱们有这个关于比如说建筑施工噪声的话，那么它这个就规定了说可以处罚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那拒不改正的可责令暂停施工。
2: 对，这个生活当中啊，噪音的的确确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困扰的一件事儿。是的，我们在聊天室里面今天也设置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您最受不了平时的那。

0: 一时的去解决，但这个也看个人素质了。
1: 是，
0: 这个真的要看个人素质，包括这个二手烟，我们要远离二手烟的环境哈。
1: 哎，是。
0: 7758也说了，说受不了的是污染问题，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那这个都属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可以管辖的哈。另外呢，好多人都提到了露天烧烤啊，等等等等，还有占道经营啊，会造成噪音啊等等的这种问题很多。刚才有一位朋友啊，1419。说了，说这个之前我投诉噪音，就是说必须告诉他得超了多少多少分贝，他还特意买了一个测分贝的东西，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举证责任倒置，在这次法典当中也有体现哈，以后就不用他去说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哪知道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哪来那么多专业设备能测这个测那个呀。
2: 是的，那么我们新的法典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打消了这或者说这样的困扰，因为我们去证明

0: 也老顽童刚才就说了，说这个原来啊感觉露天烧烤挺少的，但是现在呢露天烧烤很多了，
1: 是的，
0: 晚上遛弯的时候就能看到好几个，还有1528说了，还有广场舞，跳广场舞和各类操的，那这个音乐的伴噪声非常的大，且节奏性极强，令人心烦，烦躁的比较容易发火哈。还有绿番茄也说了，楼下的烧烤太崩溃了，除了噪音还有油烟直排的问题，呛死了，之前投诉过但是没人能管，现在法典它是怎么管这个事儿的？我听说是在源头就可以设防了。
2: 对的，这个就是说，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说之前历史性的，还有一个新设的，那么咱们法典呢首先归着是一个新设的问题，
0: 是
2: 如果你新设的话，那么一定要在那具备相关的设施设备，对吧？你比如说你烧烤的话得有排烟，得有排烟设备设施等等的，并非是说你直接去
1: 自然排放，
2: 对自然排放等等的，这个你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在设置上都是说在什么位置设，怎么批，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前置程序的，这是和以前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说，即使说给你批了是这个地方，但也不等于说你就一定是合规，那么如果你在运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说一些设备的低频噪声噪音等等的，这些东西就需要咱们说商家吧，经营者吧，做出适当的措施，就是怎么来降低这种低频的这样震动，是吧？或者说声音等等的，它需要采取一些降震降噪措施。这个也是说我们新法典当中的话咱们明确的规定。
0: 对，现在其实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是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想做个小买卖的老板啊，我想
1: 经营者，
0: 对经营者，我现在想要去开一个烧烤摊儿，但我现在这烧烤摊呢不像以前了，我可能批一个什么工商的证就完事儿了，我现在在选址方面要非常考究了，如果我的这些油烟直排啊噪音的问题啊解决不了，我就没有办法在居民楼下或者在这样的相关的地址去开店了。第二就是可能我已经开了，我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在这儿我经营的不错，但是确实现在有油烟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这个我这临街的这些住户们他举报了投诉了对，那现在我就得关了是吗？
2: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咱们还不能简单的说就必须关闭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整改的问题，因为涉及一个啥问题呢？

0: 的行为造成侵权的话，我居民是可以起诉的，这个无形中对商家带来了风险。
1: 是
0: 无形中，就表面上说呢，好像说你暂时好像人家也不能直接就把你取缔。
1: 嗯，
0: 咱们说啊，因为这个动静太大了，是不是？把所有的取缔，首先是整改，面临
1: 整改。对，
0: 如果你不整改的情况下，即使监管部门不把你查处，那么居民也可以起诉你。
1: 对，
0: 投诉你。
1: 居民起诉我的话，他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呢？就比如说，我得赔人多少钱呀？
0: 那这个要根据他的这个侵权造成的损失吧，损害吧。
1: 嗯，
0: 你比如说造成了他生病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构成这个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你需要赔偿人家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等的。对，
1: 那可能就到1到10万块钱不等了，这样的一个罚款哈。
2: 嗯，这个数额其实在法典里也做了一些规定和限制，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自行查询一下。我这儿还发现了一位朋友叫4231，4231就说，你们说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但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生活里，其实大家

0: 污染是不是也在这次法典的关注的列表里面，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示他特别期待？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光污染，这个光污染呢其实也是这次法典的亮点之一哈，它是第一次写入了国家的法典，而且呢是从国家的法律层面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对光污染这个概念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从这个一个案例来分析一下，肖塔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案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一名水女士，姓水的女士哈，她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产，这个房屋呢它位于8楼，就是这栋楼的顶层啊，这个客厅是朝西的，有一面这个落地窗啊，很好看，当时买的时候特别的中意。结果没想到呢，后来到2021年的12月，也就是过了12年左右，对面一幢玻璃幕墙的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了。从此以后呢，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这阳光就会透过这个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再加上她家是落地窗呀，所以这个光线就异常的刺眼。夏季呢，采光好的时候尤其严重，每天4个小时的刺眼的程度呢，必须到拉上窗帘才可以让屋里稍微好受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又走极端了，屋里就是一片漆黑了，
1: 对，
0: 就只能在强光刺眼和一团漆黑之间来回的横跳做选择。结果忍无可忍之下呢，水女士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呢告上法庭。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呀，水女士经过咨询就得知啊，如果将涉案的房屋的客厅现有的窗户的玻璃都更换为低透玻璃，就是这个它的透光率没那么高，能够有效的减轻反射光的影响，那更换费用呢大概是65000左右的价格。这个法官亲自到场验收以后呀，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为标准，认定构成侵权，所以判了开发商赔偿了6.5万元，用以支付水女士更换低透玻璃的这个费用。你看这个案件就很典型。一般我们有的时候说这光嘛黄点就黄点，但这水女士的案例当中比较特殊一点在于，它是12年以后，那谁能预测这个房间买了12年以后的效果？
1: 对呀。
0: 所以这次呢，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这个部分。那张律，您给我们解读解读这个案件以及现在法典发布以后光污染的治理情况的变化。
2: 首先呢，咱们根据法典呢，咱们先明确什么是光污染。那么这个光污染它是指呢，过度不恰当的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的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的人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这是它的法典的定义。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光源呢，它又分主动和被动两种光源。那么主动光源，比如说我们的广告屏、广告牌、灯箱、媒体立面墙、道路、体育场、这个施工场地等等，就是这些设施啊的或者设备等等发出的这个光，我们说是这个造成的影响。还有是呢，这个被动光源，就是我们说玻璃幕墙这个造成的，这是最明显的。
0: 这个案例里
2: 还有一些建筑的构筑物啊，也有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2: 对，这是两种情况。那么说我们说处罚，在处罚呢，它分呢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呢，我们说是进行整改，让它进行整改。这有个前置啊，需要注意，是先让它整改。如果整改没有

0: 方面，就是它符合不符合相关的这样一些国家的是吧？这个标准了，或者是行业标准了，这只是一个方面，但不必然作为评价标准，侵权的评价标准，
1: 是
0: 吧？主要还是看呢它的这个污染行为的话，是否给我们的生活
1: 造成
0: 影响，这是最直接的。
1: 对，就比如说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广告牌或者有一个灯箱，它每天都在亮，我去跟人交涉，它就是不关。
2: 尤其有的时候理发店那个发廊的那个灯箱可真是相当华彩哈。
1: 对，
2: 有的时候半夜睡觉的时候你都发现这个房顶上都映着那些华丽的霓虹灯的招牌的颜色。

0: 是关于说我们噪声噪音这个等等的污染的，这个具体的我觉得首先要锁定它这是哪个部分，而且我觉得也常规来说呢，可以先向市民，咱们不有一个
1: 市民热线
0: 嘛，对吧？

0: 繁象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

0: 今天我们也和张律一起解答大家的疑惑，大家如果有任何疑惑都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或者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开京城帮帮团的图标，在右上角可以点小摄像头，实时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也欢迎您带上话题词与我们互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一起来看节目。当然在这儿呢，也同时要提醒大家几个事儿，也就是在昨天21号的时候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的医疗保障局和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了相关通告，明确了呢，从2026年的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的基数上限呀，重新稍微调整了一下，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数字，看看自己的收入水平和这个的相关联的一些信息哈。
1: 嗯。
0: 同时，如果您还想趁着这个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呀，或者自己出去去看一看相关的音乐活动或者演出展演的话，也有这更丰富的内容。
1: 那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的暑期的系列活动“爱我北野”，晚风音集，音是音乐的音啊，集就是这个集合的集哈。动物森林音乐季这个周末即将迎来收官了，也就是说22号和23号是最后两场了。如果您还没去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哈。他这个周末两天呢，会安排两组音乐人轮番的登台演出，演出的途中呢，设有专属的互动的环节，到时候呢，这个饲养员啊就会带着温顺的小动物穿行在观众区域啊，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森林音乐会的体验。它的时间呢是下午3点半到6点半，地点呢就在步行游览区的北线喵喵森林花园。如果您想要去看一看、听一听不一样的音乐体验的话，我觉得这个周末就不要错过了哈。
0: 是的，既能感受小动物的那种柔软可爱，也能倾听音乐的那种振聋发聩或者是深入我心的美感，都是不错的一种度过方式。同时，如果您觉得您不想看路上的动物啊，您想去水里看看水生的那些动物，也有很多的玩法哈。比如说这个2026年的中山公园的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日前正式拉开了帷幕了，超1800尾的金鱼亮相，融合了精品展示、文化科普还有科技互动和特色市集，这个活动是持续到了9月6号，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看看。
1: 是，
0: 我们刚才接着说回来这个水啊，刚才其实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河湖污染呀，包括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我最近看短视频发现有一个公众人物就呼吁大家不要随便下这些非流动性水域去游泳，因为他就在一个我们打引号的死水游泳的时候就身体就感染了，因为水没有流动性，里面很多的微生物啊、藻类都特别的严重。当然我们话不说那一头，我们先说回来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咱说了噪声，后来又说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污染的情况。那我们有请张律来接着给我们沿着刚才的思路继续解读这个光污染。
1: 是，当然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啊，小景啊，也说到了，说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光污染的案子，他挺幸运的啊，说这个是有人管，有人最后赔偿他。
0: 是，
1: 他说我们家也住在这样的一个有光污染的情况下，但之前呢一直不知道是光污染，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才知道他们家一直被光污染着，因为旁边也是有一个玻璃幕墙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宁波的光污染的水女士的这个案子呢，也是在法典实行之前判的，因为我查到她是6月份判的这个案子，还没有实行我们的法典呢。那其实她的法官呢也是用了现场勘验的解决了鉴定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就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法典实行了，咱们的这个维权是不是就更容易了？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比如说举证倒置啊和时效延长啊都有了。那除此之外呢，法典其实还给了老百姓很多的维权武器，是不是？
2: 是的，我觉得这个法典呢，它比如说赋予了我们正常的说这个如何进行这个比如说投诉，
1: 对
2: 这个投诉这个问题，我们常规来说可以打12345，这是可以的。这个12345呢，比如说我们涉及了不同的污染，比如说工业排污、施工噪声的话，那么由生态环境部门；社会生活噪声 比如广场舞了，邻里喧哗了，这是由公安机关

0: 是由交通运输还有作为我们如果碰到这些类似的一些
1: 问题
0: 侵害我们权益的这样一些环境类的这样一些侵权行为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这个方面投诉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可能我们可能还碰到一种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们向相关部门去反映情况，有可能有的相关部门呢有些推诿，
1: 对，
0: 可能这个
1: 我们所谓的踢皮球的问题，
0: 哎，的
1: 啊，这个部门一多，
0: 嗯，
1: 你去那儿找吧，他说你到这儿来找吧。
0: 那么这个，对，如果碰到踢皮球的话，那就是我们当事人会陷入一种困境，怎么办是吧，怎么去解决。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可以寻求检察院。
1: 嗯，
0: 因为检察院有一个有一项义务或者是权利，就是一个介入权的问题。
2: 嗯，
0: 比如说他可以进行，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应该是行政机关进行一个监管的问题，行政机关不积极，那么我可以借助于检察院进行一个公益活动，就是进行这个行政公益，咱们说诉讼或者说行政公益这样一个要求，督促行政机关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履职，进行一些履职行为。还有的情况是呢，我们如果说作为普通人的话，提起民事诉讼，比较困难的话，那么这个也可以求救检察院来提起民事的公益诉讼。
1: 嗯，老百姓说了，说这个检察院啊更高大上了，我这怎么才能找到检察院啊？
0: 这个我们既然说法典下来了，法典已经实施了，那么就意味着说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是需要，因为既然是有法了嘛，那么就需要有法，既然有法可依，那么还要进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 嗯，
1: 对，其实不仅仅说到了这个，我们法典首次在立法层面明确了这个生态环境检查的这个概念，也赋予了检察机关运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定责任哈。其实我们的老百姓们如果一旦发现比如河道污染呢，或者是这个噪音油烟长期的扰民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

0: 常的情况里。然后聊天室里其实大家也在说相关的内容，六六七七就说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小区的割草机绝对是噪音的制造者，每周都得响几次。哎，这确实是也有这个可能啊，所以也得跟物业及时的去沟通。还有就是六七七还说到了这个楼上的前几天我邻居他家楼上空调漏水，就滴滴答答的，半夜总是无法影响。哦，这个不就完美契合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虽然分贝没有超标，但长期可能影响了这个自己的居住体验。那可能相关的证据的话，您要不拍个短视频，不是短视频，拍个视频。
1: 视频。
0: 不过现在确实有人是真的拍短视频来解决一些生活里遇到的烦恼的。
1: 是的。
0: 对，当然要建议大家保护其他人的隐私啊，即使侵权人有个人隐私需要保护，所以您这个就可以取个证，包括您可以去医院诊断一下，如果真的对睡眠产生了一些影响，都可以列为证据。
1: 对，另外呢，六六七七也说了，小区大门啊有一个烧烤店，每天晚上都在街边烧烤，烟呼呼的冒，和社区说了几次还没有解决，
0: 同病相怜。
1: 那有了法典之后，我们其实有法可依了哈。另外呢，这个好多人都提到这个烧烤的问题，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说了，说这个公厕所有的比较脏乱啊，而且呢臭味浓烈，清洗呢也不及时，尤其是在人流密集的区或者是城乡结合部会比较多啊，这些可能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态环境。还有欣欣也说了，小区的这个垃圾也没人管，说非常的异味很浓，说这算不算这个环境问题。其实小区的垃圾乱堆啊，比如说化粪池外溢啊等等的这些臭，就是违规的养殖散发的一些臭味，它其实都算是环境问题了吧。
2: 这个是属于物业管理的范围，物业管理，这是属于物业公司需要处理的，比如垃圾的清运这些工作。
1: 当然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属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但是你可以投诉物业啊，你跟物业说一声，物业公司。
2: 因为按常理说的话，我们和物业业主和物业之间，物业公司之间是合同关系。

0: 哎呦，
1: 这个是您的问题吗？如果要是全了，
0: 是的，
1: 嗯，另外他也说24小时的广告牌啊，直射卧室。
0: 哎呦，这简直像针对性的打击，
1: 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律，就是那如果他提出的建议是你可以关窗，这个烟就灌不进来，算不算对我日常生活产生了干扰？因为那样我也不能开窗通风了，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居住环境了。
2: 不是，我觉得这种建议的话，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
0: 也是敷衍
2: 合理的建议，不是，这不是说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建议。首先是我作为居民生活，我得开窗通风，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你不能说你不进行一个排烟处理，你
0: 不作为让我作为，
2: 让我受害人，对啊，这个采取一个关门的关窗子措施，这个显然是不可以的。另外一点啥呢，我们不要理解成啥呢，就是如果比如说碰到了这个灯箱的光污染，我们就让它停止这个所谓的这个开灯的行为，这个也不是的啊。应该说呢，它应该进行一个整改，整改就意味着说呢，它这个灯选什么灯，这里的就很重要了，对吧。不能显过于强烈的那个刺激的性灯，是吧？这个灯光等等的，它要进行一个整改。如果说合理之后呢，是可以的，就继续开灯了，是吧？进行一个，因为它是也是广告行为嘛，一种。
1: 对，刚才也有一位朋友啊，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法律问题啊，他也提到了说，法典里面有一个禁制令是什么？这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啊，他在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哈。
2: 那么我们说这个法典里面，它这个关于这个禁制令，我们看。这个它是在一种什么，首先说我们说这个禁制令呢，它是一种临时的紧急措施，属于并不是一个长期措施。那么可以在诉前和诉

0: 紧事儿哈。
1: 嗯，但是也经常和物业沟通，也经常投诉，但是总是，好像差点意思。他也打了12345。那除了这些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招能立竿见影？张律给他支支招。
0: 嗯，
2: 我觉得如果说正常的沟通不可以，这个没有作用，投诉没有作用，那我觉得对，那就提起诉讼吧。
1: 嗯，
0: 对。嗯，其实它有一个万能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这个流程，让请张律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遇到了这些烦心事儿，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维权？
2: 首先第一点是取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取证。那么第二个是呢，我认为可以找当事方进行沟通，希望他能进行整改，是吧？整改把这事呢能够解决。
0: 嗯。
2: 如果不行的话，那么第三点是投诉，投诉到相关的监管部门。那么再不起作用的话，第四的话我觉得就提起诉讼，民事诉讼。第五，如果自己诉讼比较困难，这个事情比较复杂，甚至说牵扯面比较大，涉及公共利益了等等的了，那么我觉得也可以申请检察院，那么进行公益诉讼。哎，
0: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的12345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号码呢，是我们的政务服务的一号通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问题啊，都可以去拨打。另外呢，原来的12369的环保举报热线已经并入了12345。

0: 当然了，我们的法典的生命力呢还在于实施哈。一个案例告诉我们，法典守护的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啊这个身边的环境啊，身边的生态，而是您我家门口的这个安宁哈。
1: 嗯，是的。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也希望大家能够用这个法典来保护自己的生活。祝您生活愉快，周末愉快。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京城帮帮团再见。
0: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0: 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十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

0: 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5: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协同发展进行时，
7: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8月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是该荣誉自2019年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城市。北京也成为了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2029年北京还将同期承办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为回归平衡。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建筑师黄思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建筑之都究竟是什么奖，为什么北京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城市，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欢迎黄工。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老师好。
7: 非常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黄工也是刚从巴塞罗那回来。
8: 是的，
7: 巴塞罗那正在举办的这个应该跟咱们2029年
8: 对已经结束了，
7: 对，要举办的那个世界建筑师大会应该是一个事儿，
8: 对对，是同一个事儿。然后并且巴塞罗那也被评为了世界建筑之都。
7: 嗯，
8: 咱们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我理解主要是分两个，一个是来解读世界建筑之都的事情，然后另外呢，由世界建筑之都引出了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样一个行业内的空前的一个盛事。
7: 对啊，没错。首先呢，还是想请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就在8月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到底是什么？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并且它是怎么评的呢？
8: 好的，首先呢，需要跟大家解读两个概念，一个是关于世界建筑之都的概念，另外一个是关于世界建筑师大会。那这两个盛世呢，其实是非常紧密关联的。
7: 嗯，
8: 世界建筑之都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也就是 UIA 联合成立的全球性的一个荣誉机制。刚才于老师也提到，从2019年正式启动，每3年评选一届。它的核心定位呢，是表彰那些将建筑、城市规划以及文化遗产作为推动可持续城市关键发展力量的这样一个城市。
7: 嗯，
8: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关于建筑行业的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荣誉。
7: 嗯，
8: 然后它的评选呢，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呢结合 这个世界建筑师大会，然后一起在三座候选城市当中选一个，然后咱们北京非常荣幸的是获得了这个殊荣。然后呢，北京市在2023年7月的时候，在哥本哈根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得了2029年的主办权，并且刚才于老师也提到，我刚从巴塞罗那回来呢，也参加了这次从巴塞罗那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一个接旗仪式，也就是下一届2029年北京将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然后这两件事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地其实呢也是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的一个先决的这样一个条件。
6: 嗯，
8: 也就是说你这就像奥运会一样，北京比如说获得了2028年的这个举办地，但同时呢也会获得奥组委相关的一些殊荣，是这样一个关系。
6: 嗯，
8: 所以呢北京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也是亚洲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因为这个活动是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举办的，每三年一次。
6: 嗯，
8: 刚才也说了，世界建筑之都它的评选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一起来联合评选的，所以二者其实是绑定关系。按照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中心与 UIA 签订的合作协议，每三年指定当年的 UIA 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也就是说大会的主办权这个称号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当你拿到了这个大会主办权的时候，也就自动获得当年世界建筑之都的这样一个称号。
6: 嗯，
8: 这个设计逻辑呢，是世界建筑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建筑界的最高级别的一个学术盛事，被誉为世界建筑界的这样一个奥运会，能承办这样的大会，本身就意味着国际建筑界对这座城市建筑的成就、规划水平和组织能力有了一个极高的认可，所以把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与大会的主办城市绑定，既给主办城市一定的权威认证，也要求这座城市在大会之外策划贯穿全年的建筑文化活动，让建筑议题从专业圈走向公众圈。
7: 嗯，通过皇宫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啊，它除了说它里面要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建筑之外，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
8: 也是，规划和文化，
7: 对，规划和文化也都是有
8: 一个高度的认可和背书，并且呢它能够推进这个城市继续在这几个方面着力和发展。
7: 嗯，也就相当于呢这个城市的规划和文化实际上对于它所在的区域乃至全世界来讲也是有这种示范性的意义呢。
8: 对，是的，是的。
7: 那这回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北京是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啊，并且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那皇宫在您看来，刚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的这个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您觉得分别指的是什么？那北京是怎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呢？
8: 那咱们先说一下丰富的建筑遗产方面吧。
6: 嗯，
8: 就是北京呢，它其实是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
6: 嗯，
8: 然后以及有870多年的建都史。就比如说像是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的这个古城，
6: 嗯，
8: 而且同时拥有8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
6: 嗯，
8: 而且并且就是咱们在前两年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紫禁城、胡同四合院、3山5园构成了从宏观山水格局到微观院落空间的完整建筑文化谱系。这不是几栋老建筑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是一整套延续了数百年的东方的一个造城的这样一个体系。
6: 嗯，
8: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啊。我个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一是城市副中心低碳城市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的绿色发展模式，这个是北京独有的一个模式。第二呢，是关于中关村、亦庄等密集的这样一个科技片区，然后标志着对未来生活和技术水平的应用和探索。第三呢，就是关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以及比如说像北京的 City Walk 啊、慢行系统啊、城市生态修复啊等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实践。但两者如何来进行一个结合呢？北京走出了一条保护性创新的这样一个路径，不是把遗产封存起来当博物馆。就比如说像好像举别的国家例子也不太合适啊，
6: 嗯，
8: 但是其实很多的国家它都是把遗迹当做一个可参观的这样一个展品来展示，而不像是北京，比如说北京的老胡同啊，比如说北京的中轴线啊，大家是可以走进去的，并且在里面不断生活的，业态是在里面不断的叠新的，
6: 是，
8: 所以它不是一个把建筑围起来当博物馆，也不是拆旧建新，而是通过城市更新让历史空间服务当代生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6: 嗯，
8: 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首钢园， 从工业袖带变成了一个冬奥的场馆和文化的创意片区。比如说像隆福寺，它的这个胡同保护性的这样一个机理，同时植入当代的美术馆和文化商业中心。比如说前门的这个草场胡同，在保留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业态。

0: 害。这些案例证明了遗产和发展不是对立的，遗产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资本，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遗产提供保护的动能。
1: 嗯，你看这个发展又反过来成为遗产的保护动能。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是特别的准确的。
0: 对，也就是咱们其实是把几百年前的生活不断的延续下来了，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古都和城市。
1: 嗯，
0: 就是你所踩的每一块砖，走的每一步路，其实都是探寻着古人的这样一个遗迹。
1: 对。实际上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也去了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案例当中去调研、去参观、学习。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脑海里面浮现了很多那可能是一个这个古建筑，但是现在呢，我们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业态非常的丰富，比如说里面可能有咖啡馆，然后可能有酒吧，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读书的地方，或者是当地的社区交流的一个空间。总之呢，就是很高的人气儿。
0: 对，
1: 就是建筑这个东西，古建，特别是古建筑，当然在您的面前我来聊这个肯定是有点这个班门弄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那种古建筑它在人使用的过程当中反而能维持它的生命，维持更长的时间。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它的使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是长城，像是在古代那就是一个咱们国界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性的军事性的这样一个建筑，但是到了现代呢，它就比如说像几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人们观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是文化地标，但是到了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时在那里爬山啊，在那里慢跑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融入人健康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所。同样的建筑，它在不同的时代其实是有不同的使命的。
1: 没错啊，我们所生活和居住的这个城市，北京，它其实呢也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长城、故宫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还有明十三陵、大运河，以及北京中轴线，一共
0: 太多了，
1: 八处啊，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很多的城市甚至国家来讲，可能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0: 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1: 对，但是北京有八处。您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北京这八处世界遗产，那对于北京获评世界建筑之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获得世界建筑之都啊，我认为是北京参评最硬核的一个底气。
1: 嗯，
0: 首先呢，它构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遗产基础。全球没有第二座城市，就像于老刚才说的，全球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在一个

0: 就是故宫，
1: 是
0: 再到祭祀建筑，比如说天坛，这是咱们北京最具特色的一个单体的这样一个建筑，其实天坛它主要是一个建筑群啊，
1: 嗯，
0: 然后再到皇家园林，就比如说像颐和园，
1: 嗯，
0: 然后再到帝陵。就比如说像明十三陵，
1: 嗯，
0: 然后再到线性的水利遗址大运河，这多了不起啊！
1: 对，
0: 然后以及2024年参评成功的城市轴线，就是咱们北京的中轴线，从永定门一直到这个到钟鼓楼，
1: 嗯，
0: 这样一条线，这样一个完整的时间跨度和类型的覆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同样的建筑，同样的八类建筑，它评了，它。是贯穿整个时代以及贯穿各种类别，然后贯穿整个生活方式，
1: 对，
0: 从无到有，从活到死，从人到天的这样一个非常大跨度的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这样一个八个世界遗产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就是您说完之后，我觉得这八个世界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八种类型。
0: 对，完全不同的八种类型。
1: 嗯，
0: 当然它肯定也是凝聚了结合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这样一种智慧的一个结晶。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它更为重要的是北京这些遗产的活态保护和利用，就是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我把它罩在一个罩子里然后供人去观赏的一件事，它是能够走进去的，它不是一个圈起来的保护，而是让他们持续的参与城市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
1: 嗯，
0: 比如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同步推进的周边环境整治和公共的空间的提升，它不是光提升一条线，
1: 没错，
0: 它是周边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供。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中轴线就生活在中轴线当中的人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0: 对，
1: 啊，
0: 这就是我最想要说的，就是在中国它的这种遗产最宝贵的是人的遗产和文化的遗产，而这种文化和人只是聚焦在或者说是物化在了这个建筑上，让大家能有一个着力点去观赏它，但其实是人的上下五千年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共同信念的一个结晶。
1: 嗯，那同时呢，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张力他在评价北京获奖原因时候，他也提到了三个优势，那就是东方古都的建成空间机理啊，结合奥运会等全球事件展现的当代建筑智慧，以及通过城市更新给世界带来的启示。您是怎么看待张力主席提到的这三个优势的？
0: 我觉得如果咱们是面向大众的话，可能要跟大家解释几个概念。
1: 嗯，
0: 首先是这个张力主席，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并且我们刚从巴塞罗那回来，也目睹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啊，就是张力院长被评为了国际建协这一届的建协主席，

0: 非常现代化，甚至有点面向未来这个建筑之间进行一个文化的碰撞，这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而且也非常让人激动一件事。就是北京老城胡同院落体系是世界上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肌理，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这两个全球性的事件催生了像是鸟巢、水立方、首钢的滑雪大跳台等一批当代建筑标杆，传统肌理呢和当代的地标在同一座城市里并置对话，这种时间的厚度是像之前的里约、哥本哈根、巴塞罗那其实很难以具备的。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关于独特城市空间的治理体系带来的更新实践，就是刚才说到的城市更新部分。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北京能够推进大规模系统性的城市更新，像是自然修复啊、基础设施建设啊、新技术应用啊、以人为本的这种微更新和微改造，这些在其他国家可能要经过数十年的博弈，但是北京可以非常高效的统筹的来推进这些工作。然后第三大优势呢，就是像是中关村、亦庄等科技片区对未来城市的这样一个探索。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面向过去有很好的肌理，我们举办了奥运会，然后面向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制度优势，以及我们面向未来有更深远的这样一个畅想，以及对于生活的一个实际的探索。这代表北京不只是向后看的古都，更是向前看的一个创新的城市。建筑和科技在这里能够得到深度的融合。
1: 我们的节目也是一直专注于城市更新，特别是关注北京城市更新的发展。那您觉得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些实践在这次评选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当然了，北京城市更新的角色绝对是这次实践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加分项。因为前三个世界建筑之都啊，像是里约、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在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呢各有侧重，但北京提供了一个超大型历史古都如何通过针灸式、渐进式更新实现老城复兴的一个完整的样本，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北京的现实情况也为这种代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0: 前所面临的城市更新，而北京也进行到了一个存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时代，也就是说是从大拆大建转向一个微改造精细提升，从拆旧建新转向保留肌力加功能的这样一个升级。北京的城市更新模式为全球历史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借鉴的东方方案，这恰恰切中了中国当前国际建筑界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咱们的城市更新。
1: 黄工，您在说的时候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因为北京它应该说是超大城市，就是它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它实际上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曾经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的那三个城市加起来还要大很多，大很多很多。
0: 这个角度确实对我们做建筑来讲是非常新颖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我们往往都是一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市同向的对比，从来都没有过说是一个城市和其他三个城市加在一起进行对比，
1: 加在一起，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也感到非常的受到启发。
1: 加在一起还要大特别多。对，另外呢，这个北京的这个建筑，它的跨度也是非常的大。你比如说，就是那些我们前面介绍那些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有很多，对吧？然后呢，这些新的建筑，比如说双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遗产也有很多，
0: 也有很多
1: 啊。然后再有呢，就是除此之外，北京其实还有一些，我觉得很了不起的，这或者是很漂亮的建筑，比如说像国家大剧院呐、或者像这个大兴机场啊，等等等等。那在您看来，北京最让世界惊艳的建筑有哪些？就是咱可以盘点一些啊，就是您可以多说几个。就
0: 好的，
1: 那还有以及这些建筑，比如说您有可能提到一些传统建筑，有可能提到一些现代建筑，就是您在介绍的时候能不能也介绍一下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0: 是的，就是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北京其实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类别非常多，然后并且呢，像是北京无论是自古它作为这个皇城古都，还是未来承担着四个中心的重大使命，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都会不断发展出更多的这个项目。这个其实就要分享一件事儿啊，因为这次我们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世界建筑师大会，除了作为这个参会方以外呢，然后我个人也是参与了世界建筑师大会关于中国馆的一部分的设计。然后当

0: 这个其实是北京崔凯院士呢，当时把这个北京的建筑分成了12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找了12张桌子，
1: 12类、啊，
0: 对，12类，然后做成桌布，然后放在上面。
1: 嗯、
0: 当时是12类建筑，每个项目每块桌布上都放着一个9宫格，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甄选了每类项目上头都有这个9个建筑，然后来进行展示，向世界人民来进行展示。
1: 就是这么富裕吗？
0: 不是，这个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个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

0: 度、它的知名度以及口碑都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这是关于古建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关于城市更新类的，城市更新类的就比如说像隆福寺。
1: 嗯，
0: 大吉巷，朗园，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首钢，甚至都不算，
1: 首钢
0: 算到了工业遗产那类的。

0: 勃勃
1: 啊，
0: 然后呢
1: 军勃
0: 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其实是北京有非常非常多类别的建筑，然后还有像是景观类的，比如说像是南海子公园，然后像是南苑森林公园，然后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前段时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那该荣誉也是2019年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城市。同时呢，在2029年北京还将同期承办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为回归平衡。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主任建筑师黄思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建筑之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北京为什么能获得，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将给北京带来什么。欢迎黄工。
3: 听

0: 常巨大的，然后不光是影响北京，甚至影响了咱们整个的国家。
1: 没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如果要是以小见大的说呢，就是你看故宫它这么大的规模，它这么多人去游览，但是就像您说的，不同时候去，不同季节去，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活动也不一样。我觉得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实际上也是你不同的季节去，里面就会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时候去，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对，这其实说的高屋建瓴一点，是咱们国家对于遗产保护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遗产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
1: 嗯，
0: 就是能够让人走出画面而走进这个生活。
1: 哎，对啊，那除了故宫之外呢？
0: 除故宫之外，那当然就是天坛了。
1: 天坛
0: 这个、
1: 啊、
0: 对，如果咱们先从历史遗迹开始说起了话、尤其是咱们的祈年殿，咱们最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建筑，就是由于祈年殿，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在建筑上的一个极致的表达。圆形的坛，蓝色的瓦，还有三层的这种屋檐，用建筑语言把天的概念给具象化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中国人和天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对话。
1: 嗯，
0: 它其实体现的这种思想呢，我感觉它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人文的，而是中国人眺望星空时的那种浪漫。
1: 嗯，
0: 而且天坛它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建筑美学，建筑的一个结构美学、配色美学和它的整个的这个空间感的布局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咱们祈年殿吧，作为非常核心的一个单体建筑，但其实在里面能够打卡的地方也非常多。
1: 嗯，
0: 就是天坛包括很多它自己本身周边的一些文创啊，甚至它天坛也出了自己的月饼等等，其实也是能够给大家除了建筑本身带来很多故事性的这样乐趣和生活的一种丰富。
1: 嗯，这就是外行

0: 望的这个鸟巢，是这个普林斯顿得奖大师科尔佐格与德梅隆以及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金刚团队做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它这个无疑是最具全球辨识度的一个钢结构编织形态，突破了传统的一个体育场的样式，就是它的这个结构的体系，然后以及它的本身的形态和设计理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宣传片，就是鸟巢这个是怎么盖起来，它不是说我怎么研究这个地形，然后怎么来编织这个钢结构，这都是其次的事儿。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看鸟巢宣传片是每个国家都有一只小鸟衔着一棵树枝，然后飞到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鸟巢，非常浪漫的一种中国叙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天坛和故宫是古代

0: 确实是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是一个我们国家能够给世界展示出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开放包容程度，以及我们的建造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就是对于我们去开发很多海外的，承接很多海外的大跨度建筑，其实是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帮助和机会。
1: 是，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咱进不去，是吧？前面说的那些呢，咱们都可以，不仅是能进去，并且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体验啊。
0: 还是我这个太狭隘了，我太从建筑师的角度来出发，但是可以通过大家对于比如说中国尊或者 CCTV 大楼的这样一个关注，大家可以去 CBD 一带朝阳区来走一走，那一带是非常好的开放性街区的一个典范。
1: 没错，
0: 对，在那里反正就是每次我去朝阳都感觉进城了嘛，确实是非常的国际化。然后以及 CBD 现在有很多新的 CBD 东扩了以后会有很多新的这种街区的开放，大家可以随时在那一带走一走。

0: 序的体系。这个秩序体系就是北京他自己本身规划的里面。他说的山水环境、城市轴线、街巷街里、院落空间、公共建筑，这五个层次的嵌套啊，就是为大家来从我的角度来进行一个拆解，就是最外层的山水环境，比如说像是西山啊、永定河啊、潮白河啊，构成北京的一个大地的格局肌理。
1: 嗯，
0: 它是从一个最宏观的概念，就是从北京的地形和它的生态来考虑的。然后之后呢，是咱们城市轴线，比如说你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区域了，依照哪个来发展呢？就是依照咱们的城市轴线来进行发展。7.8公里的中轴线贯穿南北，统一全城。然后再往里呢，是沿着轴线进行这个城市肌理的这样一个生长。然后胡同构成了城市的一个毛细血管。最后是建筑空间院落。四合院呢是最基本的居住单元，最核心的呢是公共建筑，就比如说像是宫殿啊、庙坛啊，还有一些公共建筑等坐在这里秩序上的关键节点项。从这五个层次，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一环套一环，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逻辑，又共同服务于整个刚才最开始说的那个体系和秩序，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它在环环嵌套的同时，其实它也是有理序在里面的。这跟很多城市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比如说像是巴黎啊，它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林荫大道和标志性的建筑的一个集合，它还是这个由点带面的，它不是由这个秩序来做的。比如说像是纽约的这个网格路网加摩天大楼的一个垂直城市，罗马呢是层层叠叠的历史的地层，而对北京的独特性在于它有一层从城市选址到单体建筑都贯穿始终的完整的规划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呢延续了数百年，它不是咱们今天形成的，不是咱们今天提出的。咱们今天提出的一些创新性的这种规划理念，其实也是基于原始的文脉和城市的肌理，所以至今一直在影响咱们城市的发展。就是比如说你站在景山上俯瞰整个故宫的时候，那种对称秩序层次带来震撼，它不是某一栋建筑给你的，它是整个空间体系给你的。这也就是咱们石院长说的，并非单体的地标的建筑的堆砌，它是一个整体的体系。
2: 回归到我们这个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啊，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回归平衡。
0: 是的，
2: 那这个主题是咱们定的吗？还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
0: 不是，它不是一个命题作文，它就跟咱们当时申奥的时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样，
2: 一样是吧？
0: 对，都是咱们自己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根据咱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咱们想要做的事儿。输出出去，然后让人家来看咱们是不是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或者引领性。
2: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回归平衡这四个字，或者说他想表达的主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主题呢？
0: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就是回归平衡，大众有大众的看法，建筑师有建筑师的看法，规划师有规划师的看法，所以这四个字我感觉其实是分量非常重，但是大家都能听。

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在做的，每年都会有每年的计划，然后到了2029年的时候，最后形成一个集成和最后的一个爆发和呈现。根据目前的安排啊，就是2029年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举办贯穿前年的四大类活动，包括展览、学术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同时呢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大会，就是全世界建筑师全都大概10000多人聚集一堂，大家一起比如说有颁奖仪式啊，有理念输出啊，有最终的这样一个接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请听红酒。

0: 口子各忙各的，周末一块吃吃饭，看个电视，和和气气的，怎么退休天天在一起了，反而看对方都不顺眼了呢？哎，这个原本期待的退休旅行啊，怎么就成了吵架之旅？退休之前怎么好好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脾气大了，挑剔了，动不动就发火。哎，还有的夫妻退休后倒是不吵架了，话是越来越少了，真的是各过各的。所以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当然这也牵扯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退休第一年为什么是夫妻矛盾的一个高发期啊。我觉得两位专家肯定也有过上门咨询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吧，为什么会退休之后这个人就变了一样，就让对方觉着挑剔了，动不动就发脾气。退休对人的性格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吗？
1: 其实确实是有的啊，因为我在做咨询工作当中，还有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当中，就是退休以后完了夫妻之间出现矛盾的找我来咨询的确实不少啊。首先咱们说退休以后夫妻相处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首先就说什么，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完了呢退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是24小时在一起的，完了这种密集的相处的时候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容易把就是各自平时隐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分歧啊，都能暴露出来。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案例就是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说呢，出去玩去大家都有期待，就是每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会儿的时候呢俩人的期待可能都会可能有不一样的差异的时候，就容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产生矛盾。另外一点我觉着就是退休以后，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常常就会遇到，就是说什么咱们好话不得好说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亲人啊，这个部分也有可能就是比如退休以后，就是这个适应的这个人，因为俩人退休不是一块儿嘛，所以。

0: 有新鲜感嘛。但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模式并不陌生，因为这是陪伴了一辈子的人嘛，所以就不免就有个人有个人的观点。而另一方就是，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就不自主的去挑着对方是不是在针对他挑刺儿。我身边确实就有这么一个，每次只要出去玩就吵得不可开交，回来就说我没想到他怎么这么多毛病，所以一辈子的人了在一起了，他没想到这么多毛病，其实是因为退了休以后，不管情绪的失落还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两个人暂时又要进入一个新的磨合，新的模式。所以这时候吵我倒觉得很正常，只是怎么面对这个吵，怎么接纳这个吵，大家到底是在相互的诋毁着吵，相互的挑着毛病吵，哎，还是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逐渐的发现，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哦，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那样，就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就看怎么面对就是了。
1: 为什么旅行会变得这么敏感呢？是不是还是因为处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做决策的次数太多了？
0: 我倒觉得旅行啊，因为它要面临一个挑战，一个未知。
1: 嗯，
0: 我们旅行肯定要去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1: 对
0: 啊，在面临未知的时候，我们应对当下都是直播，都没有剧本。
1: 是
0: 啊，不管路上加一个油啊，服务区休息一下啊，订什么样的宾馆啊，到景点以后啊，开始做了哪些攻略啊，你都要去面对一个新的未知。这时候人是被激活的，他不是说像以往放假了回家。或者放假了去看某一个亲戚某一个朋友啊，它是一个既定的，大家去了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应该怎么做。但你旅行呢，它是面临一个未知，是面临一些好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被激活的状态上，那必然就有期待，那有期待有状态就必然有分歧啊，这也是正常的。
1: 有老年朋友反映啊，说老伴退休之后啊变得事儿特别多啊，说家里东西怎么摆，饭怎么做，衣服怎么叠，全都要按他的来，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控制欲所导致的一个不和睦？他就是归结为是控制欲太强，是这样吗，龙老师？
2: 不能这么全面的说，我觉得更多的有的老人就是他退休以后，原来可能他把全部精力都聚焦在工作当中啊，可能是这会儿时候他回归家庭了，他关注度就转向家庭了，转向家庭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关注的，现在开始关注啊，比如刚才你说的这个东西放哪儿，这个东西放哪儿啊，他可能开始关注，这会儿的时候他就开始去说他其实是把工作那种掌控转移到家里头，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方式的，就是掌控欲的转移方式。这会儿的时候，因为原来的老伴儿都是他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突然有一个人在管，尤其是他的老伴儿原来不管倒管，他是不适应的，所以这会儿是很容易出现矛盾的啊。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老年夫妻时候，尤其是在退休以后，就是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需要适应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要学会包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不是吵得厉害，而是呢从相敬如宾变成了相敬如冰，冰雪的冰。哎，发现退休之后两个人话越来越少了，然后呢真的是各过各的，就是这种冷下去的感情是不是比吵架更令人伤心？它的危害度更大一些。
2: 确实是，刚才你提到了相敬如冰，这个冰到了冰点。
1: 冰点。
2: 对，这个其实就在说他就在拒绝沟通，而且呢他是为了避免冲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感情投入就少了，两人的互动就少了，所以就到了冰点嘛。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
1: 很多老年朋友也说了，我呀真不想跟他吵，我呢就想好好沟通，可是怎么一开口最终的结果就是吵架呢？所以涉及到一个问题，夫妻之间怎么才能

0: 当然了，也有些夫妻呢，在退休之后选择了各玩各的，啊，比方说一个喜欢钓鱼，是吧？喜欢安静，另外一个呢是喜欢跳广场舞啊。那今天你去钓鱼啊，然后我去跳广场舞，就是这种分开玩的模式好不好啊？第一个咱们先说好不好，第二是退休夫妻应该怎么平衡在一起和各玩各的。
1: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是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一起，还一个各玩各的。
0: 嗯，
1: 我觉着夫妻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0: 嗯
1: 啊，首先就是说允许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是说24小时都黏在一起。其实大部分夫妻就是有各玩各的，完了有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一起去超市买菜，一起购物，偶尔有一天一起出去玩玩去。但是平常的时候，你看我的同学，他就是现在退休了，俩人都退休了。他平常呢喜欢跳舞，比如星期一、星期三去跳舞，偶尔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还跟我相约一下。但是呢，他比如说平常的时候，他也有和他爱人，比如说今天就出去了，去近郊玩去了，有时候一块去买菜去了，有时候回家俩人再聊聊天，就是有相同的有不同的，各自因为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嘛。我觉得就是尊重彼此独立的爱好，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保留固定的共同的时光，就是在一起的时光，完了交流啊，完了呢交谈呀，就维系这种夫妻的情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勉强，就有些有的人就非得要求什么爱人得陪他逛商场啊，爱人得跟他一块儿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不要勉强，勉强就容易吵，就是争吵。所以这会儿你要不勉强的时候吧，反而呢就是各自玩的还特别开心。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夫妻一定要就什么有交流的时间，就是别各玩各的，回家有没有交流的时间，一定要有交流的时间。其实交换一下思想，谈谈感受，其实抒发一下情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哈，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因为大家到了退休了嘛，
1: 对，
2: 年龄也越来越长了，生活起居也改变了。如果说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了自己的空间，但是某一方需要照顾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怎么去平衡和协调这个关系。爱好、兴趣和时间的消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陪伴还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就还是沟通很重要。
0: 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退休了之后啊，并不代表着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了。这个
1: 这一辈子改变不了，
0: 绝对是不能划等号的。
1: 对，
0: 说以前好家伙，咱们各自干各自的活，各自有各自的岗位，是吧？也没有时间去改变你。退休之后啊，我一定要把你变得更好。
2: 这还真是有一批人有这个概念啊，说我们再重新活一次啊，
0: 我们再重新活一次啊，拥有更好的自己。
2: 这个我一直这一辈子都快都听你的了，终于退休了哈，我也可以说了算了啊，我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啊，你看我这样对你一定是对你好啊，等等。其实这个有这个想法也很好，在相互这个能够允许能够接纳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啊。谁说的好，谁做的更有意义，相互靠拢一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控制，只是我要改变对方，没有任何人愿意被改变。只有一个相互的适应的问题。
0: 嗯，其实咱们都说爱情需要仪式感啊。这个不光是对年轻人吧，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比方说结婚25周年了，30周年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比方说老伴儿的生日，比方说咱们的七夕节，是吧？就很多点其实都是可以表达的吧。我觉得你现在退休之后有时间了，是不是这表达的方式就不只是红包这么简单了？
2: 其实很重要。爱，什么叫爱？爱是要流动的，它是建立在信任、尊重、欣赏的基础上，这个爱就流动起来了。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说老年人好像不会爱了，甚至觉得还有必要爱吗？但是亲情在了，因为经营了20-30年的婚姻，还有孩子，还有老人，自己的老人，我们依然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亲情的概念了。而他一定有对方是有优点的，是有可以欣赏的，是有可以尊重的地方，只是因为我们太近了，不太在意了，那么爱它就不流动了，不流动的爱那就好像冷冰冰的没有爱了。像刚才罗老师说，一个拥抱 可能就足以让对方感动一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啊，包括肢体的触摸，包括刚才提到过个节啊，有点仪式感啊，啊，你给我买了个小礼品啊，哎，我就叫上几个朋友啊，一块招呼，一块吃了顿饭啊，等等，它都是让他在流动的过程中产生相互的欣赏、尊重和信任。所以它其实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儿，仪式感只是触发这个爱的流动，而恰恰仪式感也就能做到让爱流动起来。所以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借着他的仪式感，我又想讲一个案例。其实我社区有一对老夫妻，这个丈夫身体特别不好，前些日子就可能还抢救过一次，完了抢救完以后呢，就过了以后，这个夫妻俩平常的时候，这个阿姨老是嫌弃的，天天黏，或者说我烦死了。实际上呢，当这个叔叔一病的时候，哎呦，他比谁都着急，哎呀，哭啊，着急啊。其实这会儿表达出来，我说姐，你还是爱你爱人的。我说要不你不会这么着。我说你平常嘴里嫌弃着，实际上是更爱。后来他们俩呢，就是老夫妻俩呢，就是举行了一个就是所谓你说的仪式感。他们原来结婚没有这些仪式，穿上婚纱，完了那个叔叔穿上西服，完了还去了一个城堡，完了呢就是举行的婚礼。在婚礼就是这个仪式过程当中呢，这个叔叔得有一个就是向阿姨表达，就是说人家那个主持人说你爱我吗，完了那叔叔原来听不到，他阿姨说从来没听说他这么洪亮，完了拿那麦克风说我爱你一辈子，特别大声。其实你说这个
2: 创造个仪式感，
1: 创造了仪式感以后喊的声音，他说哎，一看就跟没病似的，就底气特别足。但是这仪式感完了以后，又叔叔这身体精神状态说好几天都情绪特别好，阿姨也特别好。这个说实在的，仪式感爱的表达其实老年人更需要
0: 、
2: 因为他亲情是底，你想想相伴了这么多年，
1: 对，
2: 他就有亲情在了，所以我刚才说他只要流动起来就是爱。那爱什么叫爱？流动起来表达就是爱。
1: 说那阿姨说那天本来平常你看上楼都得杵棍儿，说那天上楼噔噔噔的就往上走。所以你说这个爱表达出来以后，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啊。
2: 被尊重了嘛，相互之间尊重。
1: 对，所以你说仪式感，老年人更需要，
0: 更需要。
1: 对，老年夫妻也更需要啊。
0: 是。就着今天我们的话题，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体验感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结果，但是呢原因有很多。刚才呢我们也延展开去说到了退休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相处，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表达爱。
1: 对，
0: 我觉得呀，如果一个人每天被爱浸润着，他的脾气一定很好。
1: 啊，对，
0: 是吧？
1: 他是满足感，
0: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这个爱流动起来啊，让爱流动起来，让我们这个怨气啊，是吧，越来越少。
2: 所以退休以后不是吵架，而是要重新规划，
0: 重新规划，
2: 在规划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一起执行，这难道不就是重新爱一次的开始吗？
1: 其实有一个研究显示，就是夫妻双方吵架次数越多，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影响就越大，而且也不利于他们的长寿。所以夫妻恩爱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是有益的，也祝我们幸福和长寿嘛。
0: 好，也
1: 给
0: 我们提个醒啊，一定要对未来的生活有规划，同时呢，让我们再重新的爱一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
0: 在我们内心埋下了爱的种子哈。感谢刘哲老师，感谢罗仁林老师。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0: 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

0: 4008165360。
1: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1: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

0: 只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周末节目精编。刚才和您聊的是如何保持心理健康，接下来和您聊聊如何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一起了解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您一定听说过带状疱疹，那么您知道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吗？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并为您提出解决方案。潘功峰，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北京老年医院皮肤科主任兼医疗美容科主任，中国食药安全促进会抗衰老医学与主动健康分会常务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临床工作20余年，在皮肤病和医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老年性皮肤病的诊治以及各种皮肤美容问题和抗衰老治疗。
8: 那我想问一下汤主任哈，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经常会听说，它还有一个俗名叫缠腰龙哈。在以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缠腰龙如果腰上长到一圈长满了，那人可能就生命就没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的这种病还挺凶险的。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9: 我首先说缠腰龙这个说法，只能说这个病有些人疼得很厉害啊，让老百姓产生了一点恐惧性。有这个情况，但是真正要缠腰啊，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啊，有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咱们临床上碰到一些艾滋病病人啊，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疱疹啊。但这跟所谓的缠腰龙最后说的那么厉害也没多大关系啊，因为咱们正常人的免疫力是一般都在一侧，
8: 所以大可不必那么害怕。但是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
9: 对，尤其应该重视预防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8: 是的。
7: 究竟什么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接下来汤功峰医生为您解疑答惑。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
8: 带状疱疹是怎么回事？这个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
9: 我首先说一下带状疱疹啊，叫缠腰龙、蛇盘疮啊，这个老百姓都这么叫。但这个病呢，其实如果从它的发生发展到最后的一些出现典型的一些临床变化来看，其实可以跟一个故事情节一样，我大概描述一下。
8: 我们要讲故事了，太好了。
9: 这个病毒啊，咱们往往都是幼年感染，幼年感染了，谁都带状疱疹病毒。当你幼年以后，他把人体机体作为一个他的休眠基地啊，就在咱们机体内就休眠了。这种病毒他慢慢就会潜伏到咱们的脊髓后神经根或颅内神经根内。这神经根内潜伏以后就像一个沉睡的一个火山一样，它是一种静默的状态。
8: 它潜伏得很深是不是？
9: 潜伏得很深，一种静默的状态。但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往往都是当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像咱们老年人年龄增大了，合并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失眠啊，或者是有些就是睡觉特别不好，特别晚的，就容易出现免疫力的下降。机体免疫下降以后，咱们这种病毒就会复苏，就叫二次激活。医学上叫病毒二次激活。病毒它会沿着咱们外周的神经纤维到咱们周围的皮肤， 在皮肤上就会出现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侧的红斑水泡加上明显的神经痛啊，这就典型的带状疱疹，出现一侧疼痛大家也要往带状疱疹去考虑一下，
8: 嗯
9: 啊，千万别误诊了，因为像有些一侧的以为右下腹以为的阑尾炎了，左边的以为的心绞痛了、在这些病咱们首先得引起重视，也可以先上皮肤科做个鉴别、
8: 那么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9: 这种刚开始啊，它一般会有一个前驱期，往往是没有皮疹，可能会有点痒痛麻木、一侧慢慢的会出现那个灼烧感、撕裂感或者是针刺一样的疼痛的感觉就出来了。
8: 是持续的是吗？
9: 是阵发的。
8: 哦、
9: 是正发的，有时候就突然之间的、就会出来，
8: 就是容易被忽略是吧、
9: 容易被忽略，潜伏期平均1到5天之后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病人会出现触诊期，会在一侧在红斑基础上出现水泡。

0: 疱疹它是沿着我们这个神经发出来的，所以其实它这个疼痛感是不是比一些其他的可能会疼痛的疾病，它那个疼痛感更明显。
1: 有些老人跟我描述这门诊啊，就说真是有点生不如死那种感觉。他说这种疼让我晚上睡不好觉，然后心情很糟，甚至都不想坚持下去了。
0: 这么严重。
1: 有些人疼得真的挺厉害，但是也有些不典型的，免疫力相对强一点的，只有一些痒痒麻木这种疼相对好一点，
0: 所以也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但总的来说它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非常的疼。
1: 老年人还是感觉症状还是疼得特别明显。
0: 这种疾病它的易发人群或者高发人群主要是什么样的？
1: 主要还是跟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系。高发人群还是老年朋友，因为老年人比较容易合并各种高血压、糖尿病，甚至麦阻肺啊各种慢性疾病，同时也会应用好多药物，比如有些甚至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糖皮质激素啊，会导致机体免疫力更下降。当然现在咱们发现门诊也有些年纪轻一点的，晚上不好好睡觉的，熬夜的，生活不规律的，带动疱疹人数也在增加。但老年人还是一个高发人群。
0: 所以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其实真的应该关注，就算是您是年轻人，您也更应该替家里的老人来听一听哈。
1: 对，
0: 而且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也会中招嘛，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人了解都没有什么坏处。那刚才说到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它跟带状疱疹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咱们指的是带状疱疹的皮疹消失了，但是它这个疼痛持续存在，
0: 就是
1: 超过一个月以上了。
0: 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疼痛它还是在。
1: 视觉上可能会有一些炎症或者色素沉着，就有点色斑，但是泡啊红斑啊基本上都消失了。从消失以后超过一个月以上还疼，咱们就诊断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0: 那它这个神经痛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确实它这个感觉比我们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更难受？
1: 绝大多数人还是更难受。
0: 绝大多数人
1: 对，因为带状疱疹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神经痛，也是跟机体免疫力有关系。这种病毒持续的把咱们神经纤维破坏以后出现神经的水肿肿胀，它免疫力不够强的话就愈合起来是很慢，甚至有些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如果是咱们外边这不干预的话，它可能会这种疼痛感会越来越重。
0: 这个后遗神经痛能这么说吗？比缠腰龙更缠人的一种病。
1: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正确对待这个病及早的用上抗病毒的药，或者及早的咱们去干预它，也没那么传染。
0: 那就太好了。那另外我还想再多加一个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相对来说也是高发这个后遗神经痛的？
1: 老年人确实是高发，年轻人啊，由于机体免疫力相对还比较好，有些人甚至是扛一扛有些两三周自己也愈合了，自限性。
0: 自限性还有这个可能？
1: 但是老年人可不能这么扛，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力在下降，咱们各种细胞功能都在衰退所以老年人我建议是尽早来治疗如果治疗不及时，免疫力持续下降的话，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疼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心情
0: 越
1: 差，免疫力越低。
0: 为什么说带状疱疹是预防大于治疗的疾病？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预防大于治疗，在带状疱疹方面是不是是非常的适用的？
1: 预防大于治疗，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尤其咱们现在带状疱疹出现疫苗以后，在老年人群当中，平常门诊我也是反复给他们强调，打疫苗是很有必要的。疫苗呢，其实它会主动刺激人体的一些免疫，对带状疱疹病毒，哪怕你感染以后，它一个是症状会比较轻，第二个呢，感染以后有后遗神经痛的几率会明显的降低。国家我也在鼓励大家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0: 现在好像市面上不止一种疫苗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
1: 市面上的疫苗现在目前主要就两种，一个是重组蛋白疫苗，一般适合老年人打，第二个呢就是解毒活疫苗，解毒活疫苗一般小于50岁，一般40到50岁之间的人可以打。重组蛋白的这种疫苗呢打 以后的一个并发症啊，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现在老年人还是鼓励打这种重组蛋白的疫苗啊，这一般需要打两针
0: 啊，
1: 打两针，中间可以间隔2到6个月不等，但是老年人因为合并其他病啊，不是说你打完这一针以后
0: 就100%，
1: 对，所以说咱们必须间隔一段时间，等他老年人各种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各种麦阻肺症状平稳的时候，再去打的疫苗
0: 啊，
1: 是可以打的。
0: 嗯，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提示。
1: 对，
0: 就是等我们的慢性病它是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去打。
1: 稳定的时候可以
0: 打。什么样的人适合打疫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您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
1: 其实疫苗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去打疫苗，但是下面几种人暂时不能打疫苗。一个是急性发热期，或者是急性的一些那个疾病加重的时候，不要去打疫苗。
0: 比如说呢，发烧肯定是不行。
1: 发烧不行，比如是有些那个肺部感染了，或者是有些那个出现麦阻肺加重了，或者出现血糖很不稳定的时候啊，或者出现那个血压特别高、波动特别明显的时候啊，我是不太建议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孕妇或者哺乳期的妇女、这是也不建议去打疫苗的。
0: 可以过了这个阶段再打。
1: 过了这段时间也是可以打的。其他情况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当然，比如像有些人目前正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也建议在病情稳定以后啊，或者停药以后，间隔2周以上再去用。
0: 使用激素的话，跟这个是有冲突的。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在肿瘤放化疗之前，如果在放化疗这个周期前能腾出2周。也可以打上这个疫苗。
0: 在放化疗之前。
1: 对，这也是好多专家也建议也可以打的疫苗。绝对禁忌呢，还是比如对的疫苗成分过敏的，那绝对不能打。
0: 那是不行。
1: 对。
0: 对，
1: 但是绝大多数咱们老百姓还是可以去打。
0: 那大家也关心一个问题，我打了这疫苗我就100%得不了了吗？
1: 这也是不一定。从目前的资料一些调查研究来看，90%以上还是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哪怕是感染带状疱疹，打完疫苗的人症状也相对比较轻。
0: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信息。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带状疱疹后期神经痛的发生率在打完疫苗以后接近于零。
0: 您看看，所
1: 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必须得打是吧？那有的朋友也说了，那我都得过带状疱疹了，有必要打吗？
1: 带状疱疹咱们刚才讲的是可以2次激活，也可以3次激活，它可以
0: 反复激活，
1: 对，可以反复激活。主要取决于人体机体的免疫力。所以你得过带状疱疹以后，可能当你机体下降了，尤其老年人，像刚才那位网友观众朋友是身体比较健康了啊，80多岁了，
0: 自愈了，
1: 对，
0: 太厉害了。
1: 但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免疫力还是相对比较低，再加上好多基础病，所以我建议还是去打的，因为咱们2次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占到10%以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0: 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副作用的问题，大概会什么样子，能不能承受？
1: 从目前我了解来看，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一般前3天，有些人会有些低热会有。
0: 它持续3天吗？就有可能。
1: 一般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也没有低热。主要局部的脊柱的部位有点疼
0: 肌肉注射的地方，
1: 肌肉注射那个地方会有点疼，然后胳膊抬起来的酸疼不适，
0: 这
1: 种感觉。但是绝大多数的，尤其那个重组蛋白的疫苗，相对副作用还算比较轻的。
0: 所以大家不用顾虑，而且呢，有低热这个或者疼痛也是正常的，别以为说是又生什么病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疫苗，我们打的是管一辈子吗？还是说过一段时间还得再打？
1: 打疫苗从目前一些资料了解来看，维持8到10年。这个，
0: 那也还行啊，
1: 那还可以的。
0: 对，
1: 8到10年。
0: 再一个就是去哪儿接种的问题，是去医院防疫部门还是社区？
1: 目前据我了解，还是在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但是现在呢，包括像我们医院也是，现在我们疾控部门也在开始联络，让我们皮肤科承担这个打疫苗的这种任务。
0: 就是以后可能
1: 以后
0: 涉及
1: 医院可能也会。

0: 如果已经得了带状疱疹，该怎么治疗？落下了后遗神经痛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唐主任您看哈，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呢都有那种学习委员、就是学习特别好的朋友替我们把嘉宾说的一些关键要素都给总结了、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的这位1528的朋友就说了，带状疱疹疫苗呢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但是并不能确保不再发作，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可以减轻发病的症状。您看这总结的还挺到位的，
1: 他说的真是挺正确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吧，就是我们千防万防，最终还是没有防住得了这种病，但是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焦虑，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我们减轻这个病痛，并且呢把这个病程给缩短的。接下来呢就请汤主任跟我们大家讲讲，如果说已经得了带状疱疹了怎么办呢？
1: 大家把握一个原则，就是72小时的黄金法则。72小时指的是发病以后，从疼痛开始算啊，从疼痛开始算，发病以后72小时之内尽快的用上抗病毒的药。
0: 三天。
1: 嗯，抗病毒药主要是咱们常见阿昔洛韦、法昔洛韦、费昔洛韦啊，这个药。现在一些资料研究也发现，越早用上抗病毒的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发生几率就越低啊。所以咱们越早用上是对后遗神经痛的预防有很大的必要。除了这个抗病毒药，咱们其他的就是营养神经治疗啊，因为我们早期的也会用一些甲钴胺、蟹甘钴胺、维生素 B1、B12 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对症的一些治疗。

0: 起来消炎止疼的药，像布洛芬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抗病毒、营养神经啊，及早的对皮损进行护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咱们根据最新的一些相关带状疱疹疼痛的治疗指南，尽早的应用上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这一类抗抑郁的药，其实是现在发现对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有很大的必要，同时也能缓解点疼痛啊、所以现在我们正常的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会在抗病毒、营养神经基础上，也会用上普瑞巴林这一类的药物。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多管齐下、我们外用的药我们要用上，减缓我们皮肤的不痛不适的感觉、同时我们内服的药，这个抗病毒的药要用上，然后营养神经的药用上，然后防止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药也要同时
0: 用
1: 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又在72小时之内，相对来说它的治疗效果预后就是比较理想的，
0: 后遗症的几率就明显降低了。
1: 但是您也说了，他前期的时候他是不显山漏水的，对，没有疹子，可能觉得痒了，是不是被蚊子咬了，或者说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痒了。
0: 所以在这儿我想重点再提醒一下啊，几种特殊类型的带状疱疹，因为如果一经出泡了可能会长皮肤科来
1: 了，
0: 咱们会尽早用上抗病毒药。
1: 对，
0: 但是也有些老人给我们反馈在门诊当中也能碰到，其实我当时疼我就没上皮肤科来，因为这地方右下不疼，我就去普外科了，因为都阑尾炎了。有些
1: 他会跟阑尾炎混淆是吗？
0: 会混淆，阑尾炎也是右下腹一侧的疼痛，这种疼有的时候跟阑尾炎的疼痛也有点相像的，只不过是阑尾炎急性期会发烧。带状疱疹呢，一般刚开始不发烧。还有个带状疱疹就筛查神经痛，颞部带状疱疹，这也是落下后遗神经痛最多的一个部位了。
1: 对，是的。
0: 筛查神经痛呢，好多人也是刚开始像偏头痛一样，一阵一阵的。
1: 那谁能往带状疱疹
0: 上想？对，可能去神经内科啊，其他科疼痛科先去看了。我在门诊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把我们大厅的一些呢分诊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我给他们做过培训。
1: 哦，您太厉害了。
0: 如果出现一侧的疼痛，我说先让他挂皮肤科，哪怕不是皮肤的问题，我们再推号，再让他挂相关其他科。
1: 您太负责任。
0: 这样的话，咱们尽可能不要因为去其他科做一套检查下来以后，把黄金的72小时治疗时间给耽误了。这样的话，病人后续万一留下后遗神经痛，那就比较头疼了。
1: 就是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我们身体不管是哪个部位发生了一侧的这种疼痛，
0: 对，
1: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是不是？
0: 对，应该，因为带状疱疹现在发生率还是比较高。这发病率高的话，我觉得首先让皮科大夫做一个筛查。这是很有必要。
1: 那我想问一下，去了皮科之后，大夫会怎么筛查呢？是通过肉眼，还是有一些指标或者有一些检查的手段？
0: 这个主要我们还是跟相关疾病，我们首先会比如这个部位啊，它疼痛的特点，因为带状疱疹中疼跟其他疼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再加上它有没有合并发烧，有没有合并机体的其他情况，也可以先抽个血常规看看血象的一些情况，大概来判断。我觉得基本上凭我们有经验的一个皮科大夫，对带状疱疹还是这种诊断率还是挺高的，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是就是能看出来，不是也能看出来。
0: 那除了极个别特别不太典型的这种疼痛，咱们也有可能需要其他科来协助会诊。
1: 那就是太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做到的话，预后相对还是比较理想的，是吧？
0: 对，其实如果尽早抗病毒、营养神经，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些普瑞巴林这些药，尽早的用上，其实对后遗神经痛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1: 太好了。
0: 对，
1: 那么大概疗程是多长时间呢？它整个的病程和治疗的时间？
0: 这个病一般平均2到3周都能完全好了。但有些治疗不及时或者免疫力特别低的，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咱们像老年医院呢，有些患者可能到4周左右好了，也有可能。如果一个月的时候还疼，不能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因为咱们指的是皮疹消退以后超过一个月还疼，所以叫后遗神经痛。所以像我们医院3到4周完全恢复，基本上绝大多数人这个节奏我觉得都还是挺正常的。
1: 所以得了带状疱疹，您也别太心急了，说哎呀，怎么都过去一周了还没好啊？
0: 但是得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因为确实是挺疼，睡不着觉，所以咱们对症的一些用药用上，然后呢，睡眠好了，营养状况又跟上，免疫力增强了，可能恢复会更快。
1: 对对对，休息好了，心情别说舒畅，最起码心情就没那么拧巴的话，
0: 对，
1: 好的也相对快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得后遗神经痛呢？
0: 还是老年人最常见。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治疗不及时，就刚才说的
1: 超过了72小时。
0: 对，有时候哪怕超过72小时，我们建议比如是1周之内都有用抗病毒药的这个必要性。因为哪怕这个没 黄金时间用，但是后续也得用上。
1: 嗯，
0: 没规范用抗病毒药是导致出现后遗神经痛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非不典型的一些带状疱疹导致误诊了，耽误治疗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老年朋友就用药不规范，给他用上以后，他自己就没好好
1: 今儿用，明天不用
0: 了，对，没好好吃药啊，也没注意休息啊，
1: 就所谓的依从性没有那么好，
0: 依从性不好，所以导致后遗神经痛慢慢就发生了。但主要还取决于他机体的免疫力。
1: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听医生的没错，是吧？我们按照医生的说的去做，那我们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呢，假如说已经出现了神经痛了，那我们还得治啊。这个治怎么治呢？我之前是听到了它有很多的治法，中西医的方法都有。我不知道就是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咱们刚才说了，普瑞巴林加巴喷嚏这个药在早期用上以后，其实后续可以继续用。
1: 嗯，
0: 这个对后遗神经痛恢复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这个基础上，我们医院现在也成了一个多学科门诊，把疼痛科、麻醉科管的疼痛科
1: 结合在一块儿了，
0: 还有中医科，还有康复科。

手段啊，来阻断了神经的疼痛，促进神经的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啊，这些联合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打算可以带到旁人特病门诊的。

0: 首先改善这种体验，
1: 对，
0: 晚上能睡好觉，
1: 对，没错，嗯、这个
0: 这样的话，咱们再结合一些理疗手段，再用上刚才说的这些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还是能慢慢缓解的。
1: 所以说了，就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后遗神经痛，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得有信心，别觉得这个事儿就缠上我了，
0: 对，
1: 我们有信心它能够很快的康复。
0: 其实经过正规治疗，在我们医院我观察也平均3到6个月。六个月之内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缓解了，
1: 那已经很快了、
0: 很快的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要依从性比较好、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嗯、
0: 但也是从患者角度体验，他这个病确实很疼，所以咱们让他经常来回诊啊，对症的给你治疗指导他，
1: 所以
0: 信心，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跟您做这期节目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您一直是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上去替他们着想、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愿意站在他们的出发点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一位医者哈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0: 医患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患者的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从患者角度想问题，对我们医生也是一种促进啊，其实共同把这个疾病给他治愈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太好了，这样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作为患者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家人呢同样也非常的痛苦，一方面看着自己的亲人被这种后遗神经痛折磨，那肯定是心情不好的哈。另外一方面我还得给他一些照顾啊，是吧，就是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患者家属尤其是老年患者的一些子女啊、我的建议就是要要同情我们的父母亲、爷爷奶奶，他们这是个病确实是非常疼，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首先在生活上尽可能的关照他啊，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与烦恼。第二个呢，我觉得等这个后遗神经痛如果缓解以后、也预防出现第二次带状疱疹，也给老人去社区卫生再打一打疫苗。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7: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0: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对残

0: 屑，让我踏着树的阴影儿，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0: 两个丫头围着桌子叽叽咕咕地商量，冯友不会填写的还要拿过来问我，比如主要社会亲属一栏，他们不知道哪些该算作主要社会亲属。我告诉他们，主要社会亲属指的是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樱桃说，我的老爷爷是王宝贵，小翠儿的老爷爷是王富贵，这老哥俩早死了。我说，死了就不填。我心里像是被谁捅了一下子，用老猫的话表达是肾上腺素一下爆了表。我拉住樱桃说，再说一遍，你老爷爷叫什么？樱桃说，叫王宝贵。我说，你老爷爷认字？
2: 嗯，他当过村里初级小学教员。
0: 我问，哪年去世的？
2: 早了，那时我还没出生呢，我大哥也没出生，大姐也没出生。阿姨，您认识我爷爷啊？
0: 啊，不，不认识。我脑袋里嗡嗡作响，

下的谈论中，70年前给我们家里送信儿的青年叫王宝贵，是六叔的同学，崇实中学的学生。至多我逮了那么一耳朵，并没有认真记忆，想的是这样的事情前头有父亲在顶着，用不着我张罗，却没想到最后竟然轮到了我来认证。现在想，父亲匆忙记下的地址大概也是来自王宝贵的提供，是路上偶遇，是专程抵达，不得而知。在我的要求下，老王带着我再一次来到樱桃家，在墙上的人众中寻找王宝贵。终于在老王的指点下，我看到了一张2寸见方的黑白照片，相片上的人很小，穿着黑色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子，背景是一片荒山，几块乱石，称不上景致。王宝贵呆呆地站在石头跟前儿，一副木然的模样。我问，照片的背景是哪儿啊？樱桃爸爸说，是他爷爷在户家梁梁顶上照的，那时候槐树还没有长起来，山是光秃秃的。我努力地企图看清相片上的小人儿，终不能够。照片的模糊有年代原因，更有摄影技术原因，看不清照片，老王觉得很抱歉，说乡下人压根儿不照相，尤其在那个时候，老舅爷能有这张照片留下来也是奇迹了。话说回来，搞清王宝贵的长相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我要了解的是王宝贵和周斌在户家梁的关系，他把周斌到底藏哪儿去了。樱桃爸爸说，听我爹说，我爷爷是个开朗豁达的人，一辈子坦诚待人，没和村里人红过脸。死的时候，他的学生和乡里县里干部都来了，送葬的队伍排出1里多地。就是现在村里最大最整齐的坟也是我爷爷的，我爷爷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呢。我说，你爷爷到过我

0: 或许更多。
1: 我深感来得晚了，是上上辈的事情了，错过了寻找周边的最佳机会。

特呀。我说，历史大转盘转到这一步，大概也到了该水落石出的时候。当年的远征军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功绩已经得到了肯定，数万英灵魂魄得到了慰藉，名目九泉。金载诚参加远征军，九死一生，残留性命，辗转回归，内地局势已经大变了，他没敢直接回家，而是投奔了王宝贵，被王宝贵安置在了胡家梁。王宝贵以妹妹相嫁，以亲戚相称。周斌淡泊生存，不求华丽，不被打扰，默默终老。樱桃爸爸说，不可能。老王也说不可能。村里收留外人，这种瞒天过海的事儿根本藏不住，更何况还是个国民党的兵。樱桃爸爸补充说，准确叫法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藏匿阶级敌人是立场问题，村里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我说，您家老先生王宝贵有。北平沦陷的时候，他能冒着危险给金家送信儿。解放后敢偷偷告诉金家周斌在扈家梁苦与斋，他有这个胆子。樱桃爸爸说，我爹一辈子耕读传家，政治清白，拥护共产党，尊敬毛主席，光明磊落，没有一点历史污点，在扈家梁近乎完人，谁一提我爹都敬重的什么似的。您说的这件事儿是大事儿，我爷爷到死也没透露藏人半点儿啊。一时冷了场。我说，周斌留在扈家梁，融入其中，不显山露水，他必须更名换姓，更改性情，认祖归宗，给自己重新设计人生。老王说，您这是唱四郎探母呢。杨延辉改名木易，娶代战公主，在藩营衣食五载。我说，你别以为扈家梁没有代战公主。小翠儿说，阿姨，您是在编电视剧吧？明天是端午节，雨停了。樱桃给老姑太太送过来十几个粽子，几斤猪肉。粽子是小枣江米，典型的河北金丝小枣，用马莲细细的捆着，包得精致匀称。猪肉是村里前晚宰的黑猪，说是自家泔水养了大半年，没有一点外来饲料的嫌疑，专门是给自己吃的。送粽子的竹筐不能空着回去。小翠儿家的回礼是两个缠绕的光彩鲜亮的香包，半斤绿豆糕和六尺小碎花布。农家的礼数古朴周到，让人从中体味到了人情和传统。香包是我前天和老王媳妇儿坐在院里树底下缠的，五彩丝线裹着填满各种香料的菱形硬纸盒，再缀上一串串珠子，是个很有审美情趣的细致活。我干得很投入。香槐树上的花朵不时飘落下来，掉在衣服上，掉在头上。手里的香和树上的香融成一体，觉得这个结裹得香喷喷的，很舒坦，是从心里往外的舒坦。
我对老王媳妇儿说，城里槐花早开过了，叶子都密密地起烟了，户家凉的花才开。老王媳妇儿说，山里气候凉，比外头能晚半个多月，开红花的槐树比开白花的还要晚十几天。去年城里有人要买香花槐，不要苗子，要现成大树，一棵给十几万。老王跟我都动了心，坡上那么多大树，

0: 尾巴一动一动的，一门心思瞄着窗台上晒太阳的花猫。我把香包搁在阿 K 黑鼻子上让他闻，他一机灵，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不满意地站起身，大肥屁股一扭一扭的扭到街上去了。我说，阿 K， 你上哪儿？阿 K 回头看了我一眼，照走不误。这家伙来了几天，交了一帮的狐朋狗友，脾气见长，有了自己的小主意，有点不听话了。老王媳妇扑哧就笑了，说呀，大半是搞对象呢。我说，搞什么搞，阿 K 让我们家给扇了，他是个太监。哎呦，老王媳妇说，可怜劲儿的，在城里当狗也活不顺畅。我说，乡下的日子好，我许久没有这样清闲了。老王媳妇说，既然好，您就住着，别把自个儿当外人。说着，老王媳妇把一个缠好的香包挂在了我的衣扣上，一股药香直冲鼻孔。我想起了去年的端午节，慌乱而浮躁的端午节，首先开战的是商家。进入超市，铺天盖地的是粽子，各样粽子，枣泥的、火腿的、鲜肉的、鲍鱼的、燕窝的，包装精美绝伦，跟那些皇贵妃的装修理念一样，形式大于内容。端午早晨，皇贵妃孝敬了我一盒粽子，拿来了，很珍惜地放在桌上，说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话，言外之意，粽子价格高昂，非寻常之物。我不太领情，估计这东西也是别人送他的，借花献佛罢了。年节这些货色多是送来送去，转着圈的串门。粽子的外包装是天坛祈年殿模样，拆毁祈年殿让我颇费些力气，拿来改锥、钳子仍是无从下手。想起小区进门处有提示，有困难找物业，我就把祈年殿报到物业处请求帮忙。物业穿制服的小伙子加上穿制服的小丫头，折腾半天才掀了祈年殿的顶，从店里掏出一盒茶叶，半天又摸出一瓶葡萄酒，最后才是两个粽子，羞怯怯只有巴掌大小，看着实在可怜。茶叶送了丫头，红酒给了小子，我用手指头勾着两个粽子回家，一个豆沙馅儿，一个红枣馅儿。豆沙我吃了，红枣老猫吃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中午，王家厨房传出了肉香，味道醇厚，酸甜的香味儿揉入满院怀香，让我几乎不能自持。醋焖肉，这是金家独有的烧肉厨艺，烹饪方法来自紫禁城钟翠宫小厨房。我的老祖母常被传进宫去聊天，带出了这套方法。现在出现在扈家良老王家的餐桌上，有点匪夷所思。山村的王家与京城的金家相近的信息不是一点儿。

飞这几天忙，大撒把，看来孩子真的是放了野羊。香花槐的信息加在其中，小子又发了一遍。香花槐，别名富贵树，落叶乔木，外来品种。猛然，我的目光停留在“富贵树”三个字上，如同被谁推了一把。富贵树，外来品种，王富贵，富贵树，漫山遍野的富贵树，宣告了王富贵在这里的存在，存在于天地之间，存在于明月清风之下。老爷子活在老太太心里，活在那些树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的思路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样。我激动地推开窗户，朝院里望，满院阳光，满院落花。老太太在隔壁房里吭吭地咳嗽，是我摊牌的时候了。因为过节，樱桃爸爸还特意给我端过来一碗炸油糕，说是过端午必吃的，户家粮的本地风俗，赶上饭点儿也不回了，陪着老太太一块儿吃。自然有酒，牛栏山二锅头里还点了一筷子雄黄。王老太太饭量佳，酒量也颇佳，喝了满满一瓷盅，竟然不动声色。我把第二盅又给老太太满上，竟然也没有拒绝。老太太把一块颤巍巍、肥瘦相间的醋焖肉夹进嘴里，吃得很惬意，一副满足的模样。我说，醋焖肉做法知者有限，王家是打哪儿学来的？王家媳妇儿说，祖传的。老太太说，锁头，明天是正日子呢。老王说，太太，我记着呢。老太太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打岔。酒过数巡，饭已大饱，我把话语切入正题，正儿八经对老王和老太太说，你们必须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想再兜圈子了。老王奇怪地说，您什么意思啊？怎跟来了公安局干部似的？我说，我想知道王富贵究竟是谁。老王说，是我爷爷，这点没有疑问呢。我指着烟婆箩里的绿翠说，这块满绿满翠的冰种老翠来自缅甸的龙塘，不是有人将它从缅甸带回草野山乡，不可能有这种物件儿。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

0: 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牌》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8: 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刊登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传颂。徐迟1914年生于浙江吴兴，他是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诗，抗战爆发后，曾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英文版《中国作家》，协助郭沫若编辑《中原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中国》编辑、诗刊副主编、外国文学研究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后，他赴前线采访，写出了许多战地。

0: 《地质之光》获得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2002年创立徐迟报告文学奖， 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 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作品。 著有诗集《20岁的人》， 文艺评论集《诗与生活》， 以及徐迟散文选集等。 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 徐迟名声大噪， 创作也进入高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令这位正直的作家感到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 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挫折。 终于在1996年12月12日 深夜12时， 82岁的老人从医院的阳台纵身一跃告别了这个世界。请继续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 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1992年， 78岁的徐迟 从深圳回武汉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去送别，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见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尘土，坐下来和我交谈。他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对我严肃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 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异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 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是拿红包，一味说捧长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景色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忧心忡忡。我表示同感，说文学绝不应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作家应担当道义，坚守品格。但同时感慨，窗门大开，苍蝇进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 个人力量有限，只能洁身自好。我劝徐老，您已经是近80岁的人了，想开点，今后应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而把创作放在第二位为宜。徐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和诗人彦明很久不见了，你回京后代我问好。我说一定一定。见他忙于临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0: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车到西郊宾馆 参加中国作协第5次代表大会。报道后住318房间，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徐迟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时跳楼自尽。众代表惊骇之极，困惑莫解。我在会上遇到的冯一岱、元英、张弃、高洪波、陈建功、李存宝、史铁生、陈祖芬、林立、毕淑敏、梁衡、南帆、韶华、张贤亮、 胡昭、赵本夫、萧逸农等20多位代表极其伤心，纷纷询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悲剧，各个房间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儿。好几位作家猜测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的孤寂之余。有的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 虽然很快跟虽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有的认为他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支气管炎严重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屈此下策。有的说湖北作家朋友要来北京参加座代会， 纷纷到同济医院6楼与之告别，使他感到不能与会的孤苦伶仃，形单影只。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症，心中想不开就寻了短见，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1: 17号那天吃完中饭，路上遇到湖北团的老诗人曾卓， 曾老和徐迟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问。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由于徐迟的为人为文是当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对象之一，故作代会之后，我一直设法揭开这个死亡之谜。经过向他亲密助手、得意门生、友好邻居、交心师友、责任编辑长期打探、详细询问，终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才弄明白他如此谢幕、如此离世，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的极端痛苦。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10000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金谷传奇》却发行100万、200万甚至200万份以上，两者悬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式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式的卧室里，冻得彻夜难眠。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做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对此，他想不通。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实在想不通。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先生要按摩吗？您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徐迟对宪法有深入研究，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0: 徐迟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得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破灭。他想起了他艺术的《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他想步这个大师的后尘，也在82岁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齐书《王敬泽传》中记的《谭公36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36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只以为这如他师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书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徐迟已选定时间要摆脱当时那种泥沼般污浊的生活。有一次，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压死了，他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徐迟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的、别人很难辨认的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的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凡此种种都是他气势念头的流露。
1: 时间终于挨到了他选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36计走为上。他悄悄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走出阳台，悄悄推开窗子，向外纵身飞跃。是他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 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岁月流逝，为了深深地怀念他，铭记这位嫉恶如仇、心灵像冰雪一样纯净的诗人，笔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写了此文。
0: 朋友们，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我们欣赏完了。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府驿来到上蔡县衙，县官刘提立刻派县役协助前去捉拿。田氏见案情发了，十分惊慌，他封了100两银子把公差打发走后，急忙套车回娘家找兄弟田伦商量。田伦为江西八府巡案，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听说姐姐回府，他迎出门外问道：
4: 姐姐因何独自回家？田氏谎说：
3: 杨素贞不守妇道，用药酒害死了丈夫，反诬哥嫂。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告下，姐夫已被抓走，望兄弟修书一封前去说情。田伦思忖了片刻，说道：
4: 人命关天，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修书之事万万不能。
3: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修书，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一同跪下。田伦大惊失色，说：
4: 折煞孩儿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田伦修书一封，取出300两文银，一并送给信阳州道台童年兄弟顾独。
3: 田伦派的两个公差到了信阳之后，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客店住下。说来也巧，正好住在宋世杰的客店。这两个公差一边喝酒，一边谈起田伦、顾独、刘提三位大人。宋世杰听了，推测与杨素贞一案有关，于是乘二公差酒后熟睡的时候，偷偷地拨开房门，取出包袱，见里面有300两文银及书信一封。
4: 拆开书信一看，

0: 王法，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于是他将书信上的言辞誊写在自己的衣襟上，然后将银两和书信依旧放回原处。
1: 过了几天，信阳府大堂上明镜高悬，威武森严。道台顾独接了田伦的信，拆开独臂，摇头晃脑地说：
0: 杨素贞状子上面告的是姚听春，乃是田年兄的姐丈，看在年兄的份上，倒要替他担待担待才是啊。
1: 可他转念又想，
0: 若是准了此情，就要落个寻情卖法的罪名。现今毛鹏时受八府巡案，必须小心提防。
1: 田伦想着想着，衙役们已把姚廷春、田氏、杨青三人押上堂来，宋世杰、杨素贞也跟随进来。
0: 顾独对姚廷春、田氏、杨青略问几句，便让三人下堂逃跑。田氏走到杨素贞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
2: 你今天打官司，明天打官司，这回可打到太太手心里来了。

0: 私通奸夫，害死亲夫，还不从实招来？杨素贞眼含泪水地反驳说：
1: 大人呐，小妇人私通奸夫，害死亲夫，不去逃命，反来告状，前来送死不成？顾独恼羞成怒，喝道：
0: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1: 下令府衙把杨素贞的手指夹起来。常言道，十指连心呐。杨素贞疼痛难忍，受不住煎熬，只好认罪画押。宋世杰见状，气得怒火万丈，他振臂大喊一声：
0: 冤枉！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大堂，指斥顾独：原告收监，被告逃保，办事太不公道。
1: 顾独以欺官傲上为由，不分青红皂白，痛打宋世杰四十大板。宋世杰怒不可遏，决心到按察院状告田伦、顾独、刘提三个朝廷命官。宋世杰被轰出府衙，恰巧遇上巡案院大人毛鹏的大队人马。宋世杰拦轿喊冤，毛鹏接过状子细细看了一遍，心中暗喜，命他三天后到按察院听审。
0: 毛鹏坐在察院大堂之上，背后高悬光明正大四个金黄大字，两厢威风凛凛地站着四个刀斧手，四个兵士。
1: 田伦、顾独、刘提坐在一旁，毛鹏率先质问刘提：
0: 上蔡县民情如何？
1: 刘提急忙躬身答道：
0: 哦，官清民顺。
1: 毛鹏接着质问：
0: 既然官清民顺，为何有人月牙告状？
1: 刘提一时说不出话来，想了想，以民不举，官不究搪塞。毛鹏冷笑数声，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0: 分明是好酒贪杯，不理民词，立即回县衙听参。
1: 刘提垂头丧气，叩头谢过，转身离开了大堂。毛鹏转问田伦：
0: 田年兄，我一路而来，查得有一家官长密札求情，该问何罪？
1: 田伦答道：
0: 论律当斩。
1: 毛鹏又转问顾独：
0: 顾年兄，有一家长官贪赃卖法，密案准情，该论何罪？
1: 心有余悸的顾独听了，顿时面红耳赤，然后结结巴巴地答道：
0: 这论律当斩。
1: 毛鹏看了看二人，一字一顿地说：
0: 二位年兄，有人将你们告下来了。
1: 田伦、顾独毕恭毕敬地一一异口同声地要求拿出证据。毛鹏下令宋世杰上堂。宋世杰走到大堂，向三位大人一一拜过。毛鹏和颜悦色地问道：
0: 宋世杰，你告了两员封疆大臣，一个县令，当着二位大人在此将状子上的情由一讲来。
1: 宋世杰把两个公差住在店里的情况和他偷偷打开包袱看到300两文银和书信一封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 然后把抄有密札的衣服打开，说道：
2: 顾大人的密札我一字不少地抄录在此，请大人观看。
1: 毛鹏起身离座，走到宋世杰身边，逐字逐句地读道：
2: 田伦顿首叩拜信阳州顾大人，自从京城分别以后，几年未曾相见，现有杨素贞用药酒毒死亲夫，反诬我姐丈姚听春一案，望与关照。今奉送文银300两，请兄收下，官司完毕，当登门叩谢。
1: 田伦顾独自知阴谋暴露，吓得魂不附体。毛鹏怒斥道：
2: 宋世杰和他的遗金就是你们的罪证了。田伦顾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连连叩拜，声声哀求谅解。毛鹏以蒙事在先，枉法大如天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1: 毛鹏拜过圣上恩赐的尚方宝剑，重新升堂。他把醒堂木一拍，厉声喝道：
2: 胆大妄为的田伦顾独，贪赃枉法，密札求情，天理难容。
1: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捆绑入狱，听候圣旨发落。面色苍白的田伦顾独灰溜溜地走出了大堂。
0: 接着毛鹏命兵士将田氏、姚听春、杨青三人押上，他一一审问以后，判杨青割去功名，发落边外充军，判田氏、姚听春死罪问斩。
1: 杨素贞打赢了官司以后，才认出大堂上的巡案大人就是在柳林为他写状子的算命先生。
0: 杨素贞、宋世杰、杨春感恩不尽，再三叩拜。
3: 好了，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对封建官场贪污受贿、口是心非、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做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赞扬了宋世杰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京剧名家周信芳扮演的宋世杰在观众中享有盛誉，也被评论界誉为表演范例。
4: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

0: 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00，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

0: 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0: 嗯，
1: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 对， 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

0: 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
1: 化妆品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

0: 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
1: 16块，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

0: 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造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造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造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造4盒。
0: 嗯
1: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
0: 放心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哎呦，我感觉啊，
1: 是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说的素秋蛋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而且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只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嗯，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恩宝莲的油墨春笋。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

0: 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儿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哎。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 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啊、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嗯、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0: 嗯、
1: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元长后。要说起来这个元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元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元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元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元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0: 高穗
1: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0: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穗的。
1: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和小芽。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穗，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穗啊。要为什么叫高穗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穗。
0: 高穗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元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1: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
0: 也快100年了，
1: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口 口粮茶，
0: 嗯，
1: 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
0: 嗯，
1: 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子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前你得啊六七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
0: 嗯，
1: 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啊给大家把这个原厂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0: 是的，
1: 嗯，
0: 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
1: 嗯，
0: 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嗯，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
0: 嗯，
1: 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
0: 嗯，
1: 或者是大的一个，
0: 那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
0: 嗯，
1: 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
0: 嗯，
1: 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碎，
0: 嗯，
1: 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七十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0: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厂后茉莉高碎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啊。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儿，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儿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1: 然后4斤
0: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1: 嗯，
0: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1: 199元，
0: 哎，
1: 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4大袋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0: 自己
1: 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0: 是
1: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厂后的茉莉高碎，
0: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
0: 哎，
1: 你想199块钱4大袋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1斤，就等于是你4斤一共花199块钱，
0: 嗯，没错，
1: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0: 哦，
1: 啊，它不是那
0: 茶要喝新茶
1: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 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0: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萃。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的勤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1: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呢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萃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个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它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它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0: 没错
1: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萃的茶叶，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
0: 对，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萃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萃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茶。
0: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萃，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一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萃，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像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9: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我们聚焦两个字儿，沙漠。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玛丽奥斯汀的无界之地啊。如果您置身于广袤的沙漠之中，置身于混沌的无界之地，人的视角感受将都大为不同啊。哎，叶梅老师，近期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到处去旅游，有些人呢选择了森林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了，
9: 对，
8: 有些选择了大海海边，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9: 对，
8: 有些呢选择了岛屿，这个我们也聊过了，
9: 对，
8: 今天我们再聊一个叫沙漠。还真有一些家长朋友为了锻炼孩子的这种毅力跟耐力啊，当然也是开阔眼界，带着孩子来一趟沙漠之行啊。
9: 对，
8: 今天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叫玛丽奥斯汀啊，她是生于1868年啊，1934年离开的我们。她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一生中呢写了32部书、200多篇散文和3个剧本。在她所有的著作当中呢，那些描述天人亲和的书是她最佳的文学成就。咱们其实暑期跟叶梅老师做的这一系列啊，都是天人亲和的书，
9: 对，
8: 是吧？
9: 对，都是亲近自然的，
8: 都是亲近自然的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离大自然太远了，因此呢我们从书出发啊，先读万卷书，然后呢再行万里路。回过头来说这位作者玛丽奥斯汀啊，你看他的书像羊群，像旅行尽头的土地，还有今天我们聊的这本叫做《无界之地》，都是作者的代表作啊。作品呢，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奥斯汀生活了12年之久的沙漠的魅力。这些令人敬慕的生态文学经典改变了人们对沙漠的认识， 传统上那种以丑陋、贫瘠、无人和无用为特征的一个沙漠呀，在他的笔下，就像新英格兰瓦尔登湖畔，像加利福尼亚的优胜美地山一样，成为了一种有生命、有活力的迷人的风景。在他的书中，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现代人应当逐渐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哎，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呀，尤其在当今，我们真的好好反思一下应该。
9: 对，
8: 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太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自然，对吧？
9: 对，像那个玛丽奥斯汀呢，她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荒漠大野之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扩大的背景也有助于她去做一些新的思索，有一些新的发现，包括一些人生的一些思索，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都与我们是不同的。玛丽奥斯汀的这一本《无界之地》呢，实际上她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跟我们刚才包括你开头说的这个旅行者的这个角度，还是不一样的，毕竟他是置身于这个大漠当中，就是与那里的人，还有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一些植物、一些动物，其实都是朝夕相处的，所以他的视角非常的不同，跟我们就是作为旅行者去看到的沙漠，因为以前也到沙漠去旅游过，包括那个是在黄河边上那个叫腾格里沙漠吧，
8: 嗯，
9: 对，就是站到那个沙漠上之后，确实能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壮阔的景象，但是只是局限到这个壮阔呀，那个景观非常让我们的震撼。但是玛丽奥斯汀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呢，它是深入到这个沙漠腹地，日复一日的观察那里的生物，那里的一些人情。因为我们看到的沙漠，包括他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写的也是美国西部的一个莫哈维大沙漠。
8: 嗯，
9: 那个莫哈维沙漠呢，其实在大概在10年以前吧，我也到那儿去旅游过，然后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旷野，一些荒野。当时是到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那个途中一路上就是这个莫哈维沙漠。那么当时看到景象其实特别单调，因为你看惯了，如果说走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是窗外全都是这样的景观的时候，就看着特别的荒凉嘛，
8: 对，
9: 特别的荒芜，而且那儿的生物也是有一种树叫约书亚树，所谓的树实际上就像仙人掌一样那么大，所以是非感觉也是非常的贫瘠，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还会觉得有些单调。所以就是在我读玛丽奥斯汀这本无界之地的时候，我就变得一下开阔起来了，原来这个沙漠里边还有这么丰富的一些景观、一些景致。它里边写的还有一些在沙漠里边流浪的一些流浪女啊，还有一些牧人，然后还有流传在这个沙漠地带的一些故事。所以就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个沙漠一下变得迷人起来。
8: 是，就他的这种描写啊，让我们觉着视野开阔了。
9: 对，
8: 你像在荒漠中游走的流浪女，冲破了文明社会所有的条条和框框，与自然相处，与大漠相处，与牧羊人相处，以一己的能量抵御着风沙，抵御着孤独，抵御着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和命运，依随自己的心性不羁的奔跑，自由的流动，自然的相爱和繁衍。然而呢，他的行迹终究是不可捕捉，已然属于大漠的生命，在长期的磨砺中消解了性别的界限，已无法放置于世俗的框架之中，只有追随着大漠的风自由出没，此时彼地，地下天上，活出洒脱粗粝而又不羁的姿态。哎呀，你看像书中她是流浪女，就是这样，她已经脱离所有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知道什么时候最好的机会来临，并且能够抓住它，像我相信那样去工作，像流浪女证明的那样去爱。流浪女抓住的是事物的本质，没有包装和骗局。
9: 对，在这样一片貌似非常荒芜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还有人在生存， 那么像这个尤其是有女士在这生存，她书中写到的流浪女，在这个大漠当中也袒露了她自由奔放和野性的一面。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这个生命存活的方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非常的粗粝，但非常的原始，但是又非常的率真。
8: 是，就这是一片荒野哈。首先，这是一片荒野，是所谓边界不存在的地方啊。印第安语呢，就叫什么无界之地，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9: 对
8: 啊，就是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印第安语，叫无界之地，意思就是说边界不存在的地方。
9: 嗯
8: 啊，书中说在这里啊，每个部落之间和部落中家庭之间的界限，根据自然的地标明确划定，他们可以是山峰、山顶、溪涧。和从内华达山脚下开始的向东绵延的水潭湖泊，逻辑上延伸到科罗拉多峡谷的边界，是吧？这个其实就像燕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曾经你也去过这里。
9: 对，
8: 在看这本书，这个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9: 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看到的那个荒漠真的就是非常笼统，
8: 很贫瘠，
9: 非常概括，
8: 很概括，
9: 而且就是看久了之后会觉得有点单调，在车上时间长了会有点想打瞌睡的感觉。对，而且就是不会知道里边还有那么多的故事，还有那么多的生命。它里边写的其实很多地方也是非常的细微，是普通的旅行者很难去发现、很难去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读完这一本书之后，我觉得我才对沙漠有了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而且也看出来，就是一位作家在真正的置身这个环境当中，真正的去体会、感受和观察、发现它的时候，他笔下写出来的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些内容。所以也是他的如此独特的观察、体悟和经历，也促成了这本书成为自然文学的经典。
8: 哎，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啊，燕梅老师，你看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我们觉着人是中心，因为在城市当中，人是那个大多数啊，我们甚至都要去种树啊，然后去种花啊，然后呢去打造城市公园啊，然后来弥补什么呢？弥补这个大自然在城市当中的缺失。
9: 对
8: 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要跟大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沙漠之中，人变成了少数啊，人变成了一个稀缺的物种。
9: 对，
8: 正好反过来了，这种感觉很奇妙。
9: 对对对，
8: 是吧？你看就像书中说，清冷孤独的牧羊人在与羊群相依为命的漫长时空中，与麋鹿、与羚羊、与郊狼，狼啊就是郊区那个郊郊狼，亦产生了心灵的默契。你难以想象啊，书中这样说，一个牧人和一头郊狼之间的爱是永远不会丧失的。哎，这个写得很微妙哈。
9: 对，
8: 因为他们都属于生物。
9: 对，
8: 然而同处于一片广漠中，当生命变得稀缺、变得罕见，那些顽强的幸存者便因着相同的血质而彼此联系。无论他是人、是动物、是植物还是山川大地，他与拥挤的群

0: 内在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一下子连在了一起，就变得非常的扩大，给人的这个视角也是感觉非常的宏大，对吧？
1: 对。
0: 嗯，而且他就是凭着野性的一种感觉，默默的感知着，意识到，就是有时候他会意识到，比如说动物可能就在附近，
1: 比方羚羊。
0: 对，
1: 就在附近，
0: 可能就在附近，
1: 或者郊狼。
0: 对，还有包括对天气的变化都变得非常的敏感，因为这个人在跟自然接近的时候，他的全身心的扑入这个自然的时候，其实他与自然实际上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亲近，包括你刚才说的跟郊狼，这个牧羊人跟郊狼之间本来是敌对的，因为郊狼可能会吃他的羊，但是呢，这个牧羊人在那么一个就是充满了孤独感的那么一个地方，其实。是他对郊狼也有了一种同情和怜悯。当真正的有一天，这个猎人把这个郊狼，给打死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就掉下了眼泪。所以我觉得他是超越了，这个爱恨情仇，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悲悯心，还有就是人性的一种光辉或者是光芒在里边。我觉得是一种更博大的一种东西。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哈，当突然有一天他看到的羚羊或者说郊狼被猎杀。书中是这样说的，就是他呀，一个劲儿的躺在草丛中哭泣。
0: 对，在那个时候，生命在一个牧羊人爱着的心灵里面，都还原成了生命。
1: 是，
0: 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像一些好恶、善恶都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在这种看似原始、看似粗粝、看似粗糙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浸润着一些非常温存、非常温暖的一种人性或者是天性当中的一些柔软的一些情感。
1: 对，而且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天人合一啊，
0: 对，
1: 它就更加的直观啊。书中说，他们发展了天性的直觉。在风暴来临的前几天，女孩就以印第安人的方式感觉到了，而且她知道风会吹上三天。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她知道，她不停地弯起手指向我显示有多少天。就女孩告诉她呀，
0: 对，
1: 吹三天啊，这个风。
0: 对，这里边他是写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莫哈维大沙漠有很多印第安人，也是当初历史的原因给，就是到西部去生活嘛。然后，他写到了就是这个沙漠里边的一个印第安女孩。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他也写了一些故事，因为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故事，包括一些传说。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女孩是在沙漠里边遇到了一个白人的青年。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沙漠里边。他给他做向导也好，或者说产生了这个女孩对那个白，
1: 产生了爱慕，
0: 对，产生了爱慕，
1: 小伙子
0: 产生了爱慕。然后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富有灵性的东西，包括你刚才说的，知道在远方的风暴什么时候来。因为这一点，其实，在印第安人的一些书籍里边有很多地方都写到过，包括那个罗宾他的。有一本是编织毛箱，那本书里边也写到印第安人就是非常富有灵性，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文学的作家，就是写到包括夏日走过山间呀，都会写到印第安人在这个长期跟大自然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视觉，他的很多的感知非常的灵敏。我们文明所谓的文明人现代人，之所以没有这么灵敏的感知，也可能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生活和文明的驯化当中，可能都已经失去了那方面的一些感知，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活的人就有很灵敏的这方面的觉知，还依然的保存着。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个故事，它也是写到沙漠里边的这些人的一些际遇，一些命运，包括这个女孩跟那个白人青年在沙漠里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她帮这个白人青年走出这个沙漠的时候，他有些伤感了，因为仿佛这个界限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界限。
1: 对，
0: 他就有一些

0: 和独特的感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作者呀，玛丽奥斯汀，他肯定是长期浸润在这里，然后不像我们一个旅人一个游者，可能只是短暂的看一看，走马观花，那没法理解沙漠对于人和自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
1: 对，一种深层的关系。
0: 哎，这种深层的关系呢，让我们觉着，哎呀，大漠在那个时候终会覆盖这一切，一切的发生在这里仿佛都带着宿命的味道，一切的发生又仿佛都微不足道。更多的时候，在这一望无际的广漠中没有东西，哪怕是一个活动的人影会进入视线，沙漠它会吞噬一切。人与沙漠的较量几乎可以用绝望来形容。
1: 对，而且在这片沙漠里边也演绎着很多的故事，包括一些传说，里边还谈到了比如说一些开矿的故事，一些淘金的故事，而且在这个金钱财富和欲望的引诱下，就是很多人等于说其实是遭到了莫测的一些命运吧，一些甚至说像魔咒一样的东西，很多人就是受着引诱然后走入了那条道路，但是很多人又栽在了那条道路上，所以里边也有很多让人反思的东西，包括有一些淘金者的一些悲欢离合，有时候为了追求财富可能就是妻离子散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沙漠里边其实是包容万有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不仅仅是我们旅游者眼中的领会到的陌生感，其实还有一种生活在这里演绎着，
0: 就是这些地方啊可能至今还是不太适合人类去穿行啊，也是考验着人类挑战的一个极限，很多人在证明这个危险之地的过程当中丧失了性命。当然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向导杆和熟悉的水潭，穿过这个地区是可能的了，但是最隐秘的部分依然是封锁着啊，很少有人抵达，最多只有一些流浪到边远处的印第安人、牧羊人，或者是你刚才提到的是吧，挖掘财富的人是知道的，曾经啊，我是说曾经想在这里去淘金啊挖掘财富的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也提到了哈，说在那里啊没有常规，行为没有意义啊，只要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你真的长时间生活在这个沙漠当中，你就能够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概念了啊。
1: 对，
0: 所以我觉着你说人生来啊要去创造，要有爱，同时呢要去体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做这个系列啊是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体验，
1: 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旅游，
0: 通过文字带大家去旅行，就是说您没去过这个大漠是吧，今天我们提到的莫哈维大沙漠，但是呢通过他的文字，他长时间在那里，而且与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去交流，然后讲述一些传说，讲述他自己的一个感受，通过他的视角让我们知道，哦，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1: 对
0: 是不是有一天我也要去体验体验。
1: 对，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偏废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脚步所能走到的地方毕竟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像书本上的一些文字一些地方其实可以满足我们的某些方面的一些精神的一些求索的需要，那么一旦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读过了这方面的书，如果再到这个地方真正的去体会去旅行的话，那我相信可能也会不一样，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应该是去的那个莫哈维大沙漠，那我看到

0: 生活情态，我觉得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1: 真的是。
0: 对，而且这里边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人对自然也要有一种敬畏。
2: 对。
0: 虽然他对这个地方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他也知道还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可能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挑战它，有可能还面临着极度的风险。而且就是其实大自然本身我觉得可探索的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还是要保持一种敬畏心。
1: 对，这便是玛丽奥斯汀笔下的无界之地啊，一处边界不存在的地方。可是苍茫大漠终会容纳所有的悲欢，抚平一切的伤痕。这片土地上的相遇与离别，欢喜与苦痛，拥有与失去，仿佛皆有宿命，而且又皆微不足道。广袤无垠，常常是放眼望去，天地空空，人迹罕至，万物都被无边的荒芜包裹着，消解掉。人与大漠的博弈，渺小而又倔强，带着几分无畏的绝望，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好，上半时段呢，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沙漠，下半时段和陈明老师还会继续啊，就沙漠这个主题为大家推荐图书。一会儿再接着聊。

0: 了。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己创意不行，
1: 乱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暑期我们推出了大自然系列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书籍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我们之前呢聊过了岛屿，聊过了森林，聊过了大海，然后聊过了古树。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沙漠啊，这个还是真是我们第一次触及。在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玛丽奥斯汀的那本无界之地。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啊玛丽奥斯汀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什么呢？通过这个名字啊你也能知道啊，肯定写的还是跟沙漠相关的啊。但是呢跟我们上半时段提到的那本无界之地还不太一样。无界之地呢它就更开阔，然后呢在里面会让您置身于沙漠之中，但是少雨的土地呢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很多细节更温情一点，是吧？
14: 这里边就是说在一个少雨的土地嘛，就是几乎是不下雨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呢它主要是里边有很多的篇幅写了这里生长的一些植物，是不是也很神奇？
13: 很神奇。
14: 而且就是它里边你比如说它说到有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就是可以号称是荒凉之最的，它里边说是死谷。其实当时我们旅游的时候到洛杉矶去的时候，我们坐那个大巴车其实就经过了这个，当时那个导游是告诉我们是叫死亡谷，那里边的温度是极度的高温。那么玛丽奥斯汀呢说这么一个地方能识别出来的植物也有200多种。所以他就是写出了在这本书里边主要是写出了沙漠的一些生命力，一些貌似不起眼的一些小花呀小草啊，其实仔细观察这里是能够看到的。所以这里边它主要是写的这块非常干旱的这个大地上的一些在蓬勃生长的一些东西。
13: 是，就是你觉着通过上半时段我们的讲解啊，你觉着挺绝望的，好像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印第安的一些原住民，然后还有什么羚羊啊郊狼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也不是哈，就是你看了少雨的土地这样这本书，你觉得单调的沙漠里哎呦怎么还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生命和内容啊，是吧？
14: 对，
13: 在这里面还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啊，貌似平凡平庸的土地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传奇，是吧？
14: 对，
13: 然后这里面 还有花
14: 对，他就说了，他说无论那里的空气多么干燥，土壤多么贫瘠，沙漠始终是生机盎然的。所以在他的眼里，其实沙漠它不是像我们看到的沙漠一样，而是说生机勃勃的，竟然是生机勃勃的。他说沙漠植物乐观地适应着恶劣的气候的能力，让我们人类自愧不如，他们生存的全部使命就是开花结果。所以就是在他笔下所有的植物，就是一些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植物，但是已经拼了全力的去释放它生命的一种热量，一种能量。所以写的还是挺迷人的，我觉得。
13: 哎，非常迷人啊。您曾经是去过那个地方，
14: 对，
13: 是吧？其实我也有印象啊，因为你是从拉斯维加斯去科罗拉多大峡谷，去洛杉矶的路上，
14: 对，包括去洛杉矶的路上，还有就是拉斯维加斯去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那个路上，那个路上是莫哈维大沙漠嘛，就是上一本书我们讲的那个地方。
13: 您当时我觉得肯定是没有穿这个沙漠的，对吧？
14: 穿沙漠了，
13: 也穿沙漠了。
14: 就是从那个拉斯维加斯到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是一直在沙漠当中行驶的，
13: 就有一条公路。
14: 对对对对。
13: 但是我相信您肯定没看到他书中这么多生机勃勃的
14: 那是在车上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到的整个的就是一个非常概括的一个景象嘛，就是一片荒芜，
13: 对吧？就是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当然他确实离咱们

0: 呼救的救啊，当然这里面还有牧羊人啊、采金者、峡谷小溪，还有那些低矮的沙漠植物，
1: 对
0: 啊、印第安人的这种棚屋啊，
1: 对，
0: 他们盖的棚屋还有标记，好像你就觉得每天他们其实在这里都非常的活跃、啊、
1: 对，所以就是在他的笔下，沙漠简直就是一片富有魅力的生机勃勃的一个多彩世界，
0: 嗯，
1: 让你看到有色彩有声音，还有一些就是生命正在勃发的一种非常富有生机的景象。你比如说他那个写到在沙漠里边看到的一些鸟啊，比如说他说成群的鹌鹑是塞瑞索的小溪最快乐的光顾者，清晨他们大摇大摆地前来饮水，当穴居动物们和他们所有的天敌还在酣睡的时候，大群的鹌鹑以其特有的柔美姿态齐刷刷地降落到溪水边，他们叽叽喳喳，你推我嚷地跳进浅浅的溪水中，优雅地饮过水之后，抖落溅到它们漂亮羽毛上的水珠，然后重新飞进灌木丛中，梳理羽毛，相互嬉戏，发出满足而柔媚的叫声。所以在这个荒漠里边，其实有些地方也是有小溪存在的。
0: 哎，您能想象吗？就是即使啊，在号称荒凉之最的死谷地区，能识别的植物也有200多种，哎，这是不是打破了您对沙漠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印象呢？
1: 完全打破了，
0: 对吧？200多种，
1: 对，包括里边生活的一些小生物、小动物，其实，如果我们不是说以旅行者的身份的话，如果说深入进去，有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更多的就是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发现。但是如果说就是一日游、两日游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去这么深入的去领会沙漠的。那我们去，荒野、去沙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也是奔着，一些景点儿、景点儿去，看完了之后走了，对吧？
0: 对，
1: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通过他的描述啊，你能够感受到马利奥斯汀他是常年生活在沙漠里，所以呢，他已经熟悉了他的习性，熟悉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法则，因此呢，他其实不光是用眼睛了，他是用心灵去感应和探索沙漠，所以他跟我们想象的这种自然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觉得不值一提，但是他说起来是绘声绘色啊。
1: 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始终都在讲述在一个非常燥热的这样的环境下的一个迷你版的沙漠植物是如何生长的，食腐动物美洲鹫靠什么生活，田鼠、野兔等时刻都可能遭遇天敌的生物拥有着怎样的防御机制，从印第安人祖先留下的标记里如何寻找水源，以及沙漠边缘的肖肖尼族人和派优特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沿袭着怎样的习俗和传统，吉姆维尔镇上淘金者的后代又是一番怎样的状貌和情景，每一个讲述其实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所以就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感觉充满了新鲜感，也是引诱着我一直一直的就读下来，因为也是可读性非常强。
0: 是，你看啊，作者在当年啊是深入到沙漠的腹地啊，她可以说作为一个女性她胆儿够肥的哈、啊、就她的这个视角啊特别感性啊，因为他是有思考的，时不时给人这种哲学的启示。比方说在当年啊，那种沙漠里还有淘金者呢啊，
1: 对，
0: 他就是那些淘金者翻遍了这里的每一粒沙石，每一粒，而且一翻就是10年20年啊，可以说这些人是经历了千般的困苦和艰难的跋涉，哎，但是他们永远很淡定啊，很安然。最危险的时候曾经是在凛冽的寒冬挤在抱团取暖的野羊群里过活，这样才能活着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是否能够挖出金子好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啊，就是挖金子这件事儿可能是生活当中不能分离的一种方式了。当然了，这里面也提到了多少年后经过不懈的求索之后，掘金人终于找到了金子，离开了这片土地。然而呢，又过了几年以后，玛丽奥斯汀在这块土地上又邂逅了那个掘金人，就在花花世界里将自己挖出的金子挥霍殆尽之后，他又回到了这里，恢复了他寻找的姿态和淡定的神情。 那一刻，玛丽奥斯汀仿佛看到了宿命啊，无论你拥有再多的财富，你还是这块土地上的掘金人。
1: 对，他写出了一些人的一些宿命感，一些命运感，跟这个在这片土地上一些人在求生，或者是说在就受一些引诱，就是追逐财富也好，或者是追逐一些自己的梦想也好，在演绎着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就是更多的是从印第安人本人口中讲出来的，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他是在那片土地上，包括跟这个印第安人打交道，就是从他们那里得来，就是听来的一些很多的故事，仿佛这一切好像在那个地方都是一种明定的一种感觉，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记录者，但是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呢，又感到有一些无能为力，包括他记录的这个荒漠的环境，因为刚才说到，他说，他在那个里边记录的就像一个迷你版的一个植物世界，沙漠植物的一个世界。这个我也，其实也亲眼见到，包括那个莫哈维大沙漠，当时去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就能看到，那种叫约书亚树的那种树，在离科罗拉多大峡谷比较远的地方，它就像小仙人掌一样，像一个巴掌那么大。然后随着离那个科罗拉多大峡谷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个所谓的约书亚树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到了那个水边的时候，就变成真的像一棵树了。所以其实它是也是根据自身的一个环境，一个生存的环境，来生长的。比如在特别干旱离水远的地方，它就长得特别小，所以有时候这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环境也是重要的。对，到了水边的时候，当它的那个根部能够吸收到水的时候，这个树显然的就变大了。所以它里边也写到很多在沙漠环境里边的一些植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沙漠环境里边的小鸟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看有时候它看到沙漠中毒辣阳光炙烤下孤立无援的小鸟用一片可怜巴巴的草叶庇护身体，这时候他也会将自己的一块帆布奉献出去，为他搭一处永久的遮阳棚。
0: 哎，真的是，哎呀，所以就是在沙漠里啊，你会发现还是有惊喜的。比方说，玛丽奥斯汀，他说也会发现古老的印第安人在这里留下的踪迹，那些简单或者是复杂。能被破译或者无法破译的指示标记，都给这个沙漠带来了无限的神秘。你可以想象啊，曾经在荒漠中挣扎和跋涉的印第安人，一度在恶劣的环境中激发了这种自身的潜能，找到了他的求生之道。你想，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是非常感谢树木的，他也感谢谷物，是吧？感谢水，感谢那些鹿群，感谢指引他们回家的星星和月亮。就在沙漠中的形状不一的那种图形和标记，其实就是他们曾经用生命去活过的一个证明。
1: 对，说起这个了，让我想起来，也是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就是去到印第安人博物馆。说到这个印第安人博物馆，就是在那里边，其实我邂逅了一本书，我就把它小书，我把它买下来了。它是全英文的，我自己把它翻译成叫《感恩颂》，那就是印第安人里边有一些图案，比如说。

0: 实也是做了简要的，我自己做了简要的翻译。你比如说，它实际上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感恩颂？其实它是充满了对这个万物的一种感恩的、一种心情。比如说感恩星星的那一页，他就说，我们对那珠宝般在天空中闪烁的星群致以衷心的感谢。在夜晚，我们看到它们和月亮一起照亮黑暗，向花园和生长的植物洒下雨露。当我们在夜间赶路，它们指引我们找到回家的路途。我们要向所有的星星致以最由衷的问候和感谢。此时我们彼此同在，身心合一。你比如说，他在写到动物的那一页，他说，我们对这世上所有的动物族群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感谢，他们像人类一样教会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家园附近或在森林的深处，我们欣喜于他们还在这儿，并希望他们永远在这儿。此时我们彼此同在，身心合一。那么在这样的非常单一的环境当中呢，其实人与自然的联系就更加的紧密。包括他每天晚上可能看到满天的繁星的时候，可能他包括他的一种精神，他的一种心情，可能都会向星星去诉说，或者是倾注寄托在了这个星空上面。包括在物质这么稀缺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种资源这么贫瘠的这样的条件下，那么当他们看到羊群、鹿群或者是一些动物、一些飞鸟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异常的亲切，就会感觉到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自己的朋友一样。所以我看到那本感恩颂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
1: 真的是这样哈。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啊，这样的一本书。这位作者的书我们也确实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推荐了两本是关于沙漠的。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要推荐另外一本跟沙漠相关的，来自作者杨宪平的在沙漠啊，我们进行一次向内的寻找。接下来我们的坐标是巴丹吉林沙漠啊，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是在内蒙古啊。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杨宪平呢，是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一名军人啊，所以呢，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独特的生态和特殊的风景，也是伴着大漠的风沙和作者杨宪平进行一场思考啊。在巴丹吉林呢，门窗紧闭、严丝合缝的屋内也会顷刻间落下一层黄土，也就是可见沙漠的威力是多么的大哈。
0: 对，而且说明那个地方其实也是非常的荒凉，非常的其实是非常单调的。用他的话说，我们是吃着沙子在巴丹吉林度过青春的，从18岁到30多岁，每年都要吃进上百克的沙子。但是呢，他在那儿当兵当了几年之后，却深深的爱上了那里，不愿再回到自己的南太行的老家了。
1: 怎么讲？
0: 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其实他是就像玛丽奥斯汀一样，他也是感觉获得了一种莫大的一种自由，而且在那么一个环境当中，他跟日常的一些景观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人在那种地方做的一些思索也是非常的深入，包括对人生的思索，包括对这个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一种再认识，一种新的理念，或者是说新的感受在他的体内产生的时候，其实他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一种生活方式，既简单，然后又促人去深入的去思索，而且就是得到了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一些启示。再一个就是久而久之，其实对那片地方也产生了感情。虽然就是每天就像是在吃着沙子一样在生活，但是在这个单调当中，又让他产生了极为丰富的一种情感、一种精神的体验。
1: 那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提到的玛丽奥斯汀啊，他是倾情于沙漠。他的两本书啊，《少雨的土地》和《无界之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简单的丰富啊，他的这种细腻的文字和切身的探索，去找寻物象，体察生命啊，应该说是在一片貌似贫瘠的土地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如果我们说他的写作是向外探寻，那么杨宪平 可不可以说它的

0: 他经常在这个地方与风对话，与沙共鸣。因为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看作了这千万沙粒中的某一粒，就是他自己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像一粒沙粒一样，也融入了这个沙漠当中，他与眼前的物象同频同在，同悲同喜。 因为沙漠与密林、雪域、草原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宜隐居、安妥灵魂的地方，沙子与人、微末与巨象，其本质相同。这就是他的看法，就是在这个荒野当中，他看到了一种本质的东西，包括一种生命的同频同在和生命看透了的之后，然后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的思索其实也变得非常的深邃。嗯，
1: 他说他喜欢一个人站或坐在梨树下面，看满天闪耀的星斗，说在那里啊，他无时不再受着启示，看到干硬僵直的骆驼草，他说在戈壁河沙海深处，他们的生长和存在是对荒芜的柔弱抵抗，是卑微之物向汹涌的灾难示威性的抗击与挑衅。
0: 对，看到长空掠过的鹰隼，他说鹰隼是戈壁沙漠上空乃至人类心中自由和勇猛精神表现的最终形态。所以就是其实他是以作家的语言和那种敏锐的感受力看到了表面当中更深入更内在的一个部分，一些东西其实跟他的内心，跟他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精神寄托其实也是相吻合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笑>
1: 可能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跟自我相合相契的一种气质或者一种东西存在，所以这个地方也深深的在吸引他。是，你看啊，他看到了以色相伪装并释放毒液自慰的这个大蜘蛛啊，他是这么写的，说每一个生命都会在人之外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以及生命方式。他在沙漠中看到了那种奔行的蜥蜴啊，
0: 然后他是这样描写说，微小之物的强大存在和天性意义上的灵魂在奔跑。对，其实荒野就是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没有束缚的，在他看来可以在那个地方无拘无束的尽情的放纵自己的思想，而且纵容着人们放飞灵魂展开想象，在融入大自然的这个瞬间得一种大自在。<笑>
1: 他就是说经常会看着沙漠的时候，他说有时候啊，我只能笼统地对自己说，这是一片宽阔的地域，你的目力有多远就能看多远，脚步有多长，沙漠就有多长，梦想有多大，沙漠就有多深，心有多深，沙漠就有多深，就在这无边的相望里啊，
0: 和无限的思考。对，他说很多的大风之后我走出帐篷，在某一棵胡杨林下躺下来想些心事，看着蓝的经常让我忘记自己是谁的天空，唯有在这样的天幕下，这样的背景中方能沉淀出文章简洁浩瀚的质地，对吧，就是看了那个地方非常的空旷，其实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也陶冶了他的笔墨，就是让他笔下的东西也变得非常的无垠浩瀚无垠。是，就是他还提到了说他学会了贴近啊，贴近到将羊脂和骆驼认作母亲，他说我一直把羊脂和骆驼当作母亲，另一种意义上的母亲，他们虽然不会生下我这样的生命，但他们养育了我。就是他还是非常豁达的。对，而且长期在这个沙漠当中生活，就像玛丽奥斯汀一样，其实他的感觉也是变得，他的知觉也是变得非常的细腻。比如说他说他都能听到蚂蚁 蚂蚁的声音，蚂蚁叫的声音，这也是非常奇特的。那么在四季这个荒原的熏染下，它的文字都沾染上了一种简洁明快的一些气息和色彩。他说没有多久阳光和万物就把时间带到夏天，到了秋天的时候说秋风是一瞬间的事情，当他对着西边空旷的苍茫戈壁唱起了歌， 其实我就设想面对无人的荒漠，我是不是也能高歌起来呢？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呀，四周无人的时候你是多么的自由，多么的奔放，对吗？所以他就<笑>

0: 就是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是他自身的一种理想，也是天地之间的一种大自由大豪迈。哎，我觉得用最后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他说他爱这篇沙漠，时常呢会独自一人向沙漠的纵深行走，用笔书写自身与脚下的大地。他说我不知道前方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哪里。 这种行走的状态和意识是最为松弛的，一个人形如一片树叶，一粒沙子，没有方向，处处都是方向，没有同伴，处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4: FM102.5
5: 北京城市广播，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6: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蜻蜓中 看到心灵深处风光，北京城市广播FM102.5
8: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0: 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 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无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密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0: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1: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

0: 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期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期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期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冻，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期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冻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期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呢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啊，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期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

0: 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
0: 嗯、
1: 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伙事儿，
1: 对、哎、制作的这个家伙事儿啊、哎，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油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惠金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了一提升、
1: 嗯、
0: 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惠金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面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嗯、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金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
0: 嗯、
1: 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的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嗯。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金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嗯，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啊、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哎、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嗯、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
1: 哎、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金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的购买的链接了、
0: 嗯、
1: 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
1: 嗯
0: 啊，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嗯。哎，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
1: 嗯，
0: 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嗯。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啊，他那个火候不好掌握，
0: 哎、
1: 而且他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1: 嗯、
0: 啊，切一定要切薄片儿。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
1: 嗯、
0: 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
1: 哦，
0: 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
1: 嗯，
0: 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 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三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去吃了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
2: 没错，
1: 对吧？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

0: 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0: 干净，
1: 干净，
0: 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嘛，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边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0: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 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

0: 酸枣仁儿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儿，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0: 嗯、
1: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6: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合医学。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内容以及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0: 现代医学诊断已经从单一的看结构发展为功能与结构并重的精准时代。核医学这个有点硬核的学科，对于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能提前发出预警。 PET CT 像生命活动的探测器，可以发现爱吃糖的癌细胞藏身之处，用靶向导弹定点清除。 PET CT 适用于哪些人群，是如何看见细胞的工作状态，辐射剂量如何，我们该如何选择。我爱问医生，选对检查，看清身体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陈谦跟你讲讲硬核的福尔摩斯。

0: 天坛医院大家都知道哈，是我们神经科学的顶尖的医院哈。那所以核医学科的建立，实际上是很多的要用于我们术前的影像评估，乃至是用药的诊断吗？其实年轻力的放射医学和核医学的变化，是不是能够概括性的为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我觉得早期的我们从就是普通的透视啊，然后 X 线这种检查到 CT 磁共振，这也是一个其实从解剖方面的一个飞跃，我们能看的从三维这个角度看的这些结构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病发生在哪个位置，我们定位非常准确。但是随着我们核医学这个同位素的发展呢，它是非常有特异性的，它们都是根据体内的一些靶点来制作的显像剂。所以不同的疾病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显像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PET CT 与 PET 核磁的发明为我们许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打开了这个非常广阔的道路。比如说在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像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以前我们用传统的 CT 磁共振都是不能明确的诊断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有了一些特殊的显像剂，比如说在诊断 AD 时候，我们可以标记大脑的两种有毒蛋白，一个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另一个叫做套蛋白。
0: 套蛋白，
1: 对，
0: 就是两种有害的蛋白可能会导致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
1: 对，现在实际上原因还不明，但是基本上认为这两种蛋白是起的是最主要的作用
0: 啊，可能是罪魁祸首之二。
1: 对，
0: 那么核医学就可以通过同位素让它在脑中能够显影出来，是吗？
1: 是的。我们通过特殊的设备来合成出这种标记了放射性核素的这个显像剂，然后静脉打入体内以后，然后通过设备来采集这些信号，我们就可以看到脑内有没有这些有毒蛋白的沉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使用特异的药物来治疗。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不用去浪费时间浪费
0: 金钱。
1: 对，
0: 这是一个帮助你去做医疗决策的，
1: 对
0: 啊，而且是非常能够提高效率和节约时间。
1: 是的，
0: 是更经济的一个诊断和决策手段哈。所以很多在临床上可能初步有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建议患者去进一步的去做核医学的检查，它实际上是肯定是有利的，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
1: 是的，因为这个核医学这些就是 PET CT 啊，包括 PET 核磁，在咱们国家都是自费的。一般我们的临床大夫不会随意的去开这些的
0: 啊。
1: 因为没有特别的把握，是不会让你去做这个既接受了辐射还没有用的这个，而且很贵的检查的
0: 啊。所以一定是对于患者本身来说很有价值的建议哈，很有价值的检测手段，它才是有必要的。我们刚才是比较笼统的哈，概括性的跟大家说了一下核医学对现在临床的检查乃至治疗哈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疑虑呀，哎呀，我这个注射进去的是放射性的药物吗？这个同位素哈，如果我们还记得高中物理的话哈，它是质子数相同但中子数不同的一类化学元素。那么注射能被选择注射进我脑内的它能保证我安全吗？还是我会有一个比较要冒着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呢？
1: 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同位素药物，它本身都是我们体内正常存在的一些元素
0: 啊，
1: 比如说碳、氮、氧这些。比如说我们最常使用这个就是做全身 PET 检查的这个氟18标记的，它是用的是葡萄糖
0: 啊，葡萄糖，
1: 对，
0: 它本身就是我体内必然存在的元素。
1: 是的，
0: 嗯，只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叫福十八，福十八，啊，
1: 对，脱氧葡萄糖
0: 啊，它是福十八标记的脱氧葡萄糖。
1: 对，它作用就是，其实就是类似于葡萄糖。
0: 嗯，
1: 肿瘤细胞呢，它是就是。是对这个葡萄糖的摄取要明显的高于正常的细胞
0: 哦，
1: 所以如果我们从静脉把这个显像剂打进去以后，
0: 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布，在肿瘤细胞它会摄取的比周围要高得多
0: 哦，
1: 所以通过我们的影像的采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全身的分布
0: 哦，所以这是我们做 PET CT 的价值所在，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到那个爱吃糖的。
1: 对，
0: 这个肿瘤细胞
1: 没错
0: 都存在在哪里。
1: 是的
0: 啊，那所以这个时候然后外科医生才能判断是否还有手术的价值，是吗？
1: 对，如果这个是一个单发的肿瘤，而且它的这个摄取比较高，
0: 嗯，
1: 我们怀疑是恶性的，如果没有转移，因为我们做一次扫描我们可以看到全身
0: 啊，
1: 它比 CT 磁共振好在哪儿呢？它不光能看到一个器官，
0: 嗯，
1: 它把那个就是所有的淋巴结，
0: 嗯，
1: 所有的骨髓里的组织，它都可以在一张图里就可以显示出来，哪个地方是亮的，哪个地方是暗的。如果是亮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我们再结合它的断层，
0: 嗯，
1: 是 CT 啊磁共振，我们看看它的形态，
0: 嗯，
1: 这个位置还是就是根据它的，比如说。密度啊，
0: 嗯，
1: 还有外形啊，有没有分叶呀，
0: 嗯，
1: 有没有周围组织的浸润啊，这种来判定它良恶性。
0: 嗯，
1: 如果是单发的，那外科，
0: 嗯，
1: 如果觉得手术比较容易的话，就切掉。
0: 嗯，
1: 如果已经转移了，
0: 嗯，
1: 或者局部的淋巴结已经是有转移，还有远处的，那就得一个考虑一个全身的一个综合治疗了。
0: 哦，所以这是核医学现在在肿瘤，乃至神经内科的各种常见疾病上的诊断哈。
1: 嗯，
0: 它其实是核医学在现代技术、现代科技的发展上，它已经有了十八般的武艺和十八般的应用。
1: 是的，
0: 嗯。那公众往往会认为核医学就是做这个 PET CT， 但是。实际上它是在不同的同位素的帮助下才能够显影出你们需要观察到的这个细节，是吗？
1: 对，实际上核医学它的包括的分类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它既包括了影像诊断，它又包括了治疗。
0: 嗯，
1: 现在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影像诊断。
0: 诊断
1: 影像诊断里它又分为了就正电子发射的，就像 PET，
0: 嗯，
1: 我们叫正电子，
0: 嗯，
1: 还有一种叫单光子，
0: 嗯，
1: 叫SPECT，
0: 嗯，
1: 它是我们最早核医学用的就是 SPECT 的，它做什么检查呢？
0: 嗯，
1: 就是全身的骨扫描，
0: 嗯，
1: 这个检查已经非常悠久了，对，
0: 嗯，
1: 比如你恶性肿瘤，它
0: 多年之后有没有骨转移哈？
1: 包括就乳腺癌，它手术之前要看看你这个
0: 有没有其他骨转移的可能，
1: 像肺癌这些比较容易成骨性转移的，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还有就是心肌，
0: 嗯，
1: 我们心肌缺血，
0: 嗯，
1: 有的时候在现在一般冠脉的 CTA 是看解剖的，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SPECT 它的心肌灌注呢是早于解剖你一个狭窄之前就发现你有缺血了，
0: 哦，
1: 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早期的干预，
0: 嗯，
1: 不至于你发展到这个心肌梗死，
0: 哦，
1: 嗯，这也是它核医学这个 SPECT 这方面一个优势，
0: 哦，
1: 还有就是在甲状腺，
0: 嗯，
1: 甲状腺显像有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的甲亢啊，甲状腺腺瘤啊，
0: 嗯，
1: 以及甲癌这些方面，
0: 嗯，
1: 它这个用 SPECT 做的比较多。
0: 哦，甲状腺大家比较早听说的都是这个碘131治疗，
1: 哦，嗯，
0: 这也是核医学中的一个应用吗？
1: 对，
0: 啊，哦，它跟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些 SPECT 的这个检查其实是互为补充的吗？
1: 它其实是互相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在做治疗之前是需要检查的，
0: 嗯，
1: 检查呢就需要 SPECT 来显影，
0: 哦，
1: 看看你这些除了甲状腺这个位置有摄取，在其他部位有没有摄取
0: 啊，哦，在我其他的淋巴结
1: 他
0: 有没有
1: 他可能
0: 不只是淋巴结，
1: 对，他可能要在血液啊其他的包括骨啊都有可能，
0: 哦，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点幺三幺来进行显像，来如果你甲状腺癌如果有转移的话，我们就可能再做一个甲状腺点幺三幺的一个清甲的治疗，把这个远隔部分的这些播散的肿瘤细胞把它杀死，
0: 这是核医学的治疗，
1: 对，就是你在外科手术之后再补充一个点幺三幺的治疗，它会这个让这个病人
0: 更干净，
1: 对，就是他这个康复的更平稳，就复发可能是更不容易，
0: 所以点幺三幺它并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那个放化疗吗？
1: 它不是，
0: 不是，
1: 实际上我们核医学的这个治疗它是一个
0: 独立的分科，
1: 它是一个，对，跟放疗科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实际上放疗它里头又分出来了伽马刀什么质子刀这些立体定向的，我们常规说的这个放疗呢，它一般都是化靶区进行照射这种，它是从外部一个机器，然后通过高能的射线，是 X 射线还是伽马线，然后去打进去，然后损毁这个肿瘤组织，一般也是在术后或者是不能做手术的这些病灶，但是它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皮肤以及肌肉这个通过组织的一个损伤，它会造成一些纤维化呀，或者把一些坏死，而我们这个核医学呢，它就像一个精准的一个
0: 定向发射，
1: 对，
0: 非常精准，
1: 非常精准。比如我们像这个甲状腺癌，我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了，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在城市里，这个癌细胞像恐怖分子的时候，它躲在一个屋子里，我们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射线标记的核素，我们就可以一下发现它这个屋子，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药通过血液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这个药量这个射线呢，它只是照局部，它可能只是把屋子里这个
0: 坏蛋
1: 给杀死了，但是周围的屋子没有影响，就是你正常的组织可能不受影响，周围这些什么肌肉啊可能血管影响并不大，它不像外照射损伤这么大，
0: 对，所以核武器哈，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既让我们的诊断进入了一个很精准的时代，也能帮助我们做相应的治疗哈，
1: 对，
0: 那你看其实天坛医院核医学的这个发展哈，是让核医学的技术在脑肿瘤、癫痫甚至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这些系统性疾病的精准诊断方面发挥出了比较独特的作用啊。您刚才提到的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老年痴呆和帕金森啊，这个我们一直认为是这个脑神经里面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那现在用核医学能够精准的发现我们病变的区域吗？
1: 是的，现在就是有研究发现，就是在他认知出现障碍之前大概20年以上，我们就可以提前预知，他因为大脑里有这个贝塔淀粉原蛋白的沉积，这个是就是未来造成 AD 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基础
0: 啊。
1: 如果早期发现，如果他比如说父母一代就本身就家族有这种痴呆的患者，
0: 对，
1: 他就需要早注意
0: 啊。所以就是对于一些高危人群，他有家族性，如果是有家族性的话，他需要怎么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发现自己有没有贝塔样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呢？
1: 以前呢，咱们是也可以做那个脑脊液的穿刺。但是发现
0: 这是一个有创伤性的，
1: 对，那个是有创，好多患者是不能接受的，并且那个就是每个医院的最后发现它的结果并不标准，就是它的高低的差异很大，
0: 因为脑脊液它毕竟只是抽取了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它存在不存在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和存在多少，它并不会均匀分布。
1: 就是每个医院它可能这个化验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所以造成了这个不太统一
0: 啊。
1: 而我们这个核医学它非常直观，因为我们把这个造影剂显影剂打进去以后，它会在大脑的这个表面沉积，我们通过采集呢就发现，非常的清楚
0: 啊，
1: 很直观。
0: 那从您 看这个影像的话，它在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已经被标记了的，
1: 是的，
0: 这个蛋白在脑中的一些亮点。
1: 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这个北京的晚高峰，我们去看这个地图
0: 啊，
1: 看我们经常
0: 都是红的，
1: 对，
0: 对，如果出现交通拥堵，它就红一片，
1: 它就会红。这些红的地方就好比我们这些就是有沉积的地方
0: 啊，就是病灶啊，贝塔蛋白、坏蛋白、坏人存在的地方。
1: 然后我们通过做这个磁共振呢，这个解剖呢，定位就好像我们每条街道、每条大路，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定位在这个沉积的位置。
0: 嗯，
1: 因为不同的沉积位置，可能它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0: 啊。
1: 你比如定位在额叶是什么，然后颞顶叶是什么。
0: 就是它表现出来的症状会不一样，有的人是影响了，哎，出去找不着路，有的人可能是说不上来话，有的人可能是认不清自己的家人，
1: 对，
0: 哦，就影响的脑功能区域不一样，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发现了，那么也会有相应的药物来提早干预和提早控制吗？
1: 现在就是还没有发现能治愈的，但是有延缓的，
0: 延缓它的发展，
1: 对，而且现在的就是研发的新药也都是在进展之中，许多是在一期啊、二期这种临床试验过程中，但是还没有确切的说我能逆转它
0: 啊。这是给阿尔茨海默病哈，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预警，可以用核医学的显像来进行症状前的诊断哈。
1: 对，因为这个痴呆它有好多是血管性痴呆，如果是血管性痴呆，它跟这个AD 这种纯 AD 痴呆它是不一样的治疗。
0: 哦，血管性痴呆是说某一个血管是堵塞了，
1: 对，
0: 哪怕是毛细血管的堵塞，
1: 对，哪怕是小血管，
0: 哦，
1: 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0: 哦，所以因为俗称的老年痴呆啊，可能是有多种病因，
1: 对，
0: 具体到每一个患者身上，他的病因和发作的表现，以及他真正的那个坏人所在地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这样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比较精准的对应治疗。
1: 没错，如果他不是 AD 的话，他是脑血管病，那我们就按照脑血管病
0: 治疗。如果他是脑血管病，那么就不需要按这个坏蛋白来治疗。
1: 当然了，有一些脑血管病可能他也叠加了，叠加了 AD。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女性，55岁就快退休的年龄了。她母亲大概是在7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障碍，一直在用药物控制。那么现在分析是因为这个淀粉样沉积导致的阿尔茨海默病。那么他在他的这个年纪，那目前认为自己的这个初步认知还可以，他是否属于高危的人群？又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做这个考虑核医学的检查吗？
1: 我觉得他，如果说自己认知觉得有障碍，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跟认知有关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一个
0: 啊，应该去做 PET CT。他需要先去做基因检查，
1: 他应该先做一个认知的评分
0: 啊，先做一个基础的认知的评分，来看明确一下自己的认知究竟有没有下降。
1: 什么时候认知下降了再做也来得及，我觉得。
0: 什么时候确实出现了认知下降，就可以考虑做PET CT 哈。
1: 因为现在早期的，即便是查出来了他有这个 AB 的沉积，他没有症状，你也不能吃药，是吧？到底改善什么？
0: 您看我们在日常体检的时候去拍胸片儿啊，发现肺结节的人不在少数。那出现了肺结节，而且那它的大小啊、描述上的指征啊，可能会让人有一些心理上的疑虑。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检查手段来明晰它吗？要不要考虑用 PET CT 呢？
1: 我觉得如果是肺结节的话，这个还得就是分开来说，因为我们认为就是3厘米以下的叫结节，

0: 食性结节和这个磨玻璃结节。
1: 嗯，
0: 磨玻璃结节呢，一般纯磨玻璃结节就是5毫米以下的，
1: 嗯，
0: 一般都是良性的，我们认为不用太关注，因为好多人体检以后，哎呦，
1: 特别纠结，
0: 对，好多个小结节，
1: 嗯。多发的小
0: 你看看它的大小，如果都是四毫米啊，3毫米，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嗯，
0: 它可能就是一些慢性的炎性的或者瘢痕的一些改变。
1: 就五毫米，
0: 可能有些小的炎症，它恢复以后，它形成
1: 出现了一些。
0: 对，
1: 就5毫米以下的，
0: 对，
1: 嗯，就不用太担心。
0: 如果超过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们就需要定期复查了。
1: 啊，
0: 比如5到10毫米的，我们可能就是半年复查一次，看有没有变化。
1: 嗯，先用胸片去复查 ，CT
0: 就是
1: 低密度，
0: 就是低剂量的
1: 低剂量螺旋 CT。
0: 对，
1: 嗯，去复查。
0: 其实结节呢，我们上来不建议用 PET CT 来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就是比如你抽烟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还有家族史，比如父母一代有肺癌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建议他每年做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1: 啊，
0: 哦，嗯，
1: 来进一步检查。
0: 对，如果他有变化，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体积增大，这个磨玻璃，
1: 嗯，
0: 或者是有食性成分进来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他有恶化的可能。
1: 嗯，
0: 哦，就是这个就要根据胸科或者呼吸科他们来会诊，是不是要做一个活检，或者说直接给他胸腔镜，因为现在胸腔镜手术非常
1: 小，
0: 损伤也很小，
1: 嗯，
0: 它既可以同时取病理，也把你这个整个肉拿掉
1: 啊，嗯。
0: 因为你要是老去复查，其实这个人也挺纠结的，
1: 对，
0: 一天到晚他老想着，
1: 是
0: 病
1: 不大，心理成本太高，
0: 心理让你这个生活就是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可能哎可疑不可疑的，那可能，
1: 嗯，
0: 就给他做了，
1: 哦，
0: 当然如果是岁数大了可能就得观察，
1: 嗯，
0: 因为你如果80或90了，
1: 嗯，
0: 可能人家做手术也害怕，
1: 对，
0: 你这个其他的风险又来了，
1: 对，就要考虑你是定期观察和是否考虑手术，这是一个平衡上要风险和收益去做平衡了。
0: 刚才说的是磨玻璃结节，
1: 嗯，
0: 下面呢就是食性结节，
1: 嗯，
0: 就对于5到10毫米这种食性结节，我们就是还是要密切的来观察，尤其是它，比如看它的周边形态，
1: 嗯，
0: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
1: 嗯，
0: 有没有牵拉周围胸膜，以及有没有血管的那个过来的一个急速，
1: 嗯，
0: 对，看看这些，如果是有恶性的表现，
1: 嗯，
0: 尤其是大于8毫米的，
1: 嗯，
0: 我们就建议他要做 PET 了，
1: 哦。
0: 嗯，看看就是它这个代谢高不高，然后周围纵隔，
1: 嗯，
0: 包括其他远隔部位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
1: 嗯，
0: 以及有没有骨的转移
1: 啊，
0: 哦，远部器官包括脑，我们都要来一个全身的检查
1: 啊，嗯，
0: 因为这个就是你越早来做，它可能就是效果越好
1: 啊，
0: 嗯，因为你8毫米如果长到可能1厘米多，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体积其实。这个直径，
1: 嗯，
0: 增加26%就会增加1倍的体积，这是倍增，
1: 哦，
0: 不是说你看这个你自己一画，
1: 哎，哦，
0: 原来1厘米大，现在2厘米，其实2厘米已经不是增加1倍的体积了，
1: 哦，对，因为它那个直径的变化导致它的体积的变化是更大的。
0: 我们一般认为是直径
1: 大26%
0: 就是倍增了。
1: 如果是食性结节又大于8毫米啊。
0: 对，
1: 那就还是需要考虑这个核医学的
0: 复合式，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比你去做一个 CT 的平扫加增强，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什么全身的腹部的盆腔的 B 超，
1: 嗯，
0: 再加上什么腹部 CT 或者脑部的核磁，
1: 嗯，
0: 来得快，我们一下，
1: 哦，
0: 如果怀疑是恶性，那我们确实
1: PET CT 就可以看到它全身
0: 对
1: 可能存在的转移的风险，
0: 因为我们即便是做每个部位的 CT 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1: 好的，核医学哈，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陈谦主任为大家带来的科普，让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核武器哈，也希望这样的核武器为我们更多的诊断和治疗带来帮助。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肠胃镜的选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4: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胃肠镜到底如何选择。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内容以及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去世后，不少朋友都在媒体上关注到了肠胃镜可以进行癌症的早筛。但是由于无痛肠胃镜预约时间往往较长，很多朋友预约需要等待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之后。清华长庚医院近期无痛胃肠镜检查预约提速，最快第二天就可以做检查。肠胃镜究竟什么样的朋友需要进行检查？肠胃镜检查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如何快速预约？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王迎春，和您说说胃肠镜需要了解的哪些事儿。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胃肠镜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其实前一段的时间，有不少的朋友看到这个东野圭吾去世之后，他是结肠癌去世的，就想到，哎呀，自己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风险？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在问我，说咱北京哪儿做胃肠镜比较快？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咱北京就算是快的话，排队也得1周多2周的时间，慢的可能得排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就搜相关新闻的时候，看到了清华长庚医院现在胃肠镜最快可以排到第二天就做了，现在速度真有这么快吗？王主任，
9: 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内镜中心呢，以前是 是在老的一期，那可能空间比较小，其实预约时间也很久。

0: 间，然后有2000多平米的一个位置，所以医院也扩大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麻醉科和医疗和消化科的这个临床医疗的力量，那么就是为了保障周边群众快速的就医。
1: 现在就是可以做到去了以后第二天就能查这个无痛胃肠镜吗？
0: 如果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没有什么基础病的病人，那么可能早上空腹来，不吃饭不喝水，然后我们早上给他开好化验单，那做完检查，麻醉科进行了一个下午结果出来之后的评估，麻醉评估通过之后来预约这个胃肠镜，那基本上可以做到第二天
1: 啊。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提前是需要做检查的，如果想要第二天做的话，最起码第一天这检查咱们都得做了，而且结果都得出来，才能够赶得上第二天做这个无痛胃肠镜。
0: 对，没错，肯定不能说无条件的，你来了之后我们第二天就直接做胃肠镜，因为这个麻醉的胃肠镜呢，它其实还是有风险的。为什么要有麻醉评估，就是因为从麻醉的专科角度，比如说这是一个老年人，他有一个心脏的基础病，或者是我们很常见一些有心律失常的病人，那么可能很多病人就觉得，哎，我今天都做了检查了，我术前检查做完了，一到麻醉科怎么给我卡了，我又做了好多好多的化验和检查，那它其实都是为了全面去评估这个麻醉药物本身会不会增加你的这个风险。如果特别有风险的病人，比如说一些我们经常碰到老年人，他有这个椎管的椎动脉的狭窄，或者颈动脉的很严重的斑块，那这类病人他一旦麻醉以后血压下降，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心梗的这个高危，就会跟病人去谈，可能大

0: 那好，那么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病人去应该做这个胃肠镜？首先确实胃镜呢，就是查我们的上下化道，可以从食管到胃，然后观察到一部分的十二指肠。那么肠镜呢，应该是主要其实是我们的大肠，我们中间在胃十二指肠和结肠之间呢，其实有大概3米左右的小肠。那这一段呢，它一旦发病可能就比较严重，但实际上常规的检查胃肠镜是看不到的。
1: 嗯，
0: 我们做结肠肠镜的时候，大概会看到1米多的结肠，也就是从我们的肛门口一直，我们平常听到的直肠、结肠，然后到小肠的一个末端，我们学术用语叫做回肠末端。
1: 嗯，
0: 那么这1米多是我们结肠镜的范围。大家一般为什么会说胃肠镜？可能是因为现在做无痛胃肠镜的病人会特别多，我们可以把胃镜和肠镜同时来操作进行。
1: 嗯，
0: 一次麻醉或者一次清醒的状态下，两个镜子一起做，那么这个一次解决上下消化道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重点关注在胃镜和肠镜呢？其实是因为胃镜和肠镜的话，它的发病率、病变的发生情况是会更多的。
1: 嗯，
0: 那么不光是结肠癌，其实胃癌也一样。我们一般医学上面呢，会有一个疾病的演变规律，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就是特殊类型的胃癌可以除外，但是经典的、我们常见的这些腺癌，它还是基本上有一个从。

0: 它的级别，它不同的程度可能也会不一样。那但是还有一部分息肉，可能接下来大夫说啊，不用担心了，这个就是一个警报解除的息肉，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些良性的增生或者炎症。这些为什么要做呢？就是因为我们提早发现，哪怕它是个腺瘤，我们把它切掉了，它就都不会再变成癌了。
1: 所以说对于结肠癌、直肠癌、胃癌，甚至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这种癌症、食管癌，我们的胃肠镜都能够提早帮大家发现，它都会在我们的这种形态上发生一些变化。那最直观的方式就是通过胃肠镜让医生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比如说 X 光，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影像学的设备来看到，这个时候只能通过胃肠镜了。
0: 对，现在呢其实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只能通胃肠镜，它是最直观的，特别是我们有的病人会说，哎呀大夫，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胃肠镜。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自己有结肠癌的家族史，他的兄弟里面有一个人是结肠癌，之后他的女儿在国外就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同学朋友大家去讨论，然后就跟他爸爸说，你一定要做个肠镜，因为他父亲那个时候是62岁。那老爷子就说，我大便特别正常，我一天一次，从来没有疼过，没有见过血，
1: 我吃东西也没问题，
0: 我吃东西吃什么吃嘛嘛香，体重稳定，我什么报警症状都没有，我就是不做。后来呢，老爸和女儿疯狂的劝他，那他就来了我的门诊。然后我说，你这个确实有家族史，已经62岁了，即使正常我们也还是要做肠镜的，就是个结肠癌。但是呢还好它其实没有那么早期，但是至少没有到4期转移的到处都是，它还是个3期，就是做了手术，术后追一些化疗，然后现在已经术后半年了。老先生就是手术非常顺利，在我们医院做完了以后，做完化疗现在已经就基本上算痊愈了，在属于随访的过程当中。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纯的依靠说我的饮食正不正常，我的排便正不正常来判断我的消化道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有没有疾病。即便是有早期的癌症，其实我们可能自身是完全感受不到疼痛啊，或者是便血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曹宇的这个提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消化学界大家会说的，我们的那个主委就有一个词叫做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家庭。因为我们中国其实胃癌、食管癌和结肠癌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而且这些早期癌，特别是如果在癌前病变的时候你就把它做掉，是内镜下就可以解决的，它完全不需要去再做进一步的手术。
1: 做胃肠镜的同时，检查的同时，如果是早癌的话，其实就可以同步完成手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看它的病变的大小和它的程度，如果是食道的，那很小，比如0.0，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其实是我的同学，那么他呢，就是食道上边，我们在胃镜筛查，他其实都不到40岁，然后去筛查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一个点颜色不太对，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内镜下的手段去判断这个地方已经不太正常了，我给他取了一块活检，加下来就是个癌前病变，那因为病变真的很小，取完了就保证当时过程中已经取干净了，那之后过一年再复查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也算是把它治愈了，因为太早了，它的很及时。但是绝大部分的我们大部分病人其实没有这么早期，那可能1-2公分或者1-2厘米以上或者更大面积的，还是要做一个内镜下的手术，还是要住院的。它不是说我单纯做个活检就可以去除掉。但是对于结肠，大部分的人，如果你在很早期就发现还在几毫米的小息肉的时候，我们把它去除掉，那它就一定不会发展到癌了。这个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掉的。
1: 就是根据不同的这种癌种，有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既是检查也是治疗，但是有的可能就是检查明确了之后，还得再次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对它进行治疗。
0: 对，是的。
1: 那目前每天的接诊量大概是什么样？比如说如果我想要预约第二天做这个胃肠镜，我大概比如说早上去才能约到，还是说我中午去也可以差不多能约到第二天？
0: 这个分两种情况，因为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我们的胃肠镜之前，如果大家想做普通的胃肠镜，就是说我不用打麻药，
1: 不麻醉的，
0: OK， 那这种呢，只要你没有吃活血抗凝的药，你没有一些很明确的禁忌症，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当天来的时候，你最好空腹，因为我们要查一些血常规生化，那么这个生化它有一些空腹的血的化验，然后再加一个心电图，你即使中午来，哪怕你是下午来，我们医院下午抽的血在晚上的时候血的结果也会出来，所以对于不麻醉的病人，我们是可以做到第二天。如果当然比如病人特别的多，我们可能会约1到2天，但是我们目前大的趋势是，如果你约不到第二天，我们会尽快，哪怕你比较急的病人，比较重的，我们可能会加急，第二天也都可以做上。那么无痛的病人就会相对特殊，我们会有一些血的化验， 那么这个化验呢，就是早上抽血，下午浓缩，因为它要要求看到这个血的结果和心电图的结果以后，我们有专业的叫做麻醉科评估，是要挂一个麻醉科的门诊，由我们专业麻醉的大夫来跟你去聊天，去看你的病史，去看你的结果，然后来评估你麻醉相关的这个专科的风险。
1: 嗯，
0: 你只有麻醉评估通过，你才能够去预约胃肠镜。当然，你麻醉合格的前提下，我们第二天是可以让你做胃肠镜的，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每天门诊接待量，比如说半天的时间段能够做多少例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
0: 目前我们是应该是可以做到140-150没问题的。
1: 哦，140-150。
0: 对，
1: 嗯，这是我们半天的这个耗源的量。
0: 耗源量很多，就是门诊，因为我们的内镜它是分成门诊和内镜检查间，那么我们的门诊的话是可以接待到300左右的。
1: 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提前给你开一些检查的这种单子什么的，但是真正我们做胃肠镜检查手术操作的这个量，大概半天的时间就是140，
0: 对，145左右，
1: 145左右。
0: 对，
1: 嗯，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它的具体的一个这个出诊的这个安排。那咱们新的这个内镜中心的地址，还有就是挂号的渠道也跟大家说一说，还是在咱们的小程序上吗？还是说会有单独的？
0: 我们是完全在那个跟原来的是一样的，就是长庚医院它除了我们可以去到医院里面的柜台去挂号以外，
1: 嗯，
0: 医院里面会有一个自助机，就是在每一个楼层都有非常多的，大家可以自助挂号。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不用去医院，我们有一个叫做互联网门诊，可以下载长庚医院的 APP， 在这个 APP 上面互联网门诊不光有消化科的门诊，也有麻醉科的门诊，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麻醉评估。你比如说我是早上或者中午来抽的血，我的血的结果在5:30医生下班之前他出不来，
1: 嗯，
0: 那麻醉评估怎么办？对于50岁以下的人群，我们目前是开放了互联网门诊麻醉评估的。
1: 哦，就不用一直在医院等着。
0: 对，你不用在医院等，你可以回家，然后只要有网络，那么在网络上医生会跟你去聊天，去沟通你的结果，然后如果评估通过的话，你一样可以预约。但是因为麻醉的确实胃肠镜比较复杂，我们麻醉的最终的这个胃肠镜预约还是要到线下，要到这个柜台来操作的。
1: 嗯，
0: 因为要给你注意事项啊，很多的东西。
1: 好，所以我们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如果想要预约做胃肠镜的话，我们整个的流程是什么样？首先第一步是挂号，这个时候可以在小程序上挂号，也可以线下挂号。挂号之后到我们的消化科找医生开具一个检查的单据，那根据你是做无痛的还是普通的胃肠镜，那检查的项目可能是不一样，但是都需要做一个提前的检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去相应的检查科室去查血，然后呢查我们的心电图，查各种各样的指标，
0: 其他不需要，就只有抽血和心电图。
1: 嗯，这个查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其实就等结果出来就行了。无痛的胃肠镜的话，我们是需要再挂一个我们麻醉科的号，让医生帮我们评估。如果是普通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和消化科的医生拿到结果之后预约我们胃肠镜检查的时间了就行，是吗？
0: 嗯，其实比这个要更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不打算做麻醉的胃肠镜，那么对于普通胃肠镜的病人，我们在医生的诊间，不论是互联网还是在线下面对面开好了这个胃肠镜的申请单以后，我们不用等血的结果，也不用等心电图，是可以直接先到柜台去预约，这样是尽量减少病人的等候时间，就是在院时间尽量的缩短。他可以先预约，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一定要拿到血的结果和心电图的结果，也是要再做二次核查，确定你没有问题才可以做。
1: 也就是在我们的检查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预约一下自己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这个检查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如果结果不合格的话，可能会通知你结果不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做后面的这个检查。
0: 对，
1: 嗯，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个胃肠镜，他会不太清楚无痛的和普通的到底有啥区别，它的检查的效果是一样的吗？它只是一个感觉不到，一个能感觉到吗？
0: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每天门诊大概有40%在回答这个问题。普通的胃肠镜呢，它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最主要的难受，如果是胃镜的话，是我们咽部的这个反射，
1: 就是把这个管子塞进去的时候，
0: 对，塞进去，而且塞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打气啊或者吸气的过程，你肯定是有感知的。那么最难受的位置应该是咽部，对于一些长期吸。

0: 那肠镜还是可以有一部分人没有那么痛苦，而且真正非常痛苦的人可能不超过10%，大部分人可忍受，但是你要说舒适无感很难啊，因为我们想把肠道看清楚也会打气，大家会有一种我憋着很想上厕所或者拧来拧去的感觉，这个都是会有的。
1: 嗯，这是两者的区别，但是效果呢？
0: 效果的话，从医生的角度上讲，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一直在打气，他贲门口很松，我们的贲门其实就是食管和胃的连接处。
1: 嗯，
0: 他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气，我就一直在打嗝啊，或者有反酸烧心这种打反流的症状，他憋不住气。那这个时候清醒的病人可能配合起来会差一点点，就是胃腔一住气，他就一直在漏气，但是麻醉了呢也不好，的肌肉更松了，有的人气体也存不住，反正总归影响力不超过5%吧，其实普通的检查起来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个有影响的是，比如说我们肠道上的息肉，刚才也在有一些朋友也在说，我清醒下去抓这个息肉我还挺难受的，会其实不会疼，但是有的人会紧张，而且难免会打气，时间长了耐受性会变差，那你配合度变差的时候，医生操作起来就会风险增加了
1: 啊。所以说在效果上可能还是无痛的这种配合度更高，那效果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其实我觉得是
1: 好，但是我们的体感肯定是无痛的，那体感会更舒适一些。
0: 对，这个一定的。
1: 对，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耐受我们普通的胃肠镜的。
0: 对，
1: 而且我知道现在还有一种叫胶囊胃镜的，它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更容易接受一些？这个和我们说的普通的以及无痛的，它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胶囊胃镜就是胶囊胃镜，而且现在呢，胶囊胃镜是当年的一个统称，其实现在这个胶囊它已经有专门的看胶囊的胃镜，看胶囊的小肠镜，看小肠的胶囊和看结肠的胶囊。那么其中呢，我们目前大家尤其很多体检中心，特别是高端体检中心在做的胶囊胃镜，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是磁控的，就是它跟做核磁一样，病人躺在一个很大的机器里面喝了水，然后这个胶囊它可以通过这个核磁磁场的这个转换，在医生的操作下可以通过医生来让它旋转，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不可控的，通过你的胃肠道蠕动搜一下就过了，它的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是可以通过你喝水的量来让这个胃腔充盈，就让它扩开。因为我们大家看过猪肚吧，就是吃的那个猪肚，它都是一个皱壁一个皱壁，一个褶一个褶的，如果你钻进去它是没有撑开的时候，你那个一个褶之间的凹陷部分你是看
1: 不到
0: 的。对，所以你要喝水，我们内镜下会打气把它撑开，这个时候你的黏膜才能看得很清楚。
1: 那如果是无痛的普通的和我们刚才说的胶囊的，这个作为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应该

因为它毕竟是个侵入性的检查，我不想去做这种额外的检查操作，我也没有风险，可是我非常担心我自己会有肿瘤或早期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做一个胶囊，但是这个胶囊呢，它的费用是最贵的，因为胶囊本身可能是几千块钱，胶囊胃镜自费部分大概要2000多，即使有医保，它价格比较昂贵。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你有消化道的梗。

0: 肠道本身就窄，那胶囊卡死在那儿，它里面带电，我们都知道电池是不能在身体里长期待的，对吧？所以就是肯定要取出来，甚至以前也有过要做手术来把胶囊取出来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什么人适合用，除了经济允许，然后我又想没有任何创伤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年人，他年龄已经非常的大了，然后不太适合去做一个，哪怕因为无痛呢，我们其实门诊一般情况下70到80之间，70以下大家不太存在争议，但是70到80之间很多医院就已经不太在门诊给病人做无痛胃肠镜，像我们医院可以勉强一部分病人放开到80，但是80以上在门诊做无痛就非常高危了，一般的麻醉科都是不太会允许的了。那这个时候我都90了，比如说我们现在高龄老人很多，我又没有那么难受，而且我又不想让他痛苦，我就可以做一个胶囊。对，比其他情况下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优势，还是胃肠镜会更直观。胃肠镜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不光看得更清楚，我还能够取活检、我怀疑你有问题，我去化验它是还是不是，这个答案就直接知道了。
1: 也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您播出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您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天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空气质量。我市温度较高且有降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为50至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京津冀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承德市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等入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 GDP 增长5.1%。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9月9号首钢园举办，近1000平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播潮乐塔。首先来关注来自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后的十字交叉口秩序井然，路面平整干净，清晰的交通标线引导车辆行人分流通行，过往车辆平稳驶过路口。堤防一侧的作业区域，工人们正有条不紊推进收尾加固作业。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匹克球小院近日开放，匹克球爱好者有了专业场地。全新落成的匹克球小院坐落于乡政务服务中心东侧，占地3700平方米，配备4块专业的比赛场地，6块训练场地，设施规范，功能齐全，日常面向全龄群众开放，开放时段覆盖白天的黄金时段，可充分满足居民日常训练、休闲健身、趣味赛事的多元需求。场地投入使用当天，这里举办了首届乐享匹克球嘉年华，设置了多项的趣味闯关、亲子协作、邻里组队项目，零基础的居民也可以轻松参与。今年以来，余家坞乡不断补齐公共体育短板，推进村级体育设施升级改造，全方位保障群众安全，舒适健身。通州区马驹桥镇金马夜市近日火热开市，每天17时准时运营。夜市总面积1500平方米，共有各类商户20余个，夜游、夜食、夜购一站式安排。这里南北小吃汇聚一堂，真人 CS 战场准备就绪，掩体、障碍、战术、射击全都配齐，旁边还有超大蹦床区，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上阵，一起蹦出快乐，蹦走疲惫。京津冀区域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山川、森林、河流、湖泊、滨海湿地，构成了完整而多样的自然地理格局。目前，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共同推出了26处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惠民福祉，为区域绿色发展搭建了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实践平台。位于燕山深处滦河岸边的承德市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入选京津冀首批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夏末秋初，这里草木繁茂，淡淡的药香漫过山野，蜿蜒的岩穴步道穿梭在花海山林之间。黄芩、黄芪、苍竹次第排布，各色细碎的小花迎风绽放，蝴蝶翩跹，飞鸟掠林，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图景铺展开来，这片山野变成了可触摸、可研学的自然。

0: 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开幕。专题展首次呈现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请听新闻广播张玉的报道。
1: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2: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1: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3: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1: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4: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装饰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1: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2: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1: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从当前票价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仍有低价机票。中秋首日，北京去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去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均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朝乐塔。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就不

师迎来入职第一课，区委书记连续四年开讲。以下是详细内容。第四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落幕，北京代表队派出五名选手参赛，其中北京市第二中学学生获得大赛最高荣誉中国科协主席奖，他还与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的同学同时斩获专项奖毛宇生科学技术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此外，北京代表队还拿下了空天少年航空科

安置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研，促进五地的学生们线上先结对，线下再见面，未来共成长。昨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启幕，会期两天。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在大会上发布，中关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也同步亮相。由北京科研创新主体参与编制的全国首个自主实验室国家标准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室通用技术要求即将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环节。这份标准覆盖人工智能算法、实验室自动化、仪器制造全链条，既顺应产业与科研范式变革，又填补国内该领域通用标准空白。昨天为期12天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汇聚了5位菲尔斯奖、图灵奖得主、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40余位中外院士，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大会期间，线上线下举办了500余场学术报告、专题会议，超3000万人次观看。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使

0: 越成长。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那你要提醒孩子，这是一个正常的管理，不是老师在给你挑刺儿，或者说老师要故意为难你，或者说怎么样啊？这是一个有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行为而已。再来介绍今天做个节目的两位嘉宾，有这两位，我其实我心里特别踏实做这期节目。首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谢春风，谢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穆校。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关于这个惩戒细则，刚才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谢主任其实也谈到了，其实要我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谈到说要给予我们的老师这个师道尊严，对吧？这个其实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时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我就在跟那个穆校也好，跟谢主任也好，我在说，我说您说完这个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把我们的老师，学科化、功能化、插件化，对吧？就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育人的一个整体。我们第一章讲育人叫五育

0: 成那个老油条了，啊，这个事儿就葫芦，啊，和稀泥。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您说的，不能说我们去怨这个老师，是因为我们缺乏太多的工具，教育的工具，就是打仗是要武器库，
1: 对，
0: 我可以不打，但是我不能没有。
1: 对，
0: 这个教育也一样，教育需要工具库，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对吧？所以你刚才提到了最核心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第一个是维护师道尊严，包括让全社会意识到，就是老师如果你不尊重，那么垮掉的就是一代。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去填补他的这些工具的缺失，教育工具的缺失，对吧？回过头来，我们知道一线这块来啊，就是穆校，就是这个细则出台，其实教育部提前已经出了。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北京市出完了以后，您觉得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嘛，您觉得会未来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难题，包括家长的顾虑，可能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学校的顾虑，或者是学校的难题，学校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家长的顾虑。家长会顾虑什么？家长会顾虑的是，这样子的惩戒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嗯，
2: 哎，这个惩戒是不是孩子，他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再有一个呢，家长会顾虑，为什么就只罚了我们家孩子，
0: 嗯，
2: 没有罚别人？他就会，你看前一。

0: 待机时间最长的，不喜欢孩子怎么当老师啊？
1: 嗯，
0: 对吧？现在不愿意当，这是其实是因为没法管，不能管，管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关于这个问题，不想当班主任，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不好管。
0: 嗯，对。
1: 我觉得不想当班主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时间呀，对对，时间的付出呀，
0: 嗯，
1: 然后呢个人生活是的这一些时间会缩小呀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吧。但是呢你要说从管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倒是觉得我要是当了班主任，可能我管起来会比当任课老师的时候，哎，更多一些工具和更多一些权威。
0: 嗯，
1: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管。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细则出台是要为老师撑腰，为学校撑腰。那我就在想怎么撑腰。
0: 嗯，
1: 我作为校长，我觉得我可以从三个方面，
0: 嗯，
1: 给老师们撑腰。一个制度撑腰，哎，然后呢给老师们履行正当的这个履职，我要提供一个保护。从制度上面我要保证老师有正当履职的这么一个权利。
0: 嗯，
1: 第二一个呢就是程序的撑腰。以这个执行这个惩戒，不是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一个人，哎，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他说了就可以的。所以这个程序上面，你比如说在执行惩戒的时候，事前的审核、事中的评估，对吧？哎，事后的沟通以及跟进这些，哎，对于那些较为严重一点的，我要在这个程序上面确保，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撑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力上面要给他撑腰。我就是要加强对老师的这个能力的培训，比如说刚才谢主任提到的师德师风的这些问题，就明确老师的一些底线、
0: 行为
1: 边
0: 界，对，
1: 哎，画出负面清单，哎，以及我们正面的该做的、可做的，让老师这些都清楚以后呢，我觉得有了这三个撑腰、三个保障，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其实这一次北京市出的这个细则，它就是在解决教育部的那个大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执行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了，老师可以罚站学生，但是怎么个罚？罚多长？在哪儿罚？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一回这个细则就把这种类似的惩戒它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

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则还是北京市的细则，大家在沿途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孩子犯了错误，第一不能出现身体肉体层面的伤害，这孩子是不能进行体罚的，这是一个。第二，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侮辱，

0: 嗯，是旗帜鲜明的。
1: 嗯，
0: 就是惩戒是手段，是什么手段？是立德树人的手段。不是说教育部北京市给了一个要惩罚孩子的一个、嗯、
1: 给了把尚方宝剑，
0: 尚方宝剑
1: 打吧，
0: 就是要打孩子、嗯、要惩罚、嗯、不是这意思。
1: 嗯，
0: 但是目的还是要，我觉得好处除了给学校给老师一种教育的叫支架也好、
1: 嗯、
0: 叫支持也好，也给了孩子明辨是非的线路图。所以在学校开学，新学期开学，我特别建议学校能够通过班主任，通过家长委员会的这种会，广而告知这个细则的内容。

0: 明白什么是可干的，什么是不可干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就是教育。
1: 嗯，
0: 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吧？你也是二胎的爸爸。
1: 对。
0: 孩子每到一定阶段都要打疫苗。
1: 对。
0: 打疫苗的时候，孩子是要哭的。
1: 嗯、
0: 我也当过家长。
1: 嗯。
0: 他不能因为哭就不打疫苗。
1: 嗯。
0: 孩子长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帮助。这个问题严重了，那还不是学校的解决不了了，那就法律上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还有公读学校，还有那种更严格的教育惩戒。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作为家长，要相信学校的公信力，相信学校的公正性，相信学校，特别北京的学校，在立德树人上，我认为做的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在这一点，作为家长要学会相信。
1: 其实就还是回归到您最开始说的，其实一方面是师道尊严，
2: 嗯、
1: 一方面是学校权威。因为在教育领域，就像哎呀，有时候你觉得也有点同病相怜啊。你会发现，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在质疑医生。
2: 对，
1: 嗯，你在来上学的。

0: 去闹事儿，去找教师的麻烦。
1: 嗯，
0: 我这一问，这个教授特别的
1: 惊讶
0: 、嗯、错愕。
1: 嗯，
0: 给我这么回答。
1: 嗯，
0: 他说在我们芬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还说一句话让我特别刺激。
1: 嗯，
0: 他说我们芬兰的家长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
1: 嗯，
0: 哎呀，这句话说完之后，我内心是很难受的。
1: 哎，五味杂陈。嗯，
0: 当然原因除了社会的这种对教师的信任度以外，芬兰对教师的培训选拔要求也是很严的。
1: 嗯，
0: 就是在芬兰当教师，哎呦，那特别难。
1: 这在北京也是。
0: 对，
1: 在跟咱北京很像。
0: 现在北京的入门也很高。
1: 是的。
2: 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芬兰，那教师是无需考核。
1: 嗯。
0: 就是像穆校长在芬兰当教师，在北京也一样。
1: 嗯。
0: 就是充分的信任。
1: 嗯，是的。
0: 所以在目前在北京，我觉得我北京的家长素质都很高。
1: 嗯。
0: 因为我们实际上要相信学校
1: 的专业
0: 班主任，我们的校领导能够用好规则，不会去刻意的去体罚我们的孩子，羞辱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我觉得要达成共识。
1: 哎呀，就是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儿，这就体现出双减的必要性。
0: 嗯，
1: 其实双减这件事儿最核心的就是把一部分只看重学习成绩的家长，让他能够回来，让他知道其实育人这件事儿。就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我觉得穆校说的一句话特别好，人工智能时代啊，其实最后拼的是人的德行。嗯，这事儿没有标化成绩，只能靠言传身教。
2: 机器越厉害，人心越可贵。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相信学校的专业，以及出台细则之后，其实学校一定会执行的非常的标准的。就其实学校的老师是一个执行力极强，而且标准化程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2: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刚才谢总也提到了，家长要绝对的、充分的信任学校。
1: 嗯，
2: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这个细则里头也给予了家长参与这个惩戒的这种权利。
1: 是的。
2: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其它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参与。
1: 嗯，
2: 这三个方面参与，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
1: 嗯，
2: 对吧，学校的惩戒的这些规则它是可以参与制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的监督，它是可以参与的。对吧，然后呢第三一个参与的呢就应该是他对自己孩子的这种教育引导。
1: 嗯，
2: 哎，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家长的权利和他应该要参与的。既然我们这个三个都有了参与了，这三件事都有参与了，那么我们家长就应该对学校有三个尊重。
1: 嗯，
2: 这三个尊重我觉得主要就是什么呀，尊重教师的教育的权利。
1: 嗯，
2: 这是第一个。哎，你不能够指挥老师去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我想啊，可能是因为教育太常见了，可能门槛相对来说低一点，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能指挥的能评论的人就多一点，但是我们很难的见到哪个病人去跟大夫说我这一刀要这么拿。
1: 嗯，
2: 应该不会吧。所以我就想有了那三个参与以后，那么第一个尊重就是要尊重老师的教育的权利，第二一个尊重就是要尊重惩戒的学校和老师对惩戒的专业判断。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2: 这种专业性和专业权威。第三一个就要尊重的就是学校的程序的权威。
1: 嗯，
2: 程序没毛病，那么对吧。第二一个我们

0: 对重罚、重罪、轻罚，其实这也是家长最关心的，因为怕你这个管完了以后不管用，那变本加厉，或者是本来没怎么着，老师可能对孩子，老师不是对我孩子有意见，偏偏用重的方式去对付我们家孩子，这都是未来可能会遇见的。待会儿请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遇到相应的情境，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看到后台很多的校长都在线。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102.5
2: 教育面对面。
5: 权威解读中小学惩戒细则的出台背景与核心精神，深度剖析校园管理中不管不敢管的现实困境，理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为难到赋能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去谈的话题就关于这次教育惩戒细则的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的出台。究竟我们在新的学年将会怎么样去面临这种教育方式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其实谈到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当时两位嘉宾其实总结的内容，我觉得特别好。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需要去增加我们教育工具库的一个阶段，就是让大家重新认识教育，对于教育是有一个权威性、专业性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跟认知，而不是把我们教育教师的窄化跟矮化。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核心。另外一个，其实那个穆校长谈到的很多的内容，就是关于怎么样去赋能我们一线的教师，在学校端我们怎么样，细则出来了，我们也得把它用好了才行。否则的话，这个出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刚才穆校长也谈到了，他们对经济贸易大学接下来也要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去赋能我们的老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就是彼此打配合。那么接下来的配合其实是家长端也需要去配合。比如说就是家长的疑惑，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细则里面，我就关注到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家长会存在存疑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在分级的时候，会有各个等级，微细、较重、严重这样的一个等级啊。但是在实际操作之中，就怎么样去避免轻罪重罚、重罪轻罚这点，要不然也先请谢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6: 应该说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了实操层面。实操层面呢，实际上挑战最大的，我觉得教育惩戒呢，它实际上真正 用到对孩子进行必要的这种带有某种

0: 强制性的时候，学校是慎之又慎的。
1: 嗯，
0: 我觉得大量的80%以上的都是口头的这种批评啊、提醒啊、必要的这种甚至比较严厉的批评，都是口头性的，带有这种学生知错、认错、改错，这是教育的主导。
1: 嗯，
0: 也是主流，学校肯定不会轻易用上这个尚方宝剑。
1: 嗯，
0: 我相信穆校长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都是双刃剑。嗯，你
1: 经常使就没用了。
0: 对对，
1: 它没有威慑力了。
0: 对，
1: 天天说我要给你扔颗核弹，那这就也没用了。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备而不用的教师能够实现立德树人，孩子能够认识真善美假恶丑。
1: 嗯，
0: 这是最高境界，当然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孩子都有原生家庭，都有复杂的社会环境的这种影响，所以大量的就是相对轻微的都出现在了比如课堂上，问题出现及时提醒及时指错，这是大量的。所以真正出了问题，我觉得作为家长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种出现了这种同学关系，出现了这种冲突，出现了一些可能带有某种磋商啊某种利益方面的一些矛盾。
1: 嗯，
0: 在这种时候用现在这个规则和细则有一个明确的要求，都要有家长、社会、学校的共同参与。
1: 嗯，
0: 甚至学生也要参与。
1: 嗯，
0: 学生不是被动的
1: 被管理者、
0: 惩罚者、
1: 被管理者，对，
0: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学生也有申诉权。
1: 嗯，
0: 我这是立德树人，像孩子的这种解释、申诉，也是他受教育的契机。就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明白，学校该惩戒的时候不惩戒，是教育的失职。孩子出了问题了，家长袒护孩子，是害孩子。我呢也是家长，我发现家长最大的特点，不叫弱点吧，特点

0: 感性化，感情色彩太浓。
1: 嗯，
0: 我觉得作为首都的家长，因为都是首善之区嘛，好多家长素质都很高的，就要有教师的这种专业理性。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明白，孩子有了错，你不批评的，是害孩子。
1: 我呢，就是听完您说这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啊。
0: 嗯，
1: 我前两天接受了一个新词儿，叫做道德通胀。就是在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啊，道德通胀，就是大家道德标准对别人越来越高。什么事情都要指点江山，说两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咱不只是这个中小学这个惩戒细则啊。你不要觉得说出一件事儿，那就是出了大事儿了。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它必然面临着可能在不断的纠偏、不断的微调、不断的去认识边界的过程，在这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要否定这件事情的初衷以及它这件事儿对于孩子培养的意义。我特别就这次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了，
0: 是教育素养很高的家长。
1: 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就是一线的教师手里面缺乏工具，缺乏手段，所以他们不得不退让，但是你希望的是找到一个不断退让的老师去教我的孩子吗？我特别希望的是，就是男老师就是爷们儿一点的，该说孩子就要说。对吧？女老师也一样，你可以用温柔化解，你也可以同样用严厉的语气，你可以刚柔并济。但现在
2: 温柔且坚定，
1: 温柔且坚定是可以的，但是这同时是需要家长的配合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细则之后，我相信配合度会更高一些。
2: 哎，我插你一句啊，就是其实以往有的时候我们会遇的家长其实还是挺明事理的，错我们都认，罚我们都认罚，但是呢，得
1: 改坚决不改，
2: 改他也愿意改，但是呢，罚呢，你得按照我愿意的方式来罚，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则它就明确了，认错，然后罚怎么罚。哎，这个细则，
1: 这个主体是由学校来实施的。
2: 哎，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这个细则有很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它的出发点还是育人，不是罚。惩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戒，以后不再犯，而清楚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细则之所以称之为细则，它就是把政策的政策语言变成了理论性的，这个理论性的就是可推广可迁移的，然后又变成了学校和基层可执行的这一部分。哎，我觉得在这个点上，这是细则最好的。
1: 对，一个家长在提问啊，我就打断你一句啊，您先说，您先说，您说，
2: 就是这个细则呢，我觉得北京市作为首善之区，出台在全国是有示范意义的，所以我给予特别的点赞。另外呢，这个细则也是在试行。另外呢，各个学校呢，各个区教委也根据各区的情况。

0: 细级，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学校，哎，穆校长，咱们学校
2: 对
1: 细则再细化
0: 性别差异，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特别提醒的一件事。
2: 这一次他有那个年龄段的，
1: 对，
2: 分别有分层分类，
1: 是，
2: 然后呢，英龄师测等等这些，但是呢，可能性别上面确实在这一点上，学校在落实的时候，对，其实这个性别呢，我觉得要关注，但是不是绝对。其实像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性格，他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女汉子性格，那承受力也比较强。哎，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可能就有一些具体的措施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也确实需要有关注。
1: 最轻松就是华夏女中，
2: 都是
1: 就是姑娘啊。这样的，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整个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提问了，说，比如说孩子如果犯了错，老师在全班甚至家长群里边，就是班里说完了以后，家长群继续说，那么孩子就觉得太没面子了，或者太丢人了，就不想去上学了。那么，这种他们叫做社会性死亡，社死了，那这算不算是超过这个边界了？这种行为，就是您帮我们判断一下。
0: 我先说，等会儿节目校长再解释。
2: 好，
0: 我认为孩子在班里出了问题，教师在班里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提醒和批评，是正当的。
1: 说是公开的，就是面对全班的这种批评。
0: 对，在班里出了问题了，因为及时提醒，当然程度如何、分寸如何，需要教育场景。在家长群，在这种微信群中，作为学校、作为班主任和老师。

0: 十条第一款就是点名批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点名批评是说事实，然后呢给指出来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过分。
1: 是有几要素对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再有一个呢，但是而且我觉得是在班级点名，我个人认为符合这些情况的话，符合这些要素的话，它不会造成社会性死亡。但是如果把它发到家长群，
1: 嗯，
0: 这事儿确实就有些会造成社会性死亡。
1: 嗯，
0: 而且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发到家长群。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在家长群的这个范围内来的。
1: 嗯，
0: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拿这个错误提醒家长，家长也没有犯。但是如果老师是觉得我对孩子进行了批评，或者说孩子今天犯的错误有必要要是让家长知道的话，那可以你跟家长单独沟通，
1: 单独沟通，
0: 而没有必要广而告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时呢，在批评的时候你怎么批评，有没有用一些侮辱性的、伤害性的，或者贬损性的那样子一些语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点名批评我们要说的是事实，你哪儿错了，为什么错，我们后面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人格进行侮辱，或者说对他进行一些贬损。把握住了这些，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想这个细则就是在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就明确了，点名批评是妥的，只要语言没有伤害，这是可以的。
1: 对，其实这次细则出台以后啊，这个作为教师端呢，也别误以为现在是想怎样就怎样。
0: 对
1: 啊，他的边界会画得更清楚。你要学习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细则里边，怎么样去标准化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惩戒的方式。
0: 对，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有一些底层的逻辑，惩戒的这种逻辑，老师们要把握住了，我觉得那就好办了。
1: 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尤其是在您这个目前您这个中学阶段，有升学压力，有青春期的这种荷尔蒙的激素的这种

0: 哎，我觉得这就可以保证了。那于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他就应该更清楚了。至于说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手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之前也有手机管理的规定，
1: 嗯，
0: 那么像这些呢已经在校规里头非常明确了。嗯，这像这一次也有明确，你比如说不能带到学校，对吧，不能带到课堂，
1: 嗯，
0: 等等，这些都是已经搁在那儿的，明确了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很清楚的列出来了，那就是不能做的。
1: 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孩子们，他们就是也不是孩子们，就是老师们，他们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0: 嗯，
1: 因为就是原来可能对孩子的这个批评，就可能拉到自己的办公室，为了单独批评，不要，对吧？不要这个在当着全班的面可能去说，在现在呢，要做到可能像您说的，要有一个流程化、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因为它程序一定要是规范的，包括我们可能后面有一些书面的一些东西。
0: 哦，是这样。
1: 嗯，
0: 这个程序不是说很轻微的，都必须要严格这样子，什么几听的呢？对，你比如说
1: 报个 OA 在。
0: 比如说那个轻微的这种，
1: 嗯，
0: 犯了错误，你比如说课堂上讲个小话，
1: 嗯，
0: 哎，这就不需要有过多的报备，然后再有，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老师个人在课堂上他就可以及时处理和解决的，但是呢，他要做到告知什么呢？第一，在课堂上我要告知孩子，你这样子就是错误的，对吧？第二一个呢是处理完了以后，哎，我们有必要跟家长呢吱一声，
1: 嗯，
0: 对，然后呢就北京人那个有理有面的吧，我知会一声，对吧？同时呢，其实这个知会既是告知家长孩子今天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也是请家长配合，哎，我们相互的来共同形成家校共育的这么一个。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你比如说几个告知，几次听取意见，然后呢书面的报备啊，这些我觉得这就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相对严重的了，
1: 嗯，
0: 但是轻微的这些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可以不跟家长说，让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个小秘密，
1: 嗯，
0: 哎，其实这样子的小秘密有的时候也方便，哎，也利于孩子做一些改正。这就是我们讲在运用规则的时候一些艺术的问题。

0: 脆弱性也强了。
1: 嗯，
0: 好多孩子他的心理韧性相对不足。
1: 嗯，
0: 即使需要惩戒的时候，作为教育者也要考虑到孩子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
1: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成年人在对待一个未成年人。
0: 对，孩子他毕竟未成熟，不成熟是他的根本性。
1: 嗯，
0: 出现了问题了也还是孩子。
1: 嗯，
0: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对孩子还是要有一种包容性。
1: 嗯，
0: 就是该严则严，这是一个原则，但遇到孩子个体化的时候要有一种理解和包容。
1: 哎，您说的这个就特别像是我，嗯，我当年就是那会儿刚进台工作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那会儿师傅带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香。

0: 这实际上还是涉及到一个作为家长，对教师这种育人的正当性、育人的这种合理性的一个判断，就是还是回到了师道尊严上。孩子他回到家，即使说，老师批评我了，我想体罚，体罚这个词，我觉得孩子一般是不会说，因为我们的教师是轻易不敢体罚孩子，
1: 不敢上手的。
0: 对对，是这现在避之还不及呢，所以我觉得
1: 有可能，比如说就拍了孩子胳膊一下，
0: 对，可能会有这种
1: 情况。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脱敏心理、
1: 定力。
0: 对，就一定不要孩子一哭一闹，就怒气来了，
1: 我替孩子撑腰。
0: 对对，就怎么着了？我也有孩子，也是，什么在西城上学，也是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孩子出了问题，我不是说我这家长当得好，我有很多不足，但我觉得首先要反思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社会有一种不好的习惯，
1: 错都是别人的，
0: 出了情况都是找别人的错，
1: 是，
0: 我觉得孩子的问题。
1: 就道德膨胀，我刚才咱谈那个道德膨胀
2: 通胀
1: 啊，真是这道德通胀，真是
0: 都要先想自己的问题。你像我说那个芬兰的教授，人家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孩子这么说，那家长首先说不可能，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去拨打一二三四五去找教师的麻烦，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我们对孩子的一些传话，真是觉得孩子情绪特别的委屈，
1: 出现了问题，
0: 就给先给班主任打电话，
1: 对，是，
0: 就不要先给一二三四五打电话，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1: 是的，因为就是当你出现了这种沟通的问题跟障碍的时候，你才会去跟找别的途径。
0: 对，
1: 现在的途径其实畅通的，只是你觉得好像这样的事情是由别人从上往下的施压去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你换位思考啊，你在这个单位里边工作，如果一件事儿别人跟你其实是可以商量着办的，他不找你商量，他就找别人去向你施压去办这件事儿，你觉得你自己是希望这件事儿办成还是不希望这件事儿办成？咱们只说职场最简单的道理，我就
0: 确实是。
2: 其实就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低龄的孩子，咱们有的时候在网上不也见着段子吗，开玩笑会说了，说小孩不会说谎话，但是小孩
1: 会
2: 胡说八道。你比如说那网上有一段子，小孩幼儿园的或者说小学低龄的回家跟妈妈说，妈妈

0: 看见有些人确实心疼的不行、
1: 嗯、
0: 但是多心疼咱们都要冷静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给孩子做个示范，而且最终这样子才能解决完了以后，孩子还能在相互之间交往，能够很好的沟通。嗯，
1: 对，我觉得这次细则其实给了在班级解决事情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把班级的事情弄到校级、
0: 哎、
1: 弄到社会，对吧？
0: 对，
1: 我觉得
0: 所以分级分类呢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觉得这其实挺好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嗯、特别想强调一下，
1: 你说
2: 应该说教育惩戒呢是一种批评，
1: 嗯，
2: 是一种对孩子出现问题错误的一种教育的一种某种的一种惩罚，
1: 嗯，
2: 但实际上孩子要想改正一些问题，改正错误，真正能够走上正轨，老师还是要善用尊重、表扬和激励。
1: 嗯，
2: 它是一个多种手段的复合运用。
1: 嗯，
2: 当孩子出现问题、病态的时候，
1: 嗯，
2: 其实他更需要善用表扬和激励。
1: 嗯，
2: 他一定是辩证法。
1: 嗯，
2: 不是说是我们呢，谢德来了，我们就要给孩子进行暴风骤雨的批评了。
1: 嗯，
2: 其实更需要的是善用表扬激励。
1: 嗯，
2: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教育家精神嘛，有的老师真是，不言之教是最高境界。
1: 嗯，
2: 你就是言传身教。
1: 嗯，
2: 所以在这一点上。该批评必须批评，旗帜鲜明，这是一种底线。
1: 嗯，
2: 那很多孩子
1: 没有批评的赞美毫无价值。
2: 对
0: 对
2: 对，它是一种综合运用辩证法，辩证法。
1: 嗯，对，所以就这也是告诉老师啊，别老想着一招鲜啊，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之中，自己也得与时俱进一点，然后呢，丰富自己的这种工具库，学会使用。然后让你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刚才其实谢准谈到非常关键一点，就是不同家庭、不同背景、不同的这种生活情境，甚至不同性格的孩子，怎么样我们再去言传身教、分层分类的施教，然后让他能够就是感受到，就是不同的个体在你的班里边，你要感受到的是爱。
2: 对，
1: 所有的批评也源自于爱，
0: 嗯，
1: 希望你能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而不是说我就是觉得批评好使，能把这帮傻小子、傻姑娘们给镇住啊，就那不是这个目的。
2: 充满爱的、尊重的批评，
1: 嗯
0: 嗯，
2: 也是某种激励，
0: 嗯
2: 嗯。
1: 哎呀，
0: 我就在这个，我就想寄予老师吧，
1: 嗯嗯、
0: 给一句话，就是
1: 正好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你说、嗯、
0: 对，我想呢，老师惩戒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怕你，而是让孩子信你。当一个老师你批评或者惩戒完一个孩子以后，他依然愿意拥抱你，我觉得那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1: 嗯，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新中主任啊，包括穆成梅校长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因为这个细则目前是出台，然后呢相信各个学校其实也在制定符合自己的生源然后实际情况的一些更细的一些实施的规范。所以呢我们在新的学年将会迎来的首先是健康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年，同时我们看到做中学从教育部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法的一个意识上的转变，还有我们的教育细则在学生德育管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东西看似很多，但是它的核心只指一个，就是让孩子拥有真心真情真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培养一堆这个只会做题的所谓的机器，因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因为再做题也做不过 DeepSeek 了。对，更重要的是有人味儿，有人性，这些是要靠跟人的相处才能够获得的。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2: 好的，谢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开展重点区域市容环境治理，通州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正式通车，京津冀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承德市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等入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 GDP 增长5.1%。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9月9号首钢园举办，近1000平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播潮乐塔。首先来关注来自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5: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为回应群众对居住环境的诉求，持续优化辖区市容面貌，近期通州城管聚焦主次干道、背基小巷、交通枢纽、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市容环境秩序综合治理行动，坚持严格管控与柔性服务并重，以精细化执法守护整洁有序的街巷环境。沿街商户落实门前三包是维护街面环境秩序的第一道关口，执法人员坚持常态化巡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同步推进，提醒商户及时清扫门前垃圾杂物，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针对无照经营、占道摆摊设点等城市管理顽疾，城管部门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检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对重点路段实施全天候管控，力争把各类市容乱象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通州城管将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为辖区居民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生活环境。通州区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近日正式通车，取得防洪加固、便民通行双成果，为副中心防汛安全和群众出行筑牢双重保障。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十字交叉口是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的关键节点。改造前，潮白河右堤与西引路交汇处存在一处堤防豁口，3.8米的高低落差直接打断了堤防整体连贯性，是片区公认的防洪薄弱点。原有的三叉路口不规则的通行布局，不仅造成通行效率低，还极引发剐蹭事故。通车后的十字交叉口

人驶过路口。堤防一侧的作业区域，工人们正有条不紊推进收尾加固作业。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匹克球小院近日开放，匹克球爱好者有了专业场地。全新落成的匹

0: 体、障碍、战术、射击全都配齐，旁边还有超大蹦床区，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上阵，一起蹦出快乐，蹦走疲惫。京津冀区域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山川、森林、河流、湖泊、滨海湿地，构成了完整而多样的自然地理格局。目前，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共同推出了26处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惠民福祉，为区域绿色发展搭建了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实践平台。位于燕山深处滦河岸边的承德市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入选京津冀首批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夏末秋初，这里草木繁茂，淡淡的药香漫过山野，蜿蜒的岩穴步道穿梭在花海山林之间。黄芩、黄芪、苍竹次第排布，各色细碎的小花迎风绽放，蝴蝶翩跹，飞鸟掠林，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图景铺展开来，这片山野变成了可触摸、可研学的自然课堂。小镇还牵手中国中医科学院建起种子资源库，划出200亩土地专门保育濒危药用植物，留住本土珍稀药种种质。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三地生产领域动能向新，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三地高端制造表现活跃。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和18.5%。天津集成电路产量增长7.1倍。河北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93.0%和82.4%。上半年，首都都市圈、通勤圈持续互联互通。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桃李杯是一代代年轻舞者逐梦的舞台，更是观众得以窥见未来舞蹈明星的窗口。昨晚，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

0: 术表达，呈现出中国舞蹈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本届桃李杯来自27个省市区60余所院校的1600余名学生带来306个节目，集中展示中国舞蹈教育的积淀与成长。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自呈现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请听新闻广播张玉的报道。
1: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2: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1: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3: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1: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4: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市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冯茂辉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2026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近期的重要活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到23号期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本届大会升级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 30%。 在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3: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2: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4: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2: 英国客商本·洛佛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家机器人企业，深耕仓储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5: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我看现场来了很多孩子，不少小朋友正在了解机器人技术，学习机器人编程语言，这点足以彰显中国在机器人科普事业上的成果。
2: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利服务于一家数据采集企业，长期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数据采集标注服务。本次参会意在对接行业资源，考察合作机遇。
6: 这里太棒了，有种置身赛博朋克国度的感觉，机器人行业一定会持续增长，并且将由中国引领。目前全球 90% 到 95% 的机器人都产自中国，数据需求至关重要。现在机器人行业就好比人工智能领域 GPT 技术诞生之前的时代，智能机器人正处在黎明起步阶段，只有源源不断获取高质量数据，机器人产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首次亮相，街区汇聚2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展示涵盖商用服务、家用消费、餐饮制作、互动体验等全品类的前沿机器人产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8: 走进消费街，各种机器人化身大厨，现场制作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成为消费街的人气打卡点。圆虎煎饼机器人前排起长队，他正在熟练地摊面饼、打鸡蛋、涂酱料。3分钟左右，一个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出炉了。顾客周女士说：“
9: 我觉得挺好，除了有点慢吧，但是味道啊什么跟人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
8: 大虎智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茂利介绍，公司在北京布局了约50台这样的机器，
10: 主要的场景是在医院、写字楼，投放都很成功。每天一台机器平均的话是30到50张，那像北大医院最好的这一个的话，每天能跑到80。
8: 在一台 AI 中医筛查仪前，李先生经过面诊、舌诊、问诊和把脉等流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身体情况报告，还有饮食、用药等建议。
11: 通过他那个机器检测，他的有的说的很对，就说我有点体寒嘛，肠胃不太好嘛。因为我是现在是在做这个中医方面的，我想说，如果是到我的门店，我是不是买一台这样的机器放在这里，让用户来 的时候检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
8: 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推广中心主任田野说，这台 AI 中医筛查仪搭载了自研的大模型，融合了56位国医大师、227位名老中医的智慧。
12: 去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呢，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会显示出你的五脏六腑哪里正常、哪里异常、哪里有风险提示，给到你一些这个干预的方案。微信扫码报告直接到手机上了。
8: 户外的超大市集也氛围热烈，观众能够在90多家特色摊位一站式打卡网红小吃、3D 打印手办等等。这是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表示，
13: 去年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展品呢都是跟人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站在外边看。今年的话呢，很多机器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它都可以作为独立的这种销售单元来服务我们。大家这个消费热情非常高嘛，可能从实际的交易额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过百万。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很多企业，它真的把设备摆到我们消费街里边，也会收到很多客户的真实反馈，为设备迭代呢做更多的数据上的支持。
1: 正在举行的机器人大会上，坐落于天津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携全新地面机器人产品 Galileo X 参展，并完成了这款新品的全球首发，标志着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域移动技术正式迈向更广阔的产业化舞台。
7: 伽利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品首发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举措。未来3到5年， Galileo X 将作为企业商业化发展的核心产品，推动全域移动机器人从场景试点加速走向规模化落地。企业将全面开放软硬件核心接口，联动产业链上下游伙伴，搭建硬件加算法加行业解决方案的产业闭环，稳步实现从硬件设备供应商向全域机器人生态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1: 再来关注即将于下月举行的服贸会。本周五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介绍，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4: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2: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15: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2: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16: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2: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4: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2: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7: 来关注其他活动。在本周五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15-5时期，北京将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农业科技赛道。 陈连武表示，北京将立足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着力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赋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5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展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共享福祉，将首次设置脑机接口专区，集中首发100多款创新产品。
7: 展会汇聚多国参展商及国内多地助残产业集群，上万种助老助残产品亮相，涵盖传统康复辅具与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今年展会还创新推出辅具市集，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目录内产品现场购买可享 15% 立减，单件最高减免1500元，实现体验、下单、补贴一站式办理。
1: 再来关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统计局本周五发布了今年一到七月份的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一到七月份，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在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3.3%， 制造业增长 6.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0%。
7: 从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4.5% 和 5.4%， 小型企业同比增长 7.2%，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1.7%。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当中，28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70%。
1: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全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7: 在出口方面，北京海关本周五披露今年前7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12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出口37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5.1%；进口1.75万亿元，增长19%。
1: 从企业类别来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明显，占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的比例提升。在北京地区出口的产业类别方面，集成电路拉动力显著。今年前7个月，北京地区出口集成电路361.5亿元，增长153.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6.2%。同期，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51.5%、41.1%和120.5%，合计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4.8%。
7: 继续来关注产业方面，8月21号。数算融合智企未来2026数据产业交流活动暨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仪式在天津举行。会上，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和通五郎数据产业联盟正式揭牌，首批入园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今年2月，国家数据局明确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体入选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三地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全力构建算力供给、数据流通、产业孵化、场景驱动于一体的数据产业生态高地。
1: 作为试点建设的核心标志性载体，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国际企业社区 K5 栋，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园区将搭建覆盖数据采集、治理、标注、流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建设数据场景概念验证中心、数据资产工作站、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三大特色板块，推动模型能力、数据资产开发、产业价值三位一体协同提升，着力打造京津冀跨区域数据协同发展样板。
7: 天津港保税区本周五介绍，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霍克轮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40天。该船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造船在绿色、智能、高效方向上的技术突破。
1: 在城市发展方面，作为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北京门头沟告别了资源开采的旧发展路径，全面驶入绿色高质量转型的快车道。在门头沟区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晒出了“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对外详解了“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8: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17: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立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8: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合的协同发展东风，门头沟把永定河这张金名片做深做实，打造山环水绕的京西水岸魅力山城。门头沟区常务副区长崔旭龙表示，
17: 那门头沟区呢，是两园一合战略向西延伸的山水承载板块，我们呢与丰台区、石景山区都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同的联动的机制，在生态治理、交通衔接、项目布局等方面密切联动，促进山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山水之间，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18: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股、京西巨股、中国新股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亿。
8: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托育难点，推动优质资源向山区下沉，补齐城乡民生短板。门头沟副区长冯涛说，
19: 门头沟区将紧扣区情实际，坚持兜底保障、普惠提质、产业赋能三位一体，兼顾城区集约优质、山区均衡完善的发展需求，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围绕生命全周期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养老照护与健康服务无缝衔接，打造城乡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新范式。
7: 来关注一则热点新闻。8月22号，网络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视频中拍到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个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该博主表示，已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大白菜。
1: 据新华社的消息报道，8月22号，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全文如下：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我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
7: 来关注文旅方面。8月21号晚，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廊坊市委市政府共同承办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
1: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近30个戏曲剧种。在演出阵容方面，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将亲情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演员以精湛的演技为广大戏迷奉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戏曲盛宴。本届汇演将持续到9月10号。
7: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前不久，医疗器械产业出海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办，北京市第一个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合规指导服务站同步授牌。服务站将聚焦北京市100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出海注册、跨境贸易、涉外法务、广告营销等方面的难题，常态化摸排企业出海需求，通过将国际合规专业服务前置到产业一线，提升北京市医疗企业出海能力和国际发展水平。
7: 8月21号，位于河北石家庄裕华区苍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正式开业。山姆石家庄店是河北首店，山姆会员商店落地石家庄，填补了石家庄市高端会员制零售业态空白。
1: 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

0: 可买卖。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8: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钱越。咱今天啊，这个电波里边不仅飘着通州运河岸秋天的凉风，还裹着千里之外齐鲁大地的这个如风雅韵。一条大运河呀，从咱北京通州往南流，淌过聊城的码头，漫过济宁的这古柏，把南北两地的文脉呀，用一条水脉紧紧的就拴在了一起了。最近呢，在咱们通州文化馆啊，热热闹闹的开展了一次展览，叫《如风水韵》系列油画展，就是顺着咱们这条水脉啊，从聊城大学美术馆一路巡展到了咱们副中心。168幅齐鲁艺术家的精品油画啊，一边画进了运河沿岸的寻常烟火。
9: 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5: 那你这个景区棉嘛，风俗人情太相近了，所以拿来这些作品，也相当于回家，暂时给我们自己的家乡父老，都共同去享受这个渭河文化给我们的滋养。
9: 我觉得每一幅作品都是我觉得一份展现，曲阜的文化包括我们这个运河两岸的文化，真的是我们千年文化的一个积淀最深刻的地方。所以说呢，作为这个画者呢，我觉得我想用这幅画面来呈现出来，让我们年轻人，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在这幅画里能够体现到，能够感受到，然后把我们对这份城市的热爱也体现出来。
8: 开展的当天呢，还赶上了立秋，给咱们通州的秋天呢添上了满满当当的文化味儿。那今天呢，咱们演播室呢就把这场展览的策展人艺术家刘毅老师请来了，跟咱们好好聊一聊这场啊从齐鲁大地一路走到北京的油画展，聊聊油彩里藏着的那条跨山越水的文化大运河。哎，刘老师您好。

0: 您最初接触到这个如风水韵的油画展，落地咱们这副中心邀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1: 其实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巧，开始是我同事呢接了一个电话，对方呢说自己是济南文化交流协会的，就问，就是能不能来咱这儿办个展览呢？于是留了个联系方式。
0: 哦，这还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
1: 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这边就把电话回过去了，然后对方呢就把这展览的 PPT 给我了。
0: 嗯，
1: 我自己呢本身是学这个绘画出身的，我本身就是学油画的。
0: 哦，
1: 然后拿到这个 PPT 啊，我就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翻。
0: 这不是砸手背上了吗？是吧？
1: 是啊，是啊，是啊。在专业上我就先那过了一遍。说实话啊，这批油画的水平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嗯
1: 嗯，
0: 齐鲁大地的人才不少。
1: 对对对，他就是能看出他们都是有功底的，不是那种就是
0: 业余啊或者怎么着的那种哈。
1: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嘛，这一点呢就让我首先就是比较有底气了。哎，这展览不是随便找来的，这是一拿

0: 又来了。就感觉吧，我家就在岸上住这句话呢，一下子呢就把两边的人连在一起了。不管你是在运河的这个北首还是在运河的那头，大家都是被这条河滋养大的，都是住在运河岸上的人，
1: 共饮一河水啊。
0: 对对对，
1: 给您的这感觉，这次这个画展应该是很受欢迎，应该啊。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就想传递给咱们通州的观众，就说这个不是哎，你来这儿看这个展览这么简单，而是让大家有一种亲近感。
1: 哎，那他们这次画展第一站不是咱们这个通州文化馆，他的第一站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0: 他们之前六月份的时候是在聊城展过一次。
1: 就在他们那个本地。
0: 对对对，
1: 啊，反响也是不错，应该是。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油画展都有什么内容吗？
0: 这个油画展大概分了两个部分。它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家就在岸上住，就是反映这个运河沿岸的人的生活呀，历史变迁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他们这个孔家文化的如风的这个一部分文化的。
1: 对，我看您文案里边老提到三孔，就是孔府、孔庙、孔林，
0: 对，
1: 是吧？我们去那个曲阜那边必去这三地
0: 啊。
1: 那这里边就是反映那边的这个风貌的特别多，这油画作品是吗？
0: 对，有一部分是反映三孔文化的。
1: 还有哪些呢？就是当地的风情吗？还是运河沿岸的这些风貌吗？
0: 运河沿岸的历史变迁，然后包括人文的一些变迁，然后还反映运河沿岸这些人以前的他们的生活呀，然后就大概是这些。
1: 就是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
0: 哎，对，
1: 也有对未来的展望的那种
0: 啊，对，
1: 哦，那这次北京站的展览啊，是由这个济宁和聊城两地的宣传部门联合两所高校主办的这种精品落地的这个展览。那您在接手这个策展工作的时候，最先确定整体的策展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呀？
0: 就这个展览，首先它作品都是现成的，而且它都是有一定水准的作品。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去跟他这个作品再去做什么工作，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它给转译过来。所谓的转译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通州的老百姓能看懂这个运河上的故事。然后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画并不是我把画挂到墙上这事儿就完了，而是让观众能够踏踏实实的感觉到讲的是咱们运河上下游、运河两岸人生活的故事。
1: 就是即便在副中心也让人感觉到它是在运河边上发生的事儿，
0: 哎，对，
1: 一点没有违和感啊，这都是在运河文化滋养下出来的这种艺术作品。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展览是8月7号在通州区文化馆正式开幕了，您呢也特意把这个开展日和立秋节气呢做了一个呼应。那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是想和这个通州本地的运河秋景形成怎样的一种氛围感联动感呢？
0: 当时呢济宁那边的老师过来看场地，然后我们就开始一块商量这个档期。他这个展览的档期呢是从8月4号一直到8月21号，但是我们总要做个开幕式呗，那就选日子呗。然后我就觉得吧，他们山东人不愧是就是深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家
1: 孔孟之乡啊，
0: 对对对，人家一眼就看中说8月7号是一好日子
1: 啊，
0: 立秋。
1: 嘿，
0: 哎，我当时一想，哎，这日子可是太合适了，
1: 秋高气爽，哎，
0: 对对对，而且咱们老祖宗讲究的是什么呀？就是因时而动嘛，对吧？就干点什么大事儿，他总要找一个节气，
1: 正好也凉快了，啊，
0: 对对对，而且那天吧就特别巧，开幕式完了之后那天，我记着好像之前北京特别温度特别高，连续了十天吧高温。
1: 然后一下就降下来了，
0: 一下那个就开始下雨，然后这气候就降下来了。
1: 这天气也配合咱们这次展览，哎，
0: 对对对。
1: 有一个板块叫“千年如风，四季三孔”啊，据说气势特别足的那个齐鲁山河的啊，
0: 对对对，
1: 有不少作品画的都是三孔、孔庙、孔林、孔府的春夏秋冬四季。那您在这个展陈的排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意把这三孔的秋景，因为现在是秋天了嘛，和当下的咱们通州的立秋时令做一些这种视觉上的呼应呢？
0: 这个秋天其实对于三孔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祭孔大典它就是在9月末。
1: 哦，
2: 鼓声三通， 唤醒沉淀的智慧，一舞一行舞出文明的温度。当千年文脉遇见一座古城的前程，这穿越古今的回响，叩问着千年不变的初心，也指引着一场精神的寻根之旅。这一拜是穿越时光的敬仰。
3: 万圣寺庙道德兴邦，仁爱宽容，忠信为纲。
2: 拜至圣先师，拜有教无类，拜万世师表，致敬是为了更好的传承。
0: 当孔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它这个祭孔大典，每年的九月末都在曲阜会举行这个大典。对，我都想去看去。
1: 这回在家门口就能看着了。
0: 对，它这好多好多的画里面都是反映的这个祭孔大典的，有这个祭孔大典当时的盛况，有这个主祭祀的人，还有一张画就是反映它祭孔大典里用到的所有的礼器。
1: 嗯，就是孔子说那什么七器不偏不倚啊，什么大鼎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秋天咱们通州景色也特别的美，
0: 是的，
1: 所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您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文化馆呢，我们这个位置其实也特别好
1: 啊，
0: 我们正好就在运河的边上，东关大桥往东不到一站地的位置，
1: 景色也特别优美，尤其是秋天，是吧？
0: 对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从我们这个八层展厅的这个二展厅窗户打开，直对着运河。
1: 哎呦，那一览无余啊，这正好跟那展览交相呼应，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秋天的运河呢，水就是颜色会比夏天要深很多。
1: 嗯，
0: 尤其是在蓝天的情况下，那个运河整个的这个水的颜色是一种深蓝色的，
1: 就气质上也变得特别深沉了。
0: 对，然后运河两岸呢，就这几年嘛，通州栽树啊，种花啊什么，等它那个银杏叶黄了之后，非常非常的美。
1: 嗯，
0: 所以我也欢迎各位听众能多来我们文化馆看一看。看展览的同时呢，你还能看到
1: 祭孔大典，
0: 对，然后还能远眺我们的运河。
1: 哦，嘿。这个深沉的运河对应咱们这个齐鲁山河，这种严肃严峻啊，也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
0: 对，
1: 这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开阔啊。那出了这个展厅，咱们进入到您说这照片墙这种布置，您是当时怎么想的？
0: 当时他们这个作品非常的多，然后你要像传统的美术馆似的那种一张一张一张隔着那么挂的话，那根本就挂不下，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然后于是我就想，干脆就是给他，哎，把这个墙面整个利用起来，
1: 就是有一种乱石铺街的感觉，是吧？
0: 对，
1: 那种园林讲究说这小径要曲径通幽嘛，你不能弄一个笔直的大马路那种。
0: 对，但是呢，我们在布置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想法的，就是同一个主题我们放在一块儿，比如说有一面墙上整个都是他过去的过年的场景。
1: 哦，
0: 然后他对应的那边一面墙上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他是画的是有剃头的、狐朋的、
1: 市井的这种。
0: 对，市井的，
1: 就好像逛大集一样。这不同的这小主题，这也是花了心思了啊。这次展览落地咱副中心，有没有特意为咱们这个带娃来看展的这种亲子家庭设计一些比较低门槛的观展引导的小细节？因为暑假了嘛，好多孩子在家可能也希望陶冶一下情操，家长。

0: 展嘛，在我们楼上我就经常会去看，我观察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就指着这块就说，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这生活就是这样的。尤其他有一张画是什么呀，就是反映的是萧夏纳凉。
1: 现在这种场景很少了哈。
0: 哎，他基本上是没有的。家长就跟那孩子就讲你自己小时候的事儿呗。就一家人拿个小板凳铺着竹凉席，是在
1: 那
0: 山
1: 上，
0: 对，蒲扇，然后坐在树底下，
1: 旁边还有萤火虫在飞、
0: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老人走过去，然后
1: 你要仔细看那个杨树上还有趴着一只知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很还有一个画是画的什么，是掏鸟蛋，小男孩掏鸟蛋
1: 啊，这就更少见了，现在这孩子都是宝贝儿似的、
0: 就是不会有那样的那个小孩了，我觉得、
1: 所以家长看到这个特亲切，然后给孩子介绍他们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也是满满的回忆、
0: 对，我觉得吧，这个比较好的亲子的引导不是我们策展人去写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
1: 嗯，
0: 我从来不会给我的孩子去读说你看啊这个画他策展他写的是什么呀什么什么，反而是家长给孩子去讲述的这些东西让他们会更觉得印象深刻，
1: 更鲜活啊。
0: 对，
1: 这也是家长经历过的事儿。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小时候可能还有吧，那种掏鸟蛋的。
1: 有
0: 他还有一张画是什么呀、就是小孩考试不及格
1: 啊，
0: 或者考试没考好，然后爸爸特别生气，然后妈妈跟那儿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起我儿子来了、
1: 所以说这个艺术作品尤其是这种绘画作品就特别直观啊，
0: 对，
1: 一下就能打动你。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在观看这个运河风貌文化风情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沿途的一些市井啊城市的人文的这种风貌，
0: 对，
1: 也挺有意思啊。小朋友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家长的引导下可能也觉得挺好玩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无形中就受到熏陶了。
0: 嗯，对，
1: 那开展这几天您在这个展厅里溜达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咱们通州本地的老街坊看完展说哪句话

0: 还问着，哎，你见过这个吗？修鞋的，
1: 嗯，
0: 你见过吗？哎，这边这是什么呀？这是鞠碗的
1: 啊。这鞠碗的确实比较少见了，但是那个咱通州的鞠艺的老师也曾经到咱们这儿做过，
0: 是吧？是吧？
1: 就是通过这些话也让您觉得暖暖的，我这点幕后的工作没有白做啊，
0: 对，
1: 得到认可了，
0: 对，
1: 嗯，
0: 这也是我当初引进这个展览的初心嘛，因为它是一个有故事的、有温度的一个展览。
1: 和咱们通州本地以往举办的运河主题艺术展最大的差异和亮点是什么呢？
0: 我们文化馆也有我们的运河主题的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叫运河清风，
1: 嗯，
0: 那这个呢是一个以连接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宣扬的呢是正能量的，然后风格呢比较明显，导向性也比较明显，
1: 这就不光是油画了是吧？
0: 对，它是书法、绘画、摄影
1: 啊，全包括了，
0: 全包括了，
1: 嗯，
0: 对，它等于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它是一个带着主题去讲故事的一个展览，
1: 嗯，
0: 就是我说的那种在庙堂之上的那种展览，
1: 嗯，
0: 然后这次济宁来的展览就不一样啊，我觉得它的展览更像是一种娓娓道来，去给你展现一个故事，
1: 嗯，
0: 不管是三孔的故事，还是运河的故事，
1: 就是特别丰富，嗯啊，
0: 对，就是人们看着的时候感觉自己我不是那个被教育被感化的，就是而是那种我被唤醒了，
1: 嗯，
0: 唤醒了我内心最深沉的最温柔的那一部分，
1: 嗯，就好像走进了那个画的世界里边一样，嗯，
0: 对，
1: 啊，
0: 对，
1: 人在画中游了，
0: 对，
1: 嗯，那我家就在岸上住这个板块是山东运河烟火画面，就刚才您说的，
0: 嗯嗯，
1: 人在画中游的那感觉，
0: 嗯嗯，
1: 你有没有特意在这个展签里补充一些和通州运河生活对应的小注解，帮助咱们观众快速的建立齐鲁和咱们北京

0: 林则徐在济宁。
1: 千年水胆只能救一个烟民，可这样的是整个天朝。
2: 环境。
0: 然后我还问济宁那边人，我说：“哎，这林则徐是在你们这儿？是我不知道吗？因为林则徐
3: 他福建人，虎门销烟。
0: 对对对，他说对我，他在我们这儿疏通过运河呀。
3: 哦，嘿。啊”
0: 然后我们这是好多老百姓呢，一看那个，然后就问我说：“哎，老师，他这画的是于成龙吗？”
3: 啊，我们这个通州的这清官、啊、
0: 对对对，
3: 非常有名啊，大小于成龙嘛。
0: 对对对、
3: 啊、
0: 我们馆曾经还做过一个话剧叫运河清风图、
3: 哦、
0: 是我们馆里的老师自己做的编剧、
3: 哦、
0: 然后这个话剧想的就是于成龙的故事。
3: 所以你看不同的人对这个画还真是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啊，而且他换了一个场景，哎，就让当地的老百姓想到了当地熟悉的这种文化先驱啊、
0: 嗯、
3: 文化人物。
0: 对， 对，
3: 嗯，所以我们看画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带着一颗这种欣赏的心啊，咱们不必刻意解读，就只要觉得舒服就好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它误读也是一种美。
3: 哎，您这说到点上了特别有道理。那咱们开展的这段时间，通州本地的这个艺术爱好者还有高校的师生来看展的人和您交流最多的话题您觉得是什么呢？
0: 嗯，就是作为一个我本身也是通州区文化馆的一个美术干部，
3: 嗯，
0: 我的平时的工作呢也有就是负责管理的这个培训，就是对这个艺术普及啊培训，这段时间交流最多的就是我的学员，然后我特意组织他们来看展。这个展其实还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作品呢，并不是专业院校的老师或者学生画的，他们有一部分作品是济南当地的美术爱好者的，这也是后来我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这个作品的水准都是很好很好的。
3: 嗯
0: 嗯，
3: 这就算是内行看门道了，您就得给他们解释这怎么用色、怎么构图。
0: 对，然后我就这个画就跟他们说，你他们是这个怎么画出来的，他们构图哪儿好，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
3: 嗯、
0: 然后同时呢还得鼓励他们说你们也能画成这样、啊、多画就行。
3: 那学生们最感兴趣的一幅作品是什么呢？
0: 他们学生最感兴趣他有一幅小画呢，是什么呢？画的是那个学生放学。
3: 哦，是跟他们一样。
0: 对， 对，而且是一般是画的像老照片的一些画呢，也有点像是一些国外的这些画家的作品。说他很像李希特的，德国表现主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他也是专门画这种老照片。
3: 哦，就是能看出来师承、
0: 嗯、
3: 啊，或者向谁致敬 啊， 啊。
0: 对对对，我觉得不论你是不是懂这个画啊，也不论你是不是懂这个儒家文化有多深奥、啊，但是你这往画前那一站，你的童年，你门口的运河就会跳出来，自动去找你。
3: 嗯，
0: 那看完展以后呢，你还可以那个在运河边上走一走，现在天气凉了。然后两岸的风景非常的好，特别特别的适合遛弯儿。然后一趟下来吧，既非常有文化味儿，又感觉非常的 chill。
3: 嘿，反正不知道听众朋友心动没有，我是心动了啊。哎，跟咱们刘老师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是顺着这油画的笔触啊，从聊城的美术馆出发，沿着大运河走了上千里，一路就逛到了咱们通州文化馆的展厅里边。原来大运河不只是咱们家门口这条能够吹晚风看帆船的河，它还是一条能把这齐鲁大地的儒风雅韵一路送到咱们北京人眼皮子底下的文化水脉。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刘毅老师来到咱们运河之上做客，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多热热乎乎的巡展的故事啊。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咱们也接着在运河的声浪里聊聊咱们这条河上藏着的新鲜事儿。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我们刘老师的分享。
0: 啊、哦，谢谢听众朋友。
3: 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8月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是该荣誉自2019年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城市。北京也成为了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2029年，北京还将同期承办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为回归平衡。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建筑师黄思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建筑之都究竟是什么奖，为什么北京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城市，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欢迎黄工。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老师好。
5: 非常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黄工也是刚从巴塞罗那回来。
6: 是的，
5: 巴塞罗那正在举办的这个应该跟咱们2029年
6: 对已经结束了，
5: 对，要举办的那个世界建筑师大会应该是一个事儿，
6: 对对，是同一个事儿。然后并且巴塞罗那也被评为了世界建筑之都。咱们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我理解主要是分两个，一个是来解读世界建筑之都的事情，然后另外呢，由世界建筑之都引出了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样一个行业内的空前的一个盛事。
5: 对啊，没错。首先呢，还是想请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就在八月五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这个是。

0: 关于世界建筑之都的概念，另外一个是关于世界建筑师大会。这两个盛世呢其实是非常紧密关联的。世界建筑之都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也就是 UIA 联合成立的全球性的一个荣誉机制。刚才于老师也提到，从2019年正式启动，每三年评选一届，它的核心定位呢是表彰那些将建筑、城市规划以及文化遗产作为推动可持续城市关键发展力量的这样一个城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关于建筑行业的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荣誉。然后它的评选呢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呢结合这个世界建筑师大会，然后一起在三座候选城市当中选一个，然后咱们北京非常荣幸的是获得了这个殊荣。然后呢北京是在2023年7月的时候在哥本哈根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得了2029年的主办权，并且刚才于老师也提到，我刚从巴塞罗那回来呢，也参加了这次从巴塞罗那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一个接旗仪式，也就是下一届2029年北京将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然后这两件事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地其实呢也是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的一个先决的这样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这就像奥运会一样，北京比如说获得了2028年的这个举办地，但同时呢也会获得奥组委相关的一些殊荣，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北京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也是亚洲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因为这个活动是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举办的，每三年一次。刚才也说了，世界建筑之都它的评选其实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一起来联合评选的，所以二者其实是绑定关系。按照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中心与 UIA 签订的合作协议，每三年指定当年的 UIA 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也就是说大会的主办权这个称号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当你拿到了这个大会主办权的时候，也就自动获得当年世界建筑之都的这样一个称号。这个设计逻辑呢是世界建筑师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建筑界的最高级别的一个学术盛事，被誉为世界建筑界的这样一个奥运会，能承办这样的大会本身就意味着国际建筑界对这座城市建筑的成就、规划水平和组织能力有了一个极高的认可，所以把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与大会的主办城市绑定，既给主办城市一定的权威认证，也要求这座城市在大会之外策划贯穿全年的建筑文化活动，让建筑议题从专业圈走向公众圈。
1: 通过皇宫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啊，它除了说它里面要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建筑之外，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也是，
0: 规划和文化，
1: 对，规划和文化也都是有
0: 一个高度的认可和背书，并且呢它能够推进这个城市继续在这几个方面着力和发展。
1: 也就相当于呢这个城市的规划和文化实际上对于它所在的区域乃至全世界来讲也是有这种示范性的意义呢。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回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北京是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啊，并且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那皇宫在您看来，刚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的这个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您觉得分别指的是什么？那北京是怎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呢？
0: 那咱们先说一下丰富的建筑遗产方面吧。就是北京呢它其实是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然后以及有870多年的建都史，就比如说像是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的这个古城，而且同时拥有8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而且并且就是咱们在前两年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紫禁城、胡同四合院、三山五园构成了从宏观山水格局到微观院落空间的完整建筑文化谱系，这不是几栋老建筑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是一整套延续了数百年的东方的一个造城的这样一个体系。然后咱们再说一下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啊，我个人认为这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一是城市副中心低碳城市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的绿色发展模式，这个是北京独有的一个模式。第二呢是关于中关村亦庄等密集的这样一个 科技片区，然后标志着对未来生活和技术水平的应用和探索。第三呢，就是关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以及比如说像北京的 City Walk 啊、慢行系统啊、城市生态修复啊等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实践。但两者如何来进行一个结合呢？北京走出了一条保护性创新的这样一个路径，不是把遗产封存起来当博物馆，就比如说像好像举别的国家例子也不太合适啊，但是其实很多的国家它都是把遗迹当做一个可参观的这样一个展品来展示，而不像是北京，比如说北京的老胡同啊，比如说北京的中轴线，大家是可以走进去的，并且在里面不断生活的，业态是在里面不断的叠新的，
1: 是，
0: 所以它不是一个把建筑围起来当博物馆，也不是拆旧建新，而是通过城市更新让历史空间服务当代生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首钢园，从工业秀带变成了一个冬奥的场馆和文化的创意片。

0: 动，在保留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业态。这些案例证明了遗产和发展不是对立的，遗产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资本，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遗产提供保护的动能。
1: 嗯，你看这个发展又反过来成为遗产的保护动能。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是特别的准确的。对。
0: 对，也就是咱们其实是把几百年前的生活不断的延续下来了，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古都和城市。
1: 嗯，
0: 就是你所踩的每一块砖，走的每一步路，其实都是探寻着古人的这样一个遗迹。
1: 对。

0: 业态非常的丰富，比如说里面可能有咖啡馆，然后可能有酒吧，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读书的地方，或者
1: 是的
0: 当地的社区交流的一个空间。总之呢，就是很高的人气儿。
1: 对，
0: 就是建筑这个东西，古建，特别是古建筑，当然在您的面前我来聊这个肯定是有点这个班门弄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那种古建筑它在人使用的过程当中反而能维持它的生命，维持更长的时间，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它的使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是长城，像是在古代那就是一个咱们国界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性的军事性的这样一个建筑，但是到了现代呢，它就比如说像几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人们观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是文化地标，但是到了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时在那里爬山啊，在那里慢跑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融入人健康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所。同样的建筑它在不同的时代其实是有不同的使命的。
0: 没错啊，我们所生活和居住的这个城市北京，它其实呢也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长城、故宫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还有明十三陵、大运河，以及北京中轴线，一共
1: 太多了，
0: 八处啊，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很多的城市甚至国家来讲，可能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1: 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0: 对，但是北京有八处。您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北京这八处世界遗产，那对于北京获评世界建筑之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获得世界建筑之都啊，我认为是北京参评最硬核的一个底气。首先呢，它构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遗产基础。全球没有第二座城市，就像于老师刚才说的，全球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在一个市域范围内同时拥有，就是跨越了几千年，从远到远古人类遗址，就是咱们的周口店，再到古代的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再到皇家的宫殿，就是故宫，
0: 是，
1: 再到祭祀建筑，比如说天坛，这是咱们北京最具特色的一个单体的这样一个建筑，其实天坛它主要是一个建筑群啊，然后再到皇家园林，就比如说像颐和园，然后再到地陵，就比如说像明十三陵，然后再到线性的水利遗址大运河，这多了不起啊！
0: 对，
1: 然后以及2024年参评成功的城市轴线，就是咱们北京的中轴线，从永定门一直到这个到钟鼓楼，这样一条线，这样一个完整的时间跨度和类型的覆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同样的建筑，同样的八类建筑，它评了，它是贯穿整个时代，以及贯穿各种类别，然后贯穿整个生活方式。
0: 对，
1: 从无到有，从活到死，从人到天的这样一个非常大跨度的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这样一个八个世界遗产的这样一个成果。
0: 就是您说完之后，我觉得这八个世界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八种类型。
1: 对，完全不同的八种类型。当然它肯定也是凝聚了结合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这样一种智慧的一个结晶。然后同时呢，它更为重要的是北京这些遗产的活态保护和利用，就是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我把它罩在一个罩子里然后供人去观赏的一件事，它是能够走进去的，它不是一个圈起来的保护，而是让他们持续的参与城市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比如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同步推进的周边环境整治和公共的空间的提升，它不是光提升一条线，它是周边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供。
0: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中轴线，就生活在中轴线当中的人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 对，这就是我最想要说的，就是在中国它的这种遗产最宝贵的是人的遗产和文化的遗产，而这种文化和人只是聚焦在或者说是物化在了这个建筑上，让大家能有一个着力点去观赏它，但其实是人的上下五千年的这样一种智慧和共同信念的一个结晶。
0: 那同时呢，国际建筑

0: 像大众的话，可能要跟大家解释几个概念。
1: 嗯，
0: 首先是这个张力主席，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并且我们刚从巴塞罗那回来，也目睹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啊，就是张力院长被评为了国际建协这一届的建协主席。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人被评为了 UIA 世界建筑师协会的这样一个主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呢，张力院长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其实就相对比较高屋建瓴一些。然后呢，我谈一谈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第一个，咱们北京的优势就是东方古都的建成的空间机理，其实就是咱们城市的一个面貌，就是我们管城市的这个面貌，从俯视图上看，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肌理感的这样一个街巷，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做空间肌理。然后古都建成的空间肌理呢，再加上两次奥运会，因为北京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双奥之城，所凝聚出来一个当代建筑智慧。

0: 就刚才说到城市更新部分，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北京能够推进大规模系统性的城市更新，像是自然修复啊、基础设施建设啊、新技术应用啊、以人为本的这种微更新和微改造，这些在其他国家可能要经过数十年的博弈，但是北京可以非常高效的统筹的来推进这些工作。然后第三大优势呢，就是像是中关村亦庄等科技片区对未来城市的这样一个探索。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面向过去有很好的积累，我们举办了奥运会，然后面向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制度优势，以及我们面向未来有更深远的这样一个畅想，以及对于生活的一个实际的探索。这代表北京不止向后看的古都，更是向前看的一个创新的城市。
1: 嗯，
0: 建筑和科技在这里能够得到深度的融合。
1: 回归到我们这个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啊，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回归平衡。
0: 是的，
1: 那这个主题是咱们定的吗？还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
0: 不是，它不是一个命题作文。
1: 哦。

0: 称号，不仅呢要主办世界建筑师大会，并且呢还需要有这贯穿全年的展览啊、会议啊、教育啊等等公众活动。那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2029年，咱们北京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并且我们作为市民能够参与的活动？
1: 好呀，其实我这边就有活动非常值得大家参与，但是我先宏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首先呢，就是整个活动肯定还在筹划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在做的，每年都会有每年的计划，然后到了2029年的时候，最后形成一个集成和最后的一个爆发和呈现。根据目前的安排啊，就是2029年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举办贯穿前年的四大类活动，包括展览、学术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同时呢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大会，就是全世界建筑师全都大概10000多人聚集一堂，大家一起比如说有颁奖仪式啊，有理念输出啊，有最终的这样一个接旗仪式等等，就跟这次去巴塞罗那参加那个大会是一样的，应该是为期1-3-4天的时间。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全都是建筑主题的各类的活动，公众也可以参与。具体的方面包括呢，就是围绕绿色低碳、城市更新、历史文脉保护等前沿议题的学术交流，中国不同代际的建筑师代表作品的集中展览，这样其实给青年建筑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以及面向公众的这样一个科普的活动。最值得一提呢，是预热活动其实已经启动了，这件事情我也有一定参与，就是2026年的8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的国际设计竞赛，在首钢园和园博园，也就是永定河一带呢，拿出了一块地，然后进行了一个国际设计竞赛的这样一个征集活动。然后这是2029年大会前期示范项目之一，大家也可以关注，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参与。当然北京2029年呢也会有大量面向市民的公众活动，比如说像是历史街区的建筑漫步，就是这类的 City Walk，比如说像是老旧建筑会有一些开放日，比如说像是儿童的建筑教育工作坊等等。然后建筑呢，它不应该只是建筑师要做的事儿，也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然就是我也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啊，就是我在负责其中青年建筑师学术交流沙龙的活动，搞了一些像是学术酒吧呀，或者说是在一些咖啡厅，然后做一些面向大众的青年建筑师的一些对建筑的介绍，以及对建筑理念介绍的一些活动。到时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些线下活动的一些衍生。
0: 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吗？
1: 对，
0: 还是青年设计师可以参与的？
1: 对，青年设计师发起，然后呢他会有定期的这个主题的颁布，然后大众都可以报名过来来参加，来倾听，来交流，然后大家来共同进行探讨。
0: 是啊，这个呢可能是对于那些这个对建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近距离的接触优秀的青年建筑师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北京这次获得2029年这个世界建筑之都，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以及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能给北京带来什么。我们看到呢，从故宫到鸟巢，然后从胡同微更新再到首钢园的重生，北京可以说是用一座城市的实践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3000年历史与现代化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1: 是的，
0: 2029年世界建筑师将汇聚北京，回归平衡，探讨建筑如何连接文化、自然与人。再次感谢黄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
9: 等着你们。
7: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0: 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
8: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我们聚焦两个字儿，沙漠。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玛丽奥斯汀的无界之地啊，如果您置身于广袤的沙漠之中，置身于混沌的无界之地，人的视角感受将都大为不同啊。哎，叶梅老师，近期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到处去旅游，有些人呢选择了森林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了，
13: 对，
12: 有些选择了大海海边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13: 对，
12: 有些呢选择了岛屿，这个我们也聊过了，
13: 对，
12: 今天我们再聊一个叫沙漠。还真有一些家长朋友为了锻炼孩子的这种毅力跟耐力啊，当然也是开阔眼界，带着孩子来一趟沙漠之行啊。啊，
13: 对，
12: 今天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叫玛丽奥斯汀啊，她是生于1868年啊，1934年离开的我们。她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一生中呢写了32部书、200多篇散文和3个剧本。在她所有的著作当中呢，那些描述天人亲和的书是她最佳的文学成就。咱们其实暑期跟叶梅老师做的这一系列啊，都是天人亲和的书，
13: 对，
12: 是吧？
13: 对，都是亲近自然的，
12: 都是亲近自然的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离大自然太远了，因此呢，我们从书出发啊，先读万卷书，然后呢，再行万里路。回过头来说，这位作者玛丽奥斯汀啊，你看他的书，像《羊群》，像《旅行尽头的土地》，还有今天我们聊的这本叫做《无界之地》，都是作者的代表作啊。作品呢，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奥斯汀生活了12年之久的沙漠的魅力。这些令人敬慕的生态文学经典改变了人们对沙漠的认识。传统上那种以丑陋、贫瘠、无人和无用为特征的一个沙漠呀，在他的笔下，就像新英格兰瓦尔登湖畔，像加利福尼亚的优胜美地山一样，成为了一种有生命、有活力的迷人的风景。在他的书中，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现代人应当逐渐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哎，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呀，尤其在当今，我们真的好好反思一下应该。
13: 对。
12: 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太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自然。对吧？
13: 对，像那个玛丽奥斯汀呢，她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荒漠大野之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扩大的背景也有助于她去做一些新的思索，有一些新的发现，包括一些人生的一些思索，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都与我们是不同的。玛丽奥斯汀的这一本《无界之地》呢，实际上她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跟我们刚才包括你开头说的这个旅行者的这个角度，还是不 不一样的，毕竟他是置身于这个大漠当中，就是与那里的人还有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一些植物一些动物其实都是朝夕相处的，所以他的视角非常的不同，跟我们就是作为旅行者去看到的沙漠，因为以前也到沙漠去旅游过，包括那个是在黄河边上那个叫腾格里沙漠吧，
12: 嗯，
13: 对，就是站到那个沙漠上之后，确实能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壮阔的景象，但是只是局限到这个壮阔呀，那个景观非常让我们的震撼。但是玛丽奥斯汀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呢，它是深入到这个沙漠腹地，日复一日的观察那里的生物，那里的一些人情。因为我们看到的沙漠，包括他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写的也是美国西部的一个莫哈维大沙漠。
12: 嗯，
13: 那个莫哈维沙漠呢，其实在大概在十年以前吧，我也到那儿去旅游过，然后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旷野，一些荒野。当时是到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那个途中一路上就是这个莫哈维沙漠。那么当时看到景象其实特别单调，因为你看惯了，如果说走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是窗外全都是这样的景观的时候，就看着特别的荒凉嘛，
12: 对，
13: 特别的荒芜，而且那儿的生物也是有一种树叫约书亚树，所谓的树实际上就像仙人掌一样那么大，所以是非感觉也是非常的贫瘠，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还会觉得有些单调。所以就是在我读玛丽奥斯汀这本无界之地的时候，我就变得一下开阔起来了，原来这个沙漠里边还有这么丰富的一些景观一些景致。它里边写的还有一些在沙漠里边流浪的一些流浪女啊，还有一些牧人，然后还有流传在这个沙漠地带的一些故事。所以就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个沙漠一下变得迷人起来。
12: 是，就他的这种描写啊，让我们觉着视野开阔了。
13: 对，
12: 你像在荒漠中游走的流浪女，冲破了文明社会所有的条条和框框，与自然相处，与大漠相处，与牧羊人相处，以一己的能量抵御着风沙，抵御着孤独，抵御着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和命运，依随自己的心性不羁的奔跑，自由的流动，自然的相爱和繁衍。然而呢，他的行迹终究是不可捕捉，已然属于大漠的生命，在长期的磨砺中消解了性别的界限，已无法放置于世俗的框架之中，只有追随着大漠的风自由出没，此时彼地地下天上，活出洒脱粗粝而又不羁的姿态。哎，你看像书中她是流浪女，就是这样，她已经脱离所有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知道什么时候最好的机会来临，并且能够抓住它，像我相信那样去工作，像流浪女证明的那样去爱。流浪女抓住的是事物的本质，没有包装和骗局。
13: 对，在这样一片貌似非常荒芜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还有人在生存，

0: 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这个生命存活的方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非常的粗粝，但非常的原始，但是又非常的率真。是，就这是一片荒野，首先这是一片荒野，是所谓边界不存在的地方。印第安语呢就叫什么无界之地，
1: 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0: 对，
1: 就是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印第安语叫无界之地，意思就是说边界不存在的地方。书中说在这里啊，每个部落之间和部落中家庭之间的界限根据自然的地标明确划定，它们可以是山峰、山顶、溪涧和从内华达山脚下开始的向东绵延的水潭湖泊，逻辑上延伸到 这个写得很微妙，就是人是中心，因为在城市当中，人是那个大多数，我们甚至都要去种树，然后去对牧羊人，在与羊群相依为命的漫长时空中，与麋鹿、与羚羊、与郊狼，郎啊，就是郊区那个郊狼，一产生了心灵的默契，你难以想象，书中这样说，一个牧人和一头郊狼之间的爱是永远不会丧失的。哎，这个写得很微妙哈。
0: 对，
1: 因为他们都属于生物。
0: 对，
1: 然后然而同处于一片广漠中，当生命变得稀缺，变得罕见，而彼此怜惜，是动物，是植物，还是山川大地，它与拥挤的群山融洽无间，与群星交谈。哎，你看这个心多么的开阔呀，与群星交谈呀。
0: 对，
1: 这个就是内在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一下连在了一起，就变得非常的扩大，给人的这个视角也是感觉非常的宏大，对吧？

0: 光辉或者是光芒在里边，我觉得是一种更博大的一种东西。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哈，当突然有一天他看到的羚羊或者说郊狼被猎杀，书中是这样说的，就是他呀一个劲儿的躺在草丛中哭泣。
0: 对，在那个时候，生命在一个牧羊人爱着的心灵里面都还原成了生命。
1: 是，
0: 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像一些好恶善恶都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在这种看似原始、看似粗粝、看似粗糙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浸润着一些非常温存、非常温暖的一种人性或者是天性当中的一些柔软的一些情感。
1: 对，而且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天人合一啊，
0: 对，
1: 它就更加的直观啊。书中说，他们发展了天性的直觉。在风暴来临的前几天，女孩就以印第安人的方式感觉到了，而且她知道风会吹上三天。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她知道，她不停地弯起手指向我显示有多少天。就女孩告诉她呀，
0: 对，
1: 吹三天啊，这个风。
0: 对，这里边他是写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莫哈维大沙漠有很多印第安人，也是当初历史的原因给就是到西部去生活嘛。然后他写到了就是这个沙漠里边的一个印第安女孩。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他也写了一些故事，因为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故事，包括一些传说。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女孩是在沙漠里边遇到了一个白人的青年，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沙漠里边，他给他做向导也好，或者说产生了这个女孩对那个白，
1: 产生了爱慕，
0: 对，产生了爱慕，
1: 小伙子
0: 产生了爱慕。然后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富有灵性的东西，包括你刚才说的，知道在远方的风暴什么时候来。因为这一点，其实，在印第安人的一些书籍里边有很多地方都写到过，包括那个罗宾他的。有一本是编织毛箱，那本书里边也写到印第安人就是非常富有灵性，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文学的作家，就是写到包括夏日走过山间呀，都会写到印第安人在这个长期跟大自然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视觉，他的很多的感知非常的灵敏。我们文明，所谓的文明人，现代人之所以没有这么灵敏的感知，也可能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生活和文明的驯化当中，可能都已经失去了那方面的一些感知，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活的人就有很灵敏的这方面的觉知，还依然的保存着。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个故事，它也是写到沙漠里边的这些人的一些际遇，一些命运，包括这个女孩跟那个白人青年在沙漠里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她帮这个白人青年走出这个沙漠的时候，他有些伤感了，因为仿佛这个界限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界限。
1: 对，
0: 他就有一些感伤了，他好像没有办法去踏入另外一片土地。
1: 对，所以就是这里面有遗憾，让我们也
0: 看到了有些命运感，
1: 这种所谓的边界啊。
0: 对，
1: 尽管我们说是无界之地啊，但是呢，在人的心灵上其实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本书。就是大漠苍茫辽阔，真的是深不可测，可能你只有置身其中长相守候，才能够妥帖的融入，来获得这种超然的视角和独特的感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作者呀，玛丽奥斯汀，他肯定是长期浸润在这里，然后不像我们一个旅人，一个游者，可能只是短暂的看一看，走马观花，那没法理解沙漠对于人和自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
0: 对，一种深层的关系。
1: 哎，这种深层的关系呢，让我们觉着，哎呀，大漠在那个时候终会覆盖这一切，一切的发生在这里仿佛都带着宿命的味道，一切的发生又仿佛都微不足道，更多的时候在这一望无际的广漠中没有东西，哪怕是一个活动的人影会进入视线，沙漠它会吞噬一切，人与沙漠的较量几乎可以用绝望来形容。
0: 对，而且在这片沙漠里边也演绎着很多的故事，包括一些传说，里边还谈到了比如说一些开矿的故事，一些淘金的故事，而且在这个金钱、财富和欲望的引诱下， 就是很多人等于说其实是遭到了莫测的一些命运吧，一些甚至说像魔咒一样的东西，很多人就受着引诱然后走入了那条道路，但是很多人又栽在了那条道路上，所以里边也有很多让人反思的东西，包括一些有一些淘金者的一些悲欢离合，有时候为了追求财富可能就是 妻离子散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沙漠里边其实是包容万有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当然不仅仅是我们旅游者眼中的领会到的陌生感，其实还有一种生活在这里演绎着，
1: 就是这些地方啊可能至今还是不太适合人类去穿行啊，也是考验着人类挑战的一个极限。很多人在证明这个危险之地的过程当中丧失了

0: 要有爱，同时呢要去体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做这个系列啊，是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体验，
1: 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旅游，
0: 哎，通过文字带大家去旅行。
1: 嗯，
0: 就是说您没去过这个大漠是吧？今天我们提到的穆哈维大沙漠，但是呢，通过他的文字，他长时间在那里，而且与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去交流，然后讲述一些传说，讲述他自己的一个感受，通过他。

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偏废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脚步所能走到的地方毕竟是有限的。那么

0: 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读过了这方面的书，如果再到这个地方真正的去体会去旅行的话，那我相信可能也会不一样，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应该是去的那个莫哈维大沙漠，那我看到的就是完全跟书里边太不一样了，这也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撼的一个原因。我说啊，那么荒凉的一块地方还能写出这么精彩这么鲜活的一种生活情态，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1: 真的是。
0: 对，而且这里边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人对自然也要有一种敬畏。虽然他对这个地方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他也知道还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可能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挑战它，有可能还面临着极度的风险。而且就是其实大自然本身我觉得可探索的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还是要保持一种敬畏心。
1: 对，这便是玛丽奥斯汀笔下的无界之地啊，一处边界不存在的地方。可是苍茫大漠终会容纳所有的悲欢，抚平一切的伤痕。这片土地上的相遇与离别，欢喜与苦痛，拥有与失去，仿佛皆有宿命，而且又皆微不足道。广袤无垠，常常是放眼望去，天地空空，人迹罕至，万物都被无边的荒芜包裹着，消解掉。人与大漠的博弈，渺小而又倔强，带着几分无畏的绝望，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了说沙漠啊，也非常感谢陈明老师的推荐，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开卷有益。下期节目再会。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7: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周末节目精编，让我们一起了解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您一定听说过带状疱疹，那么您知道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吗？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并为您提出解决方案。潘功峰，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北京老年医院皮肤科主任兼医疗美容科主任，中国食药安全促进会抗衰老医学与主动健康分会常务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临床工作20余年，在皮肤病和医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老年性皮肤病的诊治以及各种皮肤美容问题和抗衰老治疗。 那我想问一下汤主任哈，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经常会听说它还有一个俗名叫缠腰龙哈，在以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缠腰龙如果腰上长到一圈长满了，那人可能就生命就没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的这种病还挺凶险的。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8: 我首先说缠腰龙这个说法，只能说这个病有些人疼得很厉害啊，让老百姓产生了一点恐惧心理，有这个情况。但是真正要缠腰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啊有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咱们临床上碰到一些艾滋病病人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疱疹。但这跟所谓的缠腰龙最后说的那么厉害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咱们正常人的免疫力是100度在一侧。
17: 所以大可不必那么害怕，但是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
8: 对，尤其应该重视预防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7: 是的。
18: 究竟什么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接下来汤国锋医生为您解疑答惑。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
17: 带状疱疹是怎么回事？这个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
8: 我首先说一下带状疱疹叫缠腰龙、蛇盘疮这个老百姓都这么叫。但这个病呢，其实如果从它的发生发展到最后的一些出现典型的一些临床变化来看，其实可以跟一个故事情节一样，我大概描述一下。
17: 我们要讲故事了，太好了。
8: 这个病毒啊，咱们往往都是幼年感染，幼年感染了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当你幼年以后，他把人体机体作为一个他的休眠基地就在咱们机体内就休眠了。这种病毒他慢慢就会潜伏到咱们的脊髓后神经根或颅内神经根内。这神经根内潜伏以后就像一个沉睡的一个火塞一样，它是一种静默的状态。
17: 它潜伏得很深是不是？
8: 潜伏得很深，一种静默的状态。但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往往都是当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像咱们老年人年龄增大了，合并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失眠或者是有些就是睡觉特别不好特别晚的，就容易出现免疫力的下降。机体免疫力下降以后，咱们这种病毒就会复苏，就叫二次激活医学上叫病毒二次激活。病毒它会沿着咱们外周的神经纤维到咱们周围的皮肤，在皮肤上就会出现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侧的红斑水泡加上明显的神经痛这就典型的带状疱疹，出现一侧的疼痛大家也要往带状疱疹去考虑一下千万别误诊了。因为像有些一侧的以为右下腹以为的阑尾炎了，左边的以为的心绞痛了但这些病咱们首先得引起重视也可以先上皮肤科做个鉴别。
17: 那么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8: 这种刚开始它一般会有一个前驱期，往往是没有皮疹，可能会有点痒痛麻木一侧，慢慢的会出现那个灼烧感、撕裂感或者是针刺样的疼痛的感觉就出来了。
17: 是持续的是吗？
8: 是阵发的是
17: 阵发的，
8: 有时候就突然之间的就会出来，
17: 就容易被忽略是吧？
8: 容易被忽略。潜伏期平均1到5天之后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病人会出现触诊期，会在一侧在红白基础上出现水泡有些糖尿病病人甚至会出现大泡脓泡都可以出现同时伴有更加明显的这种神经痛
17: 这个带状疱疹它是沿着我们这个神经发出来的，所以其实它这个疼痛感是不是比一些其他的可能会疼痛的疾病它那个疼痛感更明显？
8: 有些老人跟我描述这门诊就说真是有点生不如死那种感觉，他说这种疼让我晚上睡不好觉然后心情很糟，甚至都不想坚持下去了
17: 这么严重。
8: 有些人疼得真的挺厉害，但是也有些不典型的免疫力相对强一点的只有些痒痒麻木这种疼相对好一点，
17: 所以也因人而异。
8: 因人而异，
17: 但总的来说它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非常的疼。
8: 老年人还是感觉症状还是疼得特别明显
17: 这种疾病它的易发人群或者高发人群主要是什么样的？
8: 主要还是跟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系，高发人群还是老年朋友，因为老年人比较容易合并各种高血压、糖尿病甚至麦阻肺各种慢性疾病，同时也会应用好多药物，比如有些甚至用一些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会导致机体免疫力更下降。当然现在咱们发现门诊也有些年纪轻一点的晚上不好好睡觉的熬夜的
17: 生活不规律。
8: 生活不规律

0: 遇到的带狼跑的人数也在增加，但老年人还是一个高发人群，
1: 所以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其实真的应该关注，就算是您是年轻人，您也更应该替家里的老人来听一听哈。
0: 对，
1: 而且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也会中招嘛，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了解都没有什么坏处。那刚才说到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它跟
0: 带疱疹后遗神经痛，咱们指的是带状疱疹的皮质它这个疼痛持续存在，
1: 就是
0: 超过一个月以上
1: 了，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疼痛它还是在，
0: 视觉上可能会有一些炎症或者色素沉着，就有点色斑，但是泡啊红斑啊基本都消失了，从消失以后超过一个月以上还疼，咱们就诊断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1: 那它这个神经痛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确实他这个感觉比我们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更难受？
0: 绝大多数人还是更难受、
1: 绝大多数人
0: 对，因为带状疱疹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神经痛，也是跟机体免疫力有关系，这种病毒持续的把咱们神经纤维破坏以后啊，出现神经的水肿肿胀，它免疫力不够强的话就愈合起来是很慢，甚至有些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如果是咱们外边这不干预的话，它可能会这种疼痛感会越来越重。
1: 这个后遗神经痛能这么说吗？比缠腰龙更缠人的一种病
0: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正确对待这个病啊，及早的用上抗病毒的药，或者及早的咱们去干预它，也没那么传染。
1: 那就太好了。那另外我还想再多加一个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相对来说也是高发这个后遗神经痛的？
0: 老年人确实是高发，年轻人啊，由于机体免疫力相对还比较好，有些人甚至是扛一扛啊，有些两三周自己也愈合了，自限性。
1: 自限性还有这个可能。
0: 但是老年人可不能这么扛，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力在下降，咱们各种细胞功能都在衰退啊，所以老年人我建议是尽早来治疗啊，如果治疗不及时，免疫力持续下降的话，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疼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心情
1: 越
0: 差，免疫力越低。
1: 为什么说带状疱疹是预防大于治疗的疾病？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预防大于治疗，在带状疱疹方面是不是是非常的适用的？
0: 预防大于治疗，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尤其咱们现在带状疱疹出现疫苗以后，在老年人群当中，平常门诊我也是反复给他们强调，打疫苗是很有必要的。疫苗呢，其实它会主动刺激人体的一些免疫，对带状疱疹病毒，哪怕你感染以后，它一个是症状会比较轻，第二个呢，感染以后，有后遗神经痛的几率会明显的降低。卫健委也在鼓励大家啊，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1: 现在好像市面上不止一种疫苗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
0: 市面上的疫苗现在目前主要就两种，一个是重组蛋白疫苗，一般适合老年人打，第二个呢就是解毒活疫苗，解毒活疫苗一般小于50岁，一般40到50岁之间人可以打，重组蛋白的这种疫苗呢，打了以后的一个并发症啊，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现在老年人还是鼓励打这种重组蛋白的疫苗啊，这一般需要打两针，打两针，中间可以间隔2到6个月不等，但是老年人因为合并其他病啊，不是说你打完这一针以后
1: 就100%，
0: 对，所以说咱们必须间隔一段时间，等他老年人各种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各种麦阻肺症状平稳的时候再去打的疫苗是可以打的。
1: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提示，
0: 对，
1: 就是等我们的慢性病它是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去打，
0: 稳定的时候可以打
1: 什么样的人适合打疫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您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
0: 其实疫苗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去打疫苗，但是下面几种人暂时不能打疫苗，一个是急性发热期，或者是急性的一些那个疾病加重的时候，不要去打疫苗。
1: 比如说呢，发烧肯定是不行。
0: 发烧不行，比如是有些那个肺部感染了，或者是有些那个出现麦阻肺加重了，或者出现血糖很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出现那个血压特别高、波动特别明显的时候我是不太建议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孕妇或者哺乳期的妇女这是也不建议去打疫苗的。
1: 可以过了这个阶段再打。
0: 过了这段时间也是可以打的。其他情况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当然，比如像有些人目前正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是

0: 是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也建议在病情稳定以后或者停药以后间隔两周以上再去用。
1: 使用激素的话跟这个是有冲突的。
0: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在肿瘤放化疗之前，如果在放化疗这个周期前能腾出两周也可以打上这个疫苗。
1: 在放化疗之前。
0: 对，这也是好多专家也建议也可以打的疫苗。绝对禁忌呢还是比如对的疫苗成分过敏的，那绝对不能打。
1: 那是不行。
0: 对，
1: 对，
0: 但是绝大多数咱们老百姓还是可以去打。
1: 那大家也关心一个问题，我打了这疫苗我就100%得不了了吗？
0: 这也是不一定啊。从目前的资料一些调查研究来看，90%以上还是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哪怕是感染带状疱疹打完疫苗的人症状也相对比较轻。
1: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信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率在打完疫苗以后接近于零。
1: 您看看，所以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必须得打，是吧？那有的朋友也说了，那我都得过带状疱疹了，有必要打吗？
0: 带状疱疹咱们刚才讲的是可以二次激活，也可以三次激活，它可以
1: 反复激活，
0: 对，可以反复激活。主要取决于人体机体的免疫力。所以你得过带状疱疹以后，可能当你机体下降了，尤其老年人，像刚才那位网友观众朋友是身体比较健康了啊，80多岁了，
1: 自愈了，
0: 对，
1: 太厉害了。
0: 但是绝大多数说老年人免疫力还是相对比较低，再加上好多基础病，所以我建议还是去打的，因为咱们二次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占到10%以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1: 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副作用的问题，大概会什么样子，能不能承受？
0: 从目前我了解来看，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一般前三天，有些人会有些低热会有。
1: 它持续三天吗？就有可能。
0: 一般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也没有低热主要局部的脊柱的部位有点疼
1: 肌肉注射的地方，
0: 肌肉注射那个地方会有点疼，然后胳膊抬起来有点酸疼不适
1: 这
0: 种感觉。但是绝大多数的，尤其那个重组蛋白的疫苗，相对副作用还算比较轻的。
1: 所以大家不用顾虑，而且呢，有低热这个或者疼痛也是正常的，别以为说是又生什么病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疫苗，我们打的是管一辈子吗？还是说过一段时间还得再打？
0: 打疫苗从目前一些资料了解来看，维持8到10年这个，
1: 那也还行啊，
0: 那还可以的。
1: 对，
0: 8到10年。
1: 再一个就是去哪儿接种的问题，是去医院防疫部门还是社区？
0: 目前据我了解还是在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但是现在呢，包括像我们医院也是，现在我们疾控部门也在开始联络，让我们皮肤科承担这个打疫苗的这种任务。
1: 就是以后可能
0: 医
1: 院的皮肤科也可以。
0: 以后设计医院可能也会承担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这个任务。但是目前我还了解到咱们北京有个健康云 Pro 这个平台可以预约。也可以在上面预约，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如果已经得了带状疱疹，该怎么治疗？落下了后遗神经痛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
1: 汤主任，您看哈，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呢，都有那种学习委员，就是学习特别好的朋友，替我们把嘉宾说的一些关键要素都给总结了。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的这位1528的朋友就说了，带状疱疹疫苗呢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但是并不能确保不再发作，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可以减轻发病的症状。您看这总结的还挺到位的。
0: 他说的真是挺正确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吧，就是我们千防万防，最终还是没有防住得了这种病，但是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焦虑，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我们减轻这个病痛，并且呢把这个病程给缩短的。接下来呢就请汤主任跟我们大家讲讲，如果说已经得了带状疱疹了怎么办呢？
0: 大家把握一个原则，就是72小时的黄金法则。72小时指的是发病以后，从疼痛开始算从疼痛开始算，发病以后72小时之内尽快的用上抗病毒的药。
1: 三天。
0: 抗病毒药主要是咱们常见阿昔洛韦、法昔洛韦、范昔洛韦这个药。现在一些资料研究也发现，越早用上抗病毒的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发生几率就越低所以咱们越早用上是对后遗神经痛的预防有很大的必要。除了这个抗病毒药，咱们其他的就是营养神经治疗因为我们早期的也会用一些甲钴胺、蟹甘钴胺、维生素 B1 B12 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对症的 一些治疗，就是别让皮肤水泡破溃感染，咱们也得用点外用的药啊，有水泡漆可以擦点炉甘石洗剂，咱们可以用点阿昔洛韦乳膏、根昔洛韦乳膏，一些抗病毒的药膏，第一周啊左右是最疼的，咱们也可以口服点非甾体的消炎止疼的药，像布洛芬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抗病毒营养神经啊及早的对皮损进行护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咱们根据最新的一些相关带状疱疹疼痛的治疗指南，尽早的应用上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这一类抗抑郁的药，其实是现在发现对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有很大的必要，同时也能缓解点疼痛啊、所以现在我们正常的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会在抗病毒营养神经基础上也会用上普瑞巴林这一类的药物啊、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多管齐下、我们外用的药我们要用上，减缓我们皮肤的不痛不适的感觉、同时我们内服的药，这个抗病毒的药要用上，然后营养神经的药用上，然后防止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药也要同时
0: 用
1: 上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又在72小时之内，相对来说它的治疗效果预后就是比较理想的，
0: 后遗症的几率就明显降低了。
1: 但是你也说了，它前期的时候它是不显山漏水的，对，没有疹子，可能觉得痒了，是不是被蚊子咬了，或者说是不是就是它自己痒了。
0: 所以在这儿我想重点再提醒一下啊，几种特殊类型的带状疱疹，因为如果一经出泡了可能会长皮肤科来
1: 了，
0: 咱们会尽早用上抗病毒药。
1: 对，
0: 但是也有些老人给我们反馈在门诊当中也能碰到，其实我当时疼我就没上皮肤科来，因为这地方右下部疼，我就去普外科了，因为都阑尾炎了。有些
1: 他会跟阑尾炎混淆是吗？
0: 会混淆，阑尾炎也是右下腹一侧的疼痛，这种疼有的时候跟阑尾炎的疼痛也有点像的，只不过是阑尾炎急性期会发烧。带状疱疹呢，一般刚开始不发烧。还有个带状疱疹就塞塔神经痛，面部带状疱疹，这也是落下后遗神经痛最多的一个部位了。塞塔神经痛呢，好多人也是刚开始像偏头痛一样，一阵一阵的。
1: 那谁能往带状疱疹
0: 想呢？对，可能去神经内科啊，其他科疼痛科先去看了。我在门诊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把我们大厅的一些呢分诊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我给他们做过培训。
1: 哦，您太厉害了。
0: 如果出现一侧的疼痛，我说先让他挂皮肤科，哪怕不是皮肤的问题，我们再推号，再让他挂相关其他科。
1: 您太负责任。
0: 这样的话，咱们尽可能不要因为去其他科做一套检查下来以后，把黄金的72小时治疗时间给耽误了。这样的话，病人后续万一留下后遗神经痛，那就比较头疼了。
1: 就是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我们身体不管是哪个部位发生了一侧的这种疼痛，
0: 对，
1: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是不是？
0: 对，应该，因为带状疱疹现在发生率还是比较高。这发病率高的话，我觉得首先让皮科大夫做一个筛查。这是很有必要。
1: 那我想问一下，去了皮科之后，大夫会怎么筛查呢？是通过肉眼，还是有一些指标或者有一些检查的手段？
0: 这个主要我们还是跟相关疾病，我们首先会比如这个部位啊，它疼痛的特点，因为带状疱疹中疼跟其他疼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再加上它有没有合并发烧，有没有合并机体的其他情况，也可以先抽个血常规看看血象的一些情况，大概来判断。我觉得基本上凭我们有经验的一个皮科大夫，对带状疱疹还是这种诊断率还是挺高的，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能看出来，不是也能看出来。
0: 那除了极个别啊，特别不太典型的这种疼痛，咱们也有可能需要其他科来协助会诊。
1: 那就是太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做到的话，预后相对还是比较理想的，是吧？
0: 对，其实如果尽早抗病毒、营养神经，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些普瑞巴林这些药，尽早的用上，其实对后遗神经痛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1: 太好了。
0: 对，
1: 那么大概疗程是多长时间呢？它整个的病程和治疗的时间？
0: 这个病一般平均2-3周都能完全好了。但有些治疗不及时或者免疫力特别低的，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咱们像老年医院呢，有些患者可能到4周左右好了，也有可能。如果一个月的时候还疼，不能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因为咱们指的是皮疹消退以后超过一个月还疼，所以叫后遗神经痛。所以像我们医院3-4周完全恢复，基本上绝大多数人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还是挺正常的。
1: 所以得了带状疱疹，您也别太心急了，说哎呀，怎么都过去一周了还没好啊？
0: 但是得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因为确实是挺疼，睡不着觉，所以咱们对症的一些用药用上，然后呢，睡眠好了，营养状况又跟上，免疫力增强了，可能恢复会更快。
1: 对对对，休息好了，心情别说舒畅，最起码心情就没那么拧巴的话，
0: 对，
1: 好的也相对快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得后遗神经痛呢？
0: 还是老年人最常见， 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治疗不及时，就刚才说的
1: 超过了72小时。
0: 对，有时候哪怕超过72小时，我们建议比如是一周之内都有用抗病毒药的这个必要性啊，因为哪怕这个没黄金时间用，但是后续也得用上。没规范用抗病毒药是导致出现后遗神经痛最常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非不典型的一些带状疱疹导致误诊了，耽误治疗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老年朋友就用药不规范，给他用上以后，他自己就没好好
1: 今儿用，明天不用，
0: 对，没好好吃药啊，也没注意休息啊，
1: 就所谓的依从性没有那么好，
0: 依从性不好，所以导致后遗神经痛慢慢就发生了。但主要还取决于他机体的免疫力。
1: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听医生的没错，是吧？我们按照医生的说的去做，那我们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呢，假如说已经出现了神经痛了，那我们还得治啊。这个治怎么治呢？我之前是听到了它有很多的治法，中西医的方法都有。我不知道就是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咱们刚才说了，普瑞巴林加巴喷嚏这个药在早期用上以后，其实后续可以继续用。这个对后遗神经痛恢复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医院现在也成立一个多学科门诊，把疼痛科、麻醉科、管的疼痛科
1: 结合在一块儿了，
0: 还有中医科、还有康复科啊，一块儿对针对这种后遗神经痛的患者进行联合诊治。这个皮科正常用药的基础上啊，康复科有些理疗，有些神经组织，有些射频消融啊，这种手段啊，来阻断了神经的疼痛，促进神经的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啊，这些联合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打算开带状疱疹特病门诊的一个特色啊，这样也可以促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恢复。当然咱们对患者的一些教育也很重要啊，让他首先得有信心啊，自己很疼咱们很理解，同时呢对症的止疼得给他弄上，那首先改善这种体验，
1: 对，
0: 晚上能睡好觉，
1: 对，没错。
0: 这样的话咱们再结合一些理疗手段，再用上刚才说的这些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还是能慢慢缓解的。
1: 所以说了，就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后遗神经痛，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得有信心。别觉得这个事儿就缠上我了。
0: 对，
1: 我们有信心它能够很快的康复。
0: 其实经过正规治疗，在我们医院我观察也平均3到6个月、六个月之内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缓解了。
1: 那已经很快了，
0: 很快的了。
1: 对对 对,、对，就是要依从性比较好，这个很重要。
0: 对，但也是从患者角度体验，他这个病确实很疼。所以咱们让他经常来回诊啊，对症的给你治疗指导他，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跟您做这期节目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您一直是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上去替他们着想。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愿意站在他们的出发点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一位医者哈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0: 医患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患者的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从患者角度想问题，对我们医生也是一种促进啊，其实共同把这个疾病给他治愈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太好了，这样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作为患者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家人呢同样也非常的痛苦。一方面看着自己的亲人被这种后遗神经痛折磨，那肯定是心情不好的啊。另外一方面我还得给他一些照顾啊，是吧？就是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患者家属，尤其是老年患者的一些子女啊，我的建议就是要同情我们的父母亲啊，爷爷奶奶，他们这是个病，确实是非常疼，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首先在生活上尽可能的关照他啊，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与烦恼。第二个呢，我觉得等这个后遗神经痛如果缓解以后啊，也预防出现第二次带状疱疹，也给老人去社区卫生再打一打疫苗。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8月22号，也是我们周六的时间，迎来了法律帮帮忙的板块。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法律的那些事儿。
1: 那如果要是您身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一周之前的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实施了。它被誉为绿色百科全书哈。有些朋友就觉得生态环境这事儿好像挺大的，
2: 离我们城市比较远，其实不然。
1: 对，其实这事儿啊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关于生态环境的烦恼，可能正在为您带来困扰。
2: 尤其是我们身处的城市生活环境里面也有很多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希望听到、不希望遇到的污染。
1: 那我们先来听听网友们啊，他们对于这些烦恼是怎么说的。
3: 每时也在奔跑，
4: 全就是360度的那种没有死角的在听到他在唱歌，好难听。
5: 就没有人能解决一下这些居民楼下的这些路边的烧烤摊大排档吗？真的很影响人休息啊。每天晚上我开窗的时候，就你可以闻得见，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烧烤的这种烤串的这种味道。大家如果了解的应该能知道，烧烤的烤它碳的那个烟嘛，它里边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多环芳烃，那个东西是一种有毒气体、有害气体。而且呢，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没有1-2点钟你是不会结束的，就是你根本你是睡不着的，你就会听下面各种的酒后的这种吵啊、闹啊、喊啊、叫啊等等等等，太多了。我和我爱人去找这个烧烤店的老板有沟通过一次，也交流过一次，但是交涉无果，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
6: 上8点到晚上10点都是跳广场舞的时间啊，都很吵。
7: 也有时候吃饭他声音特别大嘛，12点多。
8: 喝酒、划拳，还有音箱外放这些问题，导致我这就是晚上就关着窗户，吵得睡不好，严重影响了我那个睡眠质量。
2: 哎呀，确实刚才这个音频里面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晚上动不动来那么一嗓子，你看那一开始那人无音不全，这破锣嗓子还搁那儿嚎呢，多让人难受。你说好听点我也就忍忍罢了。
1: 瞧他产生了共鸣哈、可能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比较多，而且呢关键是这些烦心事儿大多数都是投诉无门的。现在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是不是这些问题啊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处罚的标准？而且呢，哪些正在发生的生态环境的侵权行为呢，可以及时的按下暂停键。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态环境法典是如何守护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张律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哈。
2: 张律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
2: 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烦人的噪音啊，或者噪声，或者是这种城市的一些困扰吗？
9: 我遇到过，比如说我曾经去一个酒店居住，但是呢那个酒店呢是临街，半夜的话，如果打开窗子的话，这个马路的那个噪声还是背景音还是很大的，
2: 就像睡街上一样，
9: 对，很大的，其实也是很有困扰的。
1: 对，所以呢，咱们生活当中真的是这种事情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就是来北京的时候租的一个房子，它。

0: 三四点钟的时候还是能听到这种喝酒啊什么之类的，大家这觥筹交错的声音、
1: 啊、
0: 还是非常的困扰的。而且我也确实是投诉无门，也不知道能找谁去跟人家交涉，人说我们就正常营业。我看到这个法典的时候，我就当时在想，哎呀，当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有了这样的法典它就可以得到解决呢？
2: 嗯，我觉得如果说当时就有一份咱们说那个生态环境保护法典的话，
0: 嗯，
2: 那么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你看我们上面是居民，居住的居民，底下商铺，
0: 嗯，
2: 那么就咱们说是开的烧烤摊，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意问题，噪声问题是吧？另外一个就是烟的问题，因为烧烤的话，它必然会有一些烟的一些释放。新的法典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首先是烧烤摊像这类似的，是烟雾、是油烟等排放的话，得有前置，得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设施，就并非是你随便可以去设。如果你没有排烟设施的话，是不可能批你的。同时，即使有一个前置规定，但也有可能给居民带来困扰。那好了，就有一个说，如果发生这样情况的话，那么居民是可以进行，无论是投诉，甚至说起诉，主张权利。
0: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张律已经把我们这个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明确什么简单的先说了一下哈。但其实我在这之前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法，还有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几十部的环境的保护法律法规，那为什么现在还要专门的去出一个生态环境法典呢？
2: 可以这样说，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咱们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类的法典，也是全地球第一部，就是这第一个国家来设定一个生态环境法典。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啊、
1: 释放了特别积极的信号、
2: 哎、对对对，
1: 代表我们愿意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努力作为、
2: 那么咱们具体说呢，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原来的刚才您举例了这些单行法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非常庞杂，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各个法典可能是不同的部委部门牵头制定、咱们呢都是统一的把这个，比如说原来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
0: 防治
2: 法、
0: 水
2: 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这个防治法等等的这些法律是并到了生态环境法典
0: 啊，已经并入了
2: 对并入了，有十部并到了一起，单行法律林立是吧，甚至相互冲突的，这样呢咱们给它统一，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呢，关于执法和司法适用的一个难题问题，因为有的东西呢是涉及了多个部委联动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去具体执行监管执行上还有处罚上，它是力度是不够的。现在咱们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对于如何处罚那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不同的违反的是吧问题的，那么有不同的这个阶梯性的一些处罚。除了我们现在制定了一个民法典之外，这是第二部法典。

0: 还可以申请检察院进行公益诉讼。
1: 哦，
0: 你看这个权利赋予的也是很大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权利更多了。
2: 哎，是
1: 啊，老百姓的权利更大了。以前可能你买个房子周边要真是有化工厂，你要问他中介想要这个搪塞你啊，或者想忽悠你，
0: 是的，
1: 他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法律之后，你想忽悠我那是不行的，你是侵权了，侵犯了我的知情权啊。
0: 是的，这个就有可能说一个项目就因为环保这个不过关，就有可能被卡住。
1: 哦，
0: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更加安全了，这个生活的环境也会更好哈。
2: 之前我们说这个浙江衢州衢江区的法院宣判了一个全国首例适用法典的这个噪声污染的责任纠纷案，那这个案子具体什么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它的详情。
3: 8月15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新法迎来司法实践第一案。案件原告张女士系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振动噪声。

0: 能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我证明这个噪音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要证明它侵权，
1: 太主观了，
0: 我可能还要测一个这个噪音的分贝是多少等等的，我还要进行一个举证责任，可现在不是了，那么我只需要去证明说这个噪音给我带来了生活困扰，我去举证证明，甚至说我就医证明是吧，等等的，或者我把这个噪音呢，我只是做了一个录像等等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是由被告这个所谓的经营者他需要去证明说我的这个分贝不仅是达标，而且也不影响不侵权，或者没有给他人带来生活困扰等等的，他需要去证明，如果说他证明不了情况下，这个举证责任倒置嘛，那你就推定你有过错，需要承担责任，给我们的受害人的话主张权利可以说是降低了难度。
2: 生活当中啊，噪音的的确确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困扰的一件事儿。今天也设置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您最受不了平时的哪些环境问题？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关于噪声的问题哈。
1: 观感上一半以上都是噪声。
2: 我是美丽心情也说了，噪声污染实在是太大了。1528也说，虽然小区的管理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在节假日也有违规的装修的噪音出现。
1: 4231就说，因为他的职业是名司机，还是大货车司机，他说有的时候在城市里开车的时候，动不动就会被那个一些玻璃闪一下光，视觉上留着残影，说挺危险的，万一那个时候冲出来一个人或者有别的车的话就追尾或者撞着了，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这光污染是不是也在这次罚点的关注的列表里面，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示，他特别期待。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光污染，这个光污染呢其实也是这次罚点的亮点之一哈，它是第一次写入了国家的法典，而且呢是从国家的法律层面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对光污染这个概念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从这个一个案例来分析一下。
1: 是2009年的时候呢，一名水女士，姓水的女士哈，她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产。这个房屋呢，它位于8楼，就是这栋楼的顶层啊。这个客厅是朝西的，有一面这个落地窗啊，很好看。当时买的时候特别的中意。结果没想到呢，后来到2021年的12月，也就是过了12年左右，对面一幢玻璃幕墙的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了。从此以后呢，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这阳光就会透过这个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再加上她家是落地窗呀，所以这个光线就异常的刺眼。夏季呢，采光好的时候尤其严重，每天4个小时的刺眼的程度呢，必须到拉上窗帘才可以让屋里稍微好受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又走极端了，屋里就是一片漆黑了，
2: 对，
1: 就只能在强光刺眼和一团漆黑之间来回的横跳做选择。结果忍无可忍之下呢，水女士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呢告上法庭。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呀，水女士经过咨询就得知，如果将涉案的房屋的客厅现有的窗户的玻璃都更换为低透玻璃，就是这个它的透光率没那么高，能够有效的减轻反射光的影响，那更换费用呢大概是65000左右的价格。这个法官亲自到场验收以后呀，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为标准，认定构成侵权，所以判了开发商赔偿了6.5万元，用以支付水女士更换低透玻璃的这个费用。你看这个案件就很典型。一般我们有的时候说这光嘛，黄点就黄点，但这水女士的案例当中比较特殊一点在于它是12年以后，那谁能预测这个房间买了12年以后的效果？
2: 对呀。
1: 所以这次呢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这个部分。那张律，您给我们解读这个案件以及现在法典发布以后光污染的治理情况的变化。
0: 首先呢，咱们根据法典呢，咱们先明确什么是光污染。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光源呢，它有分主动和被动两种光源。那么主动光源，比如说我们的广告屏、广告牌、灯箱、媒体立面墙、道路、体育场、这个施工场地等等，就是这些设施或者设备等等发出的这个光，我们说是这个造成的影响。还有是呢，这个被动光源，就是我们说玻璃幕墙这个造成的，这是最明显的。
1: 这个案例里
0: 还有一些建筑的构筑物也有的，也有这种情况。
2: 是的。
0: 处罚呢，它分呢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呢，我们说是先让它整改，如果第一是拒绝整改，第二是说整改还是不能达标情况下，会 会给予处罚，处罚是5000到50000，这是行政处罚啊。我们的造成民事侵权，这是另外算，那属于单独的去起诉法院的问题，由法院判，这是行政处罚。
2: 行政处罚。哎，你正好有一个朋友啊，发送到我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了。他说他们家对面有一块广告牌，从晚上就开始亮灯，一直亮到第二天白天，亮一宿。双层加厚玻璃窗，再加上加厚窗帘，全都不管用。他说现在我能起诉对面的这个商家吗？
0: 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向相关部门尝试这个投诉。
2: 哦，他怎么投诉呢？他投诉到哪儿？先报警吗？
0: 他这应该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是管这些经营活动是吧？第二是呢，关于他悬挂这样一些广告类的，还有那个城管。我觉得第三呢是呢，还有这个环保部门。具体的，我觉得首先要锁定他这是哪个部分，而且我觉得也常规来说呢，可以先向市民
2: 热线
0: 嘛，对吧？
2: 12345，
0: 对，12345，这个他会给你转。就是他那块的话，如果您描述清楚您这是涉嫌什么样的一个行为，说要求进行投诉，那么他会给你转到相应的部门，对，处理部门。

0: 段视频啊，一段录音啊，其实都是最有力的这个武器，一定要好好的去固定证据哈。
1: 是的，包括也可以团结周围的邻居，因为这光打过来肯定不能打您一家，
0: 对，没错，
1: 走一走，问一问，联合起来共同写一个倡议书，其实也都会对您的权益的保护提供很多的帮助。
2: 可能我们可能还碰到一种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们向相关部门去反映情况，有可能有的相关部门呢有些推诿，如果碰到踢皮球的话，那就是使我们当事人会陷入一种困境，怎么办是吧，怎么去解决。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可以寻求检察院。因为检察院有一个有一项义务或者是权利，就是一个介入权的问题。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应该是行政机关进行一个监管的问题，行政机关不积极，那么我可以借助于检察院，就是进行这个行政公益，督促行政机关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履职行为。还有的情况是呢，我们如果说作为普通人的话，提起民事诉讼比较困难的话，那么这个也可以求救检察院来提起民事的公益诉讼。既然说法典下来了，法典已经实施了，那么就意味着说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是需要，既然有法可依，那么还要进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0: 对，其实不仅仅说到了这个我们法典首次在立法层面明确了这个生态环境检查的这个概念，也赋予了检察机关运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定责任哈。其实我们的老百姓们如果一旦发现比如河道污染呢，或者是这个噪音油烟长期的扰民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这个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人有责的一件事儿。
1: 是的，都要参与进来，别觉得可能暂时跟我没有关系，没准哪天咱就互相需要帮助了，大家帮助大家，也要把这种帮团的精神发挥到生活的日常的情况里。
0: 刚才也有一位朋友啊，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法律问题啊，他也提到了说法典里面有一个禁制令是什么，这也是一位专业人士他在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哈。
2: 首先是我们说这个禁制令呢，它是一种临时的紧急措施，属于并不是一个长期措施，那么可以在诉前和诉中提出。打个比方，我们附近有一个施工，我们认为说呢，在夜间施工给我的生活正常生活带来了困扰，那么我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当然说如果前期跟他们沟通啊，他们不解决啊情况下啊，那么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时候呢，我既可以在提出诉状之前我就先申请法院出一个禁制令，就让他停止施工，或者说呢，在诉讼过程中让他停止施工。禁制令我们要明白是一种临时措施，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措施。
0: 这是这部法典给老百姓最好用的司法止损的利器之一，就是说普通人啊面临这种持续的污染侵害的时候，他不必等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下来，也不必等一审二审打完啊，就可以请求法院让他立刻停下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是终止侵害或者终止这个影响。还有一位朋友叫小飞侠，他也发送到了吗 BRTV 精神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他说到你们说这些事儿呀，我家里小区特别多，而且经常投诉，好像差点意思。
2: 我觉得如果说正常的沟通不可以，投诉没有作用，那我觉得对，那就提起诉讼吧。如果自己诉讼比较困难，这个事情比较复杂，甚至说牵扯面比较大，涉及公共利益了等等的了，那么我觉得也可以申请检察院，那么进行公益诉讼。
0: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的12345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号码呢是我们的政务服务的一号通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问题啊都可以去拨打。另外呢，原来的12369的环保举报热线已经并入了12345，所以说大家打12345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哈。但是要真的是您的种生活受到了侵害的时候，您再去拨打这个号码哈，拨通后就会有人受理啊，分派去督办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张律和我们说说，就是守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因为注意到这个法典里面提到了绿色生态的生活，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普通人啊，他的生活习惯也要逐渐的去改变一下了，我们应该也倡导一下大家都去实行这种绿色的生活哈。
2: 是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典吧，它给我们百姓或者给我们人普通人带来的意义是啥呢？它把那个良好的这个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吧，从一个理念变成了一个可查询、可参与、可举报、 可诉讼、可获赔的一个具体的权利。那么从此呢，我们呢就可以说呢，把这个环境权益吧，不再是别人施舍的福利，变成了我们自己应得的权利。
1: 嗯，
2: 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嗯，
0: 对，当然了，有了法典之后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可能烦心事会少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可能那些容易触碰的红线也要注意了。比如说你这个广场舞啊，这分贝就不能那么大了。比如说楼下的这个餐饮啊，你可能就要收敛一点。
1: 经营的时候要注意了。
0: 是的。
1: 比如说有的时候广告屏容易产生光污染了，这个经营者本身你也得考虑到别人的权益。人人做到守法律己，人人做到帮助他人，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噪音少了，污染少了，光变弱了，但心里就变暖了。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请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的精编版。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我们一起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北京市属公园里夏日游园的新叙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北海公园和紫竹院公园，一个皇家气派，一个有江南风韵，但也有这个皇家园林的韵味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气象？另外呢，今年在公园里我们还应该怎么玩？包括各种文创呀、吃喝啊，有什么样的新创新？非常欢迎说市属公园的代表，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家是紫竹院公园的史慧娟史科长，史科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来自于北海公园我们的牛涵淼牛副科长，牛科长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说到这个公园啊，大家都说这个，以前我们老说老头老太爱逛公园，现在不是，尤其是暑假，我身边是所有的家长都恨不得把孩子拽公园去。为什么？又能晒眼睛，又能玩一玩我们现在更多的亲近植物的这种研学游啊、科技游啊、看看鸟啊。包括我发现现在很多外地的我们的研学团也好、科考团也好，其实也会带着大家去北京的很多的市属公园，避开很多热门的景点，比方说看水鸟、看各种动物、看昆虫等等啊。我呢是经常会去公园的，比方说像紫竹园公园，我每周末基本上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我要到那儿去陪孩子上课，我都会去溜达一下。北海公园呢去的也是挺多的，这雨过天晴之后，昨天还有朋友给我发了北海公园我们那个琼华岛岸边这个游船慢悠悠地飘着，然后水鸟贴着水面掠过，抬头就是晚霞趁着白塔剪影的这种照片啊。然后紫竹院公园呢，我正好有朋友住在旁边那小区，他们家那小区望下去就是紫竹院公园那个湖正中，就过去有那小鸭子那个地儿，所以他每天几乎都会给我们打卡那个地方的景色，下雨的时候就让我们在那儿看雨景啊。想问问二位，像现在这种雨季霞飞的景象，是不是夏天独有的浪漫？现在是不是游园最好的时候？史科长。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然后就是确实是现在啊，从紫竹院这个景色来讲，是一年当中我感觉是最美的时候。因为日常可能就是我们的花少，这个可能大家应该了解，紫竹院公园的竹子非常多，所以到夏天呢，我们现在正是荷花开的是最好的时候。我们荷花开的比较晚啊，有的荷花是比如像圆明园，他们可能六月份就开，
0: 对，它早。
1: 我们是在七月份月初可以到观赏到九月初啊，期待呢八月份的时候是荷花开的是等于相当于是旺季，所以这个真是荷塘，而且那个荷塘边啊，那个荷叶长得好高，能把船，我们那个摆渡船、摇橹船都可以，都差不多都能淹没到里头，所以这种景色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真的是
0: 荷花渡，
1: 然后像好像在就是那徜徉在这个就是白洋淀的那种感觉，还有这种江南的意境。毕竟在北京或者说是北方，如果同一个公园里又有竹林啊，又有荷花，这个好像还不太多，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拍照打卡，或者说现在是在这个赏景，或者像现在的秋高气爽，可以看到晚霞，这都是非常真的美的享受。
0: 而且说到划船，就大家不喜欢这个暴晒的感觉啊。北海公园呢，北海公园其实现在也是荷花我们正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吧，应该是。
2: 对，咱们现在的荷花呢，我们主要是分布在了南门小海这个区域。那么也是这个参照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一些文献上面记载着，那么在曾经咱们这一块从白莲潭开始到一直到金元明清这些朝代，我们种植这个荷花都是一直沿袭的。那么咱们呢，是像跟这个紫竹院公园的这个摇橹船有一些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咱们感觉的是皇家园林，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皇家的荷花池当中穿梭的这种感觉。因为水鸟的确比较多，比如说除了咱们这个北海的绿头鸭，是吧，这个是大家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
0: 绿头鸭、麻鸭、小踢屁，
2: 对对对，
0: 水上常见的这个水鸟，
2: 还有灰鹭
0: 啊。对，
2: 灰鹭也很喜欢站在我们这个荷花，因为咱们会开辟航道嘛，就是 一来是为了让游客能够观赏到咱们夏季荷花的这个美景，二来咱们还要有生态和植物的保护，所以我们会开辟一条航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进行这个生态的围栏，把咱们的荷花给围住，那灰鹭就会站在这个围栏上面，它会去看。然后呢，这个游客呢，在这个水中穿行的时候呢，又能看见荷花，又能看见这个绿头鸭，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小龟和这个青蛙，在因为现在生态非常的好，所以在水体当中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水生物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灰鹭它就鹤立鸡群一样，它站得比较高，反而在岸上没有在这个水里行船的游客也能够看到它，所以有一段时间它也是一个美景。
0: 嗯，
2: 所以就是说

0: 咱们在这个南门的这个小海区域看到的这个荷花和行船的这个景象，从早晨，因为咱们知道荷花早晨是开的最好的时候，它是完全的绽放的，那么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它就稍微有这个花朵，它会闭上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赶上这个晚霞，我们傍晚的时候就又是另外的一个景象了。所以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水里是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或者说一些外地的游客到这儿来，哎，我就想上这个荷花的这个摇橹船上面感受一下啊，这种氛围。那么岸上呢，就是会有很多虽然年纪大一点，叔叔阿姨级别的，但是他们的设备非常的昂贵，长枪短炮的那种，就是又拍荷花，我还要拍到你们的白塔，我还要拍到这个夕阳的这个美景，整个这样一个壮观的这个人文的场面，在我们这个小海的区域，所以还是。什么时候来您都能看到不同的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景儿的。
1: 您看1528说北海公园让我们荡起双桨啊，水面倒映着白塔，划船最佳之一啊，这是所有人这个童年的记忆啊，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朋友说这个去紫竹院公园7758坐游船赏荷花看风景吹吹风聊聊天喝喝茶享受生活的惬意时光。您看啊，反正一说到大家的公园的记忆啊，我基本上能知道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住哪儿，就大家一定会先去找一些就近的公园啊。3229说颐和园的船啊，我老去颐和园坐。还有这7758也说北海公园的游船也坐过，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体验方式，也是大家休闲娱乐的这个好地方。还有一位朋友说雨后的京城真的是今天特别美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蓝天白云，景美，心情舒畅。这个0669说这个我的公园游船记忆啊，是小时候打滑梯骑木马，小时候还有看猴表演，还有吗？现在动物表演是很少了，动物的话可能就是紫竹院和我们的陶然亭，对吧？冬天的时候有企鹅表演啊，这夏天还真是没有啊。这个贺金说今年5月我同学从丹麦回国，我带着他从动物园坐游船到颐和园，感觉比坐车快呀，半个小时就到了。哎，贺金说的就是咱们紫竹院也可以上船的，然后动物园开始那个皇家玉河游船吧？
2: 对，他是走的是水道，其实其实不属于我们公园，他是属于他从那个动物园后面那个门，然后坐船到紫竹院。紫竹院呢，他要换一趟船，从紫竹院那个西边那个紫竿码头换船以后再到颐和园。南如意门是这一个行进过程，
1: 所以我坐过，我都是从紫竹院上船的，
2: 对，直接可以上。
1: 对，动物园的确有码头，但上的话到紫竹院是要换一，
2: 对，它有一个闸啊，所以需要换一下。
1: 好，这您看，他说特别快，感觉比坐车快，半个小时就到了。哎，我当时从紫竹院坐到颐和园，我倒没有感觉那么快，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一直在拍视频啊、采访啊，就没有这个感觉。这个速度怎么样？您坐过吗？现在
2: 我还真没坐过，但它不会有那么快，它因为它是那个观景游船嘛，开得很慢，当然可能人家这个
1: 心情舒畅的时候，
2: 对，可能就忽略时间吧。
1: 对，而且可能路面上特别堵，的确是。大家如果从紫竹院开始坐船，因为从动物园到紫竹院这段，我个人是真的没有坐过，但紫竹院到颐和园我是坐过的，反正我那会儿是春天坐的。就两边有各种的碧桃、山桃都可以看，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沿着咱们的整个河道，它会有一些清水的露台，咱们北京市水务部门打造的，就是有一个小的跟小阳台似的探到水面上，然后那边有唱歌的市民，有那个吹萨克斯的市民，反正常年都有啊。反正那位叔叔吹萨克斯的老大爷，我就见过好多回，每次坐船或者去那个边上遛弯，经过我们什么我们几个博物馆啊什么的，都能看到他在那儿吹啊。您看，说到了游船，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说，市属公园游船现在晚上能够运营吗？白天还是稍微热了一点。您看前几天我们很多朋友也听到新闻说，市属公园把游船运营时间延长了。现在我们两家公园的游船的运营时间是什么样？时间是怎么来选的？来，我们北海公园。
0: 为了满足咱们假期这个从外地来的游客， 还有咱们北京的居民对游船，因为咱们就夏天主要就是游船嘛，对北海公园这个游船的这种情怀，
1: 嗯，
0: 我们也做了人性化的调整，现在的确是运营到了晚上的19点。
1: 嗯，
0: 那么18:30的时候您最好就买最后一班票了，
1: 嗯，
0: 因为咱们是有一个纸票的时间，18:30之前您把票买了，您上船游玩，那么19点就正式的结束了，
1: 19点就湖面上收船了，
0: 对，咱们就该开始收船了，
1: 嗯，
0: 因为咱们水面非常的大，
1: 嗯，
0: 咱们水面将近40公顷，所以散在上面的船，咱们每一个码头它的船种又是不一样的，咱们工作人员还需要把它们按类给他们泊到不同的这个码头上面，所以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们就是科学研判了一下，觉得咱们运营到19点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那会儿也凉快了，不像白天日照那么强烈那么热。
1: 嗯，好，的确是到19点到12点半了，但买票还是6:30，
0: 对，6:30
1: 就得买，
0: 就买好。
1: 其实现在真是天暗的晚了，基本上到7点多，它还是那种傍晚的感觉啊。真的晚上如果在湖面上的话，好多朋友可能也得想象一下，还是有点危险的。紫竹院呢？紫竹院的船是几点？
2: 紫竹院也是到晚上的7点，但我们是6点钟纸票。
1: 更早一点，
2: 对，更早一点，然后也是刚才也是根据跟北海是一样的，我们考虑到一个是因为白天的气温比较高嘛，前一段尤其是那个伏天的时候，然后延时到晚上，大家可以更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去游船再一考虑到安全，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湖面大，虽然我们湖面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考虑到游船的晚间的运营的安全，所以到19点还是比较合适的。再往后呢，根据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就已经开始暗了，开始黑了，所以就是在一个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也是就是到延时到晚上的7点。
1: 我们水系和最经典的景区结合有什么样的讲究？比方说看的点位有什么样的好的点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嗯，因为刚才说到咱们水面比较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是怎么说呢？看这个咱们的游客，您喜欢要什么样的景？你比如说。大多数的这个来北海玩的，或者说像咱们从小就是都去北海划船呀，都几十年的这种，很多人都会认为我去北海我要进北门，然后我要进南门，哎，我就是在这个要么看白塔是吧，要么看这个静心斋呀，这个西天梵境啊，这种整个的沿线。但是其实除了咱们传统性的啊，说我晚上我在这个南门南广场上面，哎，我看这个白塔，这个整个的这个背景，以它为背书，我们拍一张照片，首先是一个地标，再一个上面如果有云，它有时候会是那种蓝调的感觉，会非常的美，哦，哎，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我那个要拍绿头鸭，
1: 嗯，
0: 我要拍锦鲤，那我一定会去北岸，
1: 嗯，
0: 北岸那个包括我们一进大北门，咱们往右拐那片全都是这个鸭子呀鸳鸯啊，还有这个大到这个难以想象的这个红色的锦鲤，有的时候偶尔还出现一两条金色的锦鲤，然后网友拍了就说，哎，这个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些能量场的东西就上来了啊，
1: 求锦鲤嘛，
0: 对对对，
1: 好运嘛。
0: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就是我们的最美园路，现在各公园都在打造最美园路，
1: 哦，
0: 那
1: 园子里最漂亮的一条道，
0: 对，最美园路，其实你说漂亮它是分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嘛，
1: 嗯，
0: 那么咱们打造的这个最美园路呢，其实是我们的西岸，
1: 嗯，
0: 我们西岸没有什么景区，
1: 嗯，
0: 而且没有盐湖的栏杆，
1: 嗯嗯
0: 啊，连汉白玉的这个石栏杆都没有，它就是完全没有任何
1: 遮挡的，
0: 对，遮挡的这个湖边的风景，
1: 嗯
0: 嗯。那么我们在靠西边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最美园路的铺设，有很多种不同的矮的绿植，还有这个小秋千。
1: 嗯，
0: 还有今年新增设了一些这个小兔子呀，还有一些树洞画啊，都是打造这样一种惬意的这个环境，给大家一种舒适感，嗯，
1: 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公园的新的理念。原来我们可能就说九龙壁对吧，
0: 嗯，
1: 大家去打卡，每个游客都要打卡，但是公园里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角落是适合大家每天去散步或者去亲近自然的，我们要把这些道路充分的去挖掘出来。那紫竹院公园的我们的最美园路又是什么呢？
2: 紫竹院的最美园路啊，就是我们是主打小而美小而精，嗯，我们是从公园的小东门一直到这个西边的这个西北门这一条沿线，也就是贯穿云石苑景区，是公园北部的一个挺核 心的一个景区，也是主打这个江南园林的这个特色，比如江南竹韵，还有我们这个清凉演秀，都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凉快。公园里的在夏季的温度其实可以比这个市面上咱们街道的温度其实可以低到一到两度的啊，竹林当中呢，然后穿梭在竹林里啊，这种的这个小路，我们的竹最美园路的名字就叫竹林小径啊，它就是主打这个江南特色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江南园林的这个建筑风格，竹造型的造景的一些这个建筑，包括是叠石飞瀑啊，我们一些小的池塘啊，周末还有这个瀑布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小桥流水，这些都是在这个就是北方的园林当中是不多见的，
1: 是
2: 啊。而且我们云树苑景区呢还有比较著名的有闲山馆，这个在去春天的时候是杏梅特别好看啊，在这个咱们现在夏天呢也是在竹林的掩映当中是这个白墙黛瓦啊，也有这个池子里有这个咱们的种了很多品种的这个睡莲，包括前一段时间还有比较大家摄影爱好者非常喜欢的这个双色的睡莲，现在我看我昨天看还是有的，那个品种叫万维沙，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园的这个摄影爱好者也是长枪短炮的也很多，拍花的，拍景的，还有拍水鸟的。我们公园夜路是比较那个大家比较喜爱拍的那么一个这个水鸟，
1: 但它白天是不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状态？
2: 就是相对静止，
1: 就在那睡觉，是吧？
2: 相对
1: 眯着眼睛，
2: 可能是绝对静止，我感觉是。所以这个大家这个在公园里各自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景色啊，可以体会这个江南园林的这么一个意境吧。
1: 您看，听二位说，我就能够感觉到，就是不再说我们就是标志性的景点，把它狂推出去，让大家都去这个人文景观，大家还是特别看重自然景观，尤其是生态和人的这个融合。
2: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理念开始慢慢的变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去公园里去搬腕儿啊，这小朋友越来越爱去公园，公园不再是游客和老人的这个专属了，还是这个理念慢慢在变化。北海小鱼说，去年还是前年傍晚去北海排了长队才上船，有什么办法能减少排队？现在紫竹院和北海公园我们的这个游船排队怎么样？这北海刚才这位朋友说真是排队啊，我也知道现在那个都是 5G 游船了，他现在排队的情况怎么样？
0: 咱们因为北海嘛，我们其实除了白塔之外还有一个代名词，就是荡起双桨。
1: 对，
0: 荡起双桨。咱们游船的码头很多，从东南西北其实都有自己的运营的这个小码头，也就是说咱们游客可以自己去操作的这个船，但是集中起来呢，我们这个分散在各个码头上面去实际上游玩的这个游客啊，它并不平均。它主要有什么因素呢？比如说咱们这个北门，我们守着地铁六号线，那很多的这个市民游客他就会从北门进入，从咱们静心斋那个小北门进来之后，他右前方就是我们的小船码头。小船码头呢现在这个种类还很多，咱有脚踏的，还有这个电动的，有四人的，有六人的，那么包括咱们的造型有仿古的，还有这种去年新增添的这个天鹅的这个造型的船，很多小朋友特别的喜欢。而且咱们的第一感官就是我进来我看见那码头了，我就赶紧在这儿排着，所以我们北岸的小码头其实是游客量最多的一个码头。咱们到节假日比如说五一十一的时候，他可能从码头就直接排到了静心斋门口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 5G 的这个系统智慧游船就发挥了它很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码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扫码。扫码之后呢，您会进入到这个小程序，那么您可以选择船种，是吧？就像咱们在外面吃饭一样，您可以开始排队了，线上进行排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以前没有 5G 的时候，我就在这站着排吧，不然我走了，我这不就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吗？现在没关系，您扫码之后，您可以静心斋转一转，哎，里面看一看这个景观，您可以九龙壁去打个卡，甚至于那边五龙亭啊、快雪堂啊，您都可以转一转。
1: 对，
0: 如果您觉得排队人多的话，您甚至还可以往东岸走，去这个画舫斋呀、好普间去溜达溜达。那么快到您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推送了。 哎，小程序上面会有推送啦，哎，马上要到、嗯、要到您了，
1: 大概提前几分钟啊，但随时也可以看，是吧？
0: 随时可以看
1: 那种这个某捞这种排队，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餐馆排队都这样，
0: 对，嗯，然后这样呢，您回来您时间就赶趟了，也不用说这儿，哎呀，码头这儿综着一堆人，就不会有这个景象了。那么同时呢，在这个5G 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些人性化的服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设施是不能够代替咱们的职工人为的这种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说哪个哪个码头现在游客量不是很大，您可以到那边去划，除非说这游客就情有独钟于某一些船种，比如说咱们这个西岸的荡起双桨主题码头，因为这个祖国的花朵就是在那儿做的嘛，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主题的雕塑，很多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游客说我就要划这个手划船，那么咱们就只有这一个码头，所以咱就只能在这儿排。但是呢，其实从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啊，手划船码头由于这个体力的问题，所以它可能还不是最热门的，但是也考虑到第一，我们手划船码头比较热衷的是年龄比较大的游客，他有一种情怀，那么年龄大也就意味着咱这个体力上可能跟年轻人比啊还差点意思，所以我们也有了这个手划船助力型的
1: 哦，
0: 哎，这样您就会省一点力量，嗯、因为咱们知道它那个桨如果纯是这么摇的话，
1: 太难摇了，
0: 那个、臂力它实在是受不了。
1: 我看过好多这个上点岁数的退休的，就大家系着红领巾去摇，就拍这个照片。
0: 尤其是六一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六一的时候都会去。那么到您结算的时候也。嗯，同样从这个 5G 的线上就都可以把这个一站式的这个游船服务和您的体验就都完成了，所以它很便捷，同时人也不用说一直在这儿守着，把这个游客都这个分散到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先去地面上的景观看一看，景区里面走一走，所以其实对于园区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流量来讲它也是有好处的、嗯、
1: 所以您看那么多的游船包括不同的游客，现在也有 5G 我们相关的技术在了，就是更好的去调度，从管理的角度看咱们那么多船如果是比较我们高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调度能够让游客少等、
0: 嗯、首先咱们每年都会进行调研、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码头给的固定的船数首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刚才咱们提到的最火爆的小北码头、
1: 嗯、
0: 那一定会放的船只最多、
1: 嗯、
0: 因为它游客量最多嘛。那么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西岸手划船码头它是固定的，因为手划船它去不了别的码头，它就在这片区域里面去划。那么同时呢，像咱们灵光殿码头就是在我们琼岛的西边，这个码头它比较隐蔽，那么所以呢被游客发现的这个概率就低一些，那么它适当我们就会调整，比如说它少一些船只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南码头也会稍微少一点点，主要我们会集中在北边的小码头，东岸的小码头会是放的船只最多的，因为那儿的游客量是最大的。那么其实游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随时都会进行水面上的一个调度，同时现在也实现了这个异地还船、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您说我这个要在北边上船，但是我一会儿我就要出南门，我要去这个景山呀、啊
1: 嗯、
0: 或者什么的，这边也可以还，
1: 对，这个
0: 东岸码头什么的、
1: 嗯、因为有时候就特别烦，你原路返回，
0: 对，
1: 我在公园里吧，我要是再走回头路就老觉得这个时间不够，或者有时候真是累了哈，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调度是最好的。紫竹院那三个码头也是吧、
2: 嗯、
1: 都是可以异地还船、
2: 我们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水面没有那么大、嗯
1: 啊、
2: 然后三个码头的分布也比较平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1: 嗯、
2: 特色呢，是我们三个码头的船种和船型不一样、
1: 嗯、
2: 所以就是可以游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情况，根据自己喜爱的这个船型去不同的码头。
1: 嗯，其实皇家园林啊，很多人会穿着古风去，要做这种沉浸式的游园，它是不是也是现在一种新的这种理念的变化呢？
0: 嗯嗯，咱们公园里面沉浸式游园其实就是各种朝代的古装、啊、
1: 对对对，有着装的主题、
0: 嗯、
1: 甚至像香山公园在鸿雁节的时候还有 NPC、
0: 嗯、
1: 他会出来跟你对那个灯谜、
0: 嗯嗯、互动一下啊。
1: 嗯嗯嗯，
0: 我们是除了这个游客自己这种装扮之外，其实我们做的沉浸式的一些个体验和互动还体现在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啊、我们在其实从今年的五一开始就推出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印静心的夜游活动、
1: 嗯、
0: 那么五一 假日的那几天我们开了场次，之后就是端午，那么一直七月八月这样就开下来了。目前为止是每周末周六周日晚上7:30各一场，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天嘛，要慢慢的暗下来，咱们是晚间的活动，它有这个灯光的效果，光影的效果在里面，所以如果太亮的话它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给它定在了7:30，晚上7:30这个时间，正好您从船上下来，就可以过去看一看咱们的夜游项目，昆曲，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包括说最后我们有一个敦煌的飞天的这个表演的舞蹈，
1: 所以我们现在新的景观而变啊，也随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而变。您看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公园更加的走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我们市属公园当中的景也好，我们市属公园当中的我们的历史故事也好，它都是一门学问，包括我们更多的城市当中的微度假怎么样到我们公园里去实现啊？也希望我们的市属公园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活化的新想象。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公园怀旧，也可以到公园里去创新，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初秋的季节能够去水上吹吹风，看看北京独有的公园霞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稍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1: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2: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1: 两个丫头围着桌子叽叽咕咕地商量，逢有不会填写的还要拿过来问我，比如主要社会亲属一栏，他们不知道哪些该算作主要社会亲属。我告诉他们，主要社会亲属指的是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樱桃说，我的老爷爷是王宝贵， 小翠儿的老爷爷是王富贵，这老哥俩早死了。我说，死了就不甜。我心里像是被谁捅了一下子，用老猫的话表达是，肾上腺素一下爆了表。我拉住樱桃说，再说一遍，你老爷爷叫什么？樱桃说，叫王宝贵。我说，你老爷爷认字？嗯，他当过村里初级小学教员。我问，哪年去世的？早了，那时我还没出生呢，我大哥也没出生，大姐也没出生。阿姨，您认识我爷爷啊？
1: 啊，不，不认识。
11: 我脑袋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只签子，努力的努力的，要从一片混沌的雾中穿越出去，却又不容易。从父亲母亲私下的谈论中，70年前给我们家里送信儿的青年叫王宝贵，是六叔的同学，崇实中学的学生。至多我逮了那么一耳朵，并没有认真记忆，想的是这样的事情前头有父亲在顶着，用不着我张罗，却没想到最后竟然轮到了我来认证。现在想，父亲匆忙记下的地址大概也是来自王宝贵的提供，是路上偶遇，是专程抵达，不得而知。在我的要求下，老王带着我再一次来到樱桃家，在墙上的人众中寻找王宝贵。终于在老王的指点下，我看到了一张2寸见方的黑白照片，相片上的人很小，穿着黑色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子，背景是一片荒山，几块乱石，称不上景致。王宝贵呆呆地站在石头跟前儿，一副木然的模样。我问，照片的背景是哪儿啊？樱桃爸爸说，是他爷爷在户家梁梁顶上照的，那时候槐树还没有长起来，山是光秃秃的。我努力的企图看清相片上的小人儿，终不能够。照片的模糊有年代原因，更有摄影技术。

原因。看不清照片，老王觉得很抱歉，说乡下人压根不照相，尤其在那个时候，老舅爷能有这张照片留下来也是奇迹了。话说回来，搞清王宝贵的长相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我要了解的是王宝贵和周斌在扈家梁的关系，他把周斌到底藏哪儿去了。樱桃爸爸说，听我爹说，我爷爷是个开朗豁达的人，一辈子坦诚待人，没和村里人红过脸。死的时候，他的学生和乡里县里干部都来了，送葬的队伍排出一里多地。就是现在村里最大最整齐的坟也是我爷爷的，我爷爷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呢。我说，你爷爷到过我们家，这点是你没想到的吧。历史上许多故事，老先辈并没有把真相全告诉我们，所谓的坦诚也是有条件的。樱桃爸爸很惊奇，他说没听他父亲说过爷爷还有过这样的事儿啊。他的上一辈，老王的上一辈，早在十几年前就不在了，他们知道的情况或许更多。我深感来得晚了，是上上辈的事情了，错过了寻找周斌的最佳机会。我说，我们家在北京西楼胡同，国子监成贤街对面，诚实中学在成贤街南边的胡同，很近。王宝贵老先生早先在诚实中学念过书，跟我的六叔金载成是同学。我六叔离家以后，托王宝贵给我们家送过信儿，这两个人应该是莫逆之交，是掰不开的朋友。这话说起来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樱桃爸爸说，是这样啊，这么说咱们有缘分，是老爷子冥冥中把您领家来了，贵客呀。我说，历史大转盘转到这一步，大概也到了该水落石出的时候。当年的远征军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功绩已经得到了肯定，数万英灵魂魄得到了慰藉，名目九泉。金载成参加远征军，九死一生，残留性命，辗转回归，内地局势已经大变了，他没敢直接回家，而是投奔了王宝贵，被王宝贵安置在了扈家梁。王宝贵以妹妹相嫁，以亲戚相称，周斌淡泊生存，不求华丽，不被打扰，默默。樱桃爸爸说，不可能。老王也说不可能，村里收留外人这种瞒天过海的事儿根本藏不住，更何况还是个国民党的兵。樱桃爸爸补充说，准确叫法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藏匿阶级敌人是立场问题，村里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我说，您家老先生王宝贵有，北平沦陷的时候，他能冒着危险给金家送信儿，解放后敢偷偷告诉金家周斌在扈家梁苦雨斋，他有这个胆子。

0: 樱桃爸爸说，我爹一辈子耕读传家，政治清白，拥护共产党，尊敬毛主席，光明磊落，没有一点历史污点，在扈家梁近乎完人。谁一提我爹都敬重的什么似的。您说的这件事儿是大事儿，我爷爷到死也没透露藏人半点儿啊。一时冷了场。我说，周斌留在扈家梁，融入其中，不显山露水，他必须更名换姓，更改性情，认祖归宗，给自己重新设计人生。老王说，您这是唱四郎探母呢。杨延辉改名木易，娶代战公主，在藩营衣食五载。我说，你别以为扈家梁没有代战公主。小翠儿说，阿姨，您是在编电视剧吧？明天是端午节，雨停了。樱桃给老姑太太送过来十几个粽子，几斤猪肉。粽子是小枣江米，典型的河北金丝小枣，用马莲细细的捆着，包得精致匀称。猪肉是村里前晚宰的黑猪，说是自家泔水养了大半年，没有一点外来饲料的嫌疑，专门是给自己吃的。送粽子的竹筐不能空着回去。小翠儿家的回礼是两个缠绕的光彩鲜亮的香包，半斤绿豆糕和六尺小碎花布。农家的礼数古朴周到，让人从中体味到了人情和传统。香包是我前天和老王媳妇儿坐在院里树底下缠的，五彩丝线裹着填满各种香料的菱形硬纸盒，再缀上一串串珠子，是个很有审美情趣的细致活。我干得很投入。香槐树上的花朵不时飘落下来，掉在衣服上，掉在头上，手里的香和树上的香融成一体，觉得这个节过得香喷喷的，很舒坦，是从心里往外的舒坦。我对老王媳妇儿说，城里槐花早开过了，叶子都密密的起阴了，扈家梁的花才开。老王媳妇儿说，山里气候凉，比外头能晚半个多月，开红花的槐树比开白花的还要晚十几天。去年城里有人要买香花槐，不要苗子，要现成大树，一棵给十几万。老王跟我都动了心，坡上那么多大树，卖几棵不是什么事儿。我说，老太太肯定不答应。嘿，让您猜着了，老王媳妇说，差点没跟我们拼命呢。王家老爷子的心全在树上，老太太的心呢，全在老爷子身上。他以为老爷子活在那些树里，卖树就是卖老爷子。两个女人在香槐树底下闲聊，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着装点。白狗阿 K 趴在我的脚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在睡觉，其实尾巴一动一动的，一门心思瞄着窗台上晒太阳的花猫。我把香包搁在阿 K 黑鼻子上让他闻，他一机灵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不满意的站起身，大肥屁股一扭一扭的扭到街上去了。我说，阿 K 你上哪儿？阿 K 回头看了我一眼，照走不误。这家伙来了几天，交了一帮的狐朋狗友，脾气见长， 有了自己的小主意，有点不听话了。老王媳妇扑哧就笑了，说呀，大半是搞对象呢。我说，搞什么搞？阿 K 让我们家给扇了，他是个太监。哎呦，老王媳妇说，可怜劲儿的，在城里当狗也活不顺畅。我说，乡下的日子好，我许久没有这样清闲了。老王媳妇说，既然好，您就住着，别把自个儿当外人。说着，老王媳妇把一个缠好的香包挂在了我的衣扣上，一股药香直冲鼻孔。我想起了去年的端午节，慌乱而浮躁的端午节，首先开战的是商家。进入超市，铺天盖地的是粽子，各样粽子，枣泥的、火腿的、鲜肉的、鲍鱼的、燕窝的，包装精美绝伦，跟那些皇贵妃的装修理念一样，形式大于内容。端午早晨，皇贵妃孝敬了我一盒粽子，拿来了，很珍惜地放在桌上，说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话，言外之意，粽子价格高昂，非寻常之物。我不太领情，估计这东西也是别人送他的，借花献佛罢了。年节这些货色多是送来送去，转着圈的串门。粽子的外包装是天坛祈年殿模样，拆毁祈年殿让我颇费些力气，拿来改锥、钳子仍是无从下手。想起小区进门处有提示，有困难找物业，我就把祈年殿报到物业处请求帮忙。物业穿制服的小伙子加上穿制服的小丫头，折腾半天才掀了祈年殿的顶，从殿里掏出一盒茶叶，半天又摸出一瓶葡萄酒，最后才是两个粽子，羞怯怯只有巴掌大小，看着实在可怜。茶叶送了丫头，红酒给了小子，我用手指头勾着两个粽子回家，一个豆沙馅儿，一个红枣馅儿。豆沙我吃了，红枣老猫吃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中午，王家厨房传出了肉香，味道醇厚，酸甜的香味儿揉入满院怀香，让我几乎不能自持。醋焖肉，这是金家独有的烧肉厨艺，烹饪方法来自紫禁城钟翠宫小厨房，我的老祖母常天带出了这套方法，现在出现在扈家良老王家的餐桌上，有点匪夷所思。山村的王家与京城的金家相近的信息不是一点儿。老猫来信息了，苦雨斋好玩吗？翻检老猫的信息，竟是飞机、大炮、坦克车一类。皇贵妃这几天忙，大撒把，看来孩子真的是放了野羊。香花槐的信息加在其中，小子又发了一遍。香花槐，别名富贵树、落叶乔木，外来品种。

活在老太太心，我的思路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样。我激动地推开窗户，朝院里望，满院阳光，满院落花。老太太在隔壁房里吭吭地咳嗽，是我摊牌的时候了。因为过节，樱桃爸爸还特意给我端过来一碗炸油糕，说是过端午必吃的，户家粮的本地风俗，赶上饭点儿也不回了，陪着老太太一块儿吃。自然有酒，牛栏山二锅头里还点了一筷子雄黄。王老太太饭量佳，酒量也颇佳，喝了满满一瓷盅，竟然不动声色。我把第二盅又给老太太满上，竟然也没有拒绝。老太太把一块颤巍巍肥瘦相间的醋焖肉夹进嘴里，吃得很惬意，一副满足的模样。我说，醋焖肉做法知者有限，王家是打哪儿学来的？王家媳妇儿说，祖传的。老太太说，锁头，明天是正日子呢。老王说，太太，我记着呢。老太太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打岔。酒过数巡，饭已大饱，我把话语切入正题，正儿八经对老王和老太太说，你们必须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想再兜圈子了。老王奇怪地说，您什么意思啊？怎跟来了公安局干部似的？我说，我想知道王富贵究竟是谁。老王说，是我爷爷，这点没有疑问呢。我指着烟婆箩里的绿翠说，这块满绿满翠的冰种老翠来自缅甸的龙塘，不是有人将它从缅甸带回草野山乡，不可能有这种物件。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3: 我是陈光。
14: 我是小丹。
1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4: 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刊登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传颂。徐迟1914年生于浙江吴兴，他是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诗，抗战爆发后，曾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英文版《中国作家》。协助郭沫若编辑《中原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中国》编辑、诗刊副主编、外国文学研究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后，他赴前线采访，写出了许多战地通讯和特写。新时期曾任中国作协理事、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徐迟在报告文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获得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2年创立徐迟报告文学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作品。著有诗集《20岁的人》、文艺评论集《诗与生活》以及徐迟散文选集等。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名声大噪，创作也进入高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令这位正直的作家感到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挫折。 终于在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82岁的老人从医院的阳台纵身一跃，告别了这个世界。请继续欣赏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3: 1992年，78岁的徐迟从深圳回武汉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去送别，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见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尘土，坐下来和我交谈。他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对我严肃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异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是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景色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忧心忡忡。我表示同感，说文学绝不应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作家应担当道义，坚守品格。但同时感慨，窗门大开，苍蝇进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个人力量有限，只能洁身自好。我劝徐老，您已经是近80岁的人了，想开点，今后应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而把创作放在第二位为宜。徐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和诗人晏明很久不见了，你回京后代我问好。我说一定一定，见他忙于临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14: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车到西郊宾馆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到后住318房间，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徐迟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时跳楼自尽。众代表惊骇之极，困惑莫解。我在会上遇到的冯一岱、袁英、张弃、高洪波、陈建功、李存宝、史铁生、陈祖芬、林立、毕淑敏、梁衡、南帆、韶华、张贤亮、胡钊、赵本夫、萧逸农等二十多位代表极其伤心，纷纷询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悲剧，各个房间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儿。好几位作家猜测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的孤寂之余。有的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虽然很快跟 C 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有的认为他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支气管炎严重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取此下策。有的说湖北作家朋友要来北京参加作代会，纷纷到同济医院六楼与之告别，使他感到不能与会的孤苦伶仃、形单影只。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症，心中想不开就寻了短见，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13: 17号那天吃完中饭，路上遇到湖北团的老诗人曾卓，曾老和徐迟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问。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由于徐迟的为人为文是当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对象之一，故作代会之后，我一直设法揭开这个死亡之谜。经过向他亲密助手、得意门生、友好邻居、交心师友、责任编辑长期打探、详细询问，终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才弄明白他如此谢幕、 如此离世，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的极端痛苦。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定数一

0: 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式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式的卧室里，冻得彻夜难眠。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做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对此，他想不通。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实在想不通。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先生，要按摩吗？您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徐迟对宪法有深入研究，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1: 徐迟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得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破灭。他想起了他艺术的《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他想步这个大师的后尘，也在82岁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齐书《王敬泽传》中记的《谭公36策走势上记》，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36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只以为这如他师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书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徐迟已选定时间要摆脱当时那种泥沼般污浊的生活。有一次，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压死了，他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徐迟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的、别人很难辨认的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的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凡此种种都是他气势念头的流露。
0: 时间终于挨到了他选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36计走为上。他悄悄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走出阳台，悄悄推开窗子，向外纵身飞跃。是他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岁月流逝，为了深深的怀念他，铭记这位嫉恶如仇、心灵像冰雪一样纯净的诗人，笔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写了此文。
1: 朋友们，张守仁的散文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我们欣赏完了。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府驿来到上蔡县衙，县官刘提立刻派县役协助前去捉拿。田氏见案情发了，十分惊慌，他封了100两银子把公差打发走后，急忙套车回娘家找兄弟田伦商量。田伦为江西八府巡案，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听说姐

0: 接回府，他迎出门外问道：
1: 姐姐因何独自回家？田氏谎说：
0: 杨素贞不守妇道，用药酒害死了丈夫，反诬哥嫂。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告下，姐夫已被抓走，望兄弟修书一封前去。是田伦思忖了片刻，说道：
1: 人命关天，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修书之事万万不能。
0: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休书，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一同跪下。田伦大惊失色，说：
1: 折煞孩儿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田伦休书一封，取出300两纹银，一并送给信阳州道台同年兄弟顾独。
0: 田伦派的两个公差到了信阳之后，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客店住下。说来也巧，正好住在宋世杰的客店。这两个公差一边喝酒，一边谈起田伦、顾独、刘提三位大人。宋世杰听了，推测与杨素贞一案有关，于是乘二公差酒后熟睡的时候，偷偷地拨开房门，取出包袱，见里面有300两纹银及书信一封。
1: 拆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田伦与顾独的求情密札。他不禁长叹一声，心中暗暗思忖：倘若顾独见信以后贪赃枉法，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于是他将书信上的言辞誊写在自己的衣襟上，然后将银两和书信依旧放回原处。
0: 过了几天，信阳府大堂上明镜高悬，威武森严。道台顾独接了田伦的信，拆开独臂，摇头晃脑地说：
1: 杨素贞状子上面告的是姚听春，乃是田年兄的姐丈，看在年兄的份上，倒要替他担待担待才是啊。
0: 可他转念又想，
1: 若是准了此情，就要落个寻情卖法的罪名。现今毛鹏是受八府巡案，必须小心提防。
0: 田伦想着想着，衙役们已把姚廷春、田氏、杨青三人押上堂来，宋世杰、杨素贞也跟随进来。
1: 顾独对姚听春、田氏、杨青略问几句，便让三人下堂逃跑。田氏走到杨素贞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
0: 你今天打官司，明天打官司，这回可打到太太手心里来了。说毕挺胸昂首而去。宋世杰与杨素贞大吃一惊。顾独又命杨素贞上堂，声色俱厉地斥责道：
1: 你私通奸夫，害死亲夫，还不从实招来。杨素贞眼含泪水地反驳说：
0: 大人呐，小妇人私通奸夫，害死亲夫，不去逃命，反来告状，前来送死不成？顾独恼羞成怒，喝道：
1: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0: 下令府衙把杨素贞的手指夹起来，

0: 常言道，十指连心呐、啊。杨素贞疼痛难忍，受不住煎熬，只好认罪画押。宋世杰见状，气得怒火万丈，他振臂大喊一声：“
1: 冤枉！”
2: 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大堂，指斥顾独：“
1: 原告收监，被告逃保，办事太不公道。”
0: 顾独以欺官傲上为由，不分青红皂白，痛打宋世杰40大板。宋世杰怒不可遏，决心到按察院状告田伦、顾独、刘提三个朝廷命官。宋世杰被轰出府衙，恰巧遇上巡案院大人毛鹏的大队人马。宋世杰拦轿喊冤，毛鹏接过状子细细看了一遍，心中暗喜，命他3天后到按察院听审。
2: 毛鹏坐在察院大堂之上，背后高悬光明正大4个金黄大字，两厢威风凛凛地站着4个刀斧手、4个兵士。
0: 田伦、顾独、刘提坐在一旁，毛鹏率先质问刘提：“
1: 上蔡县民情如何？”
0: 刘提急忙躬身答道：“
1: 哦，官清民顺。”
0: 毛鹏接着质问：“
1: 既然官清民顺，为何有人月牙告状？”
0: 刘提一时说不出话来，想了想，以民不举官不究搪塞。毛鹏冷笑数声，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1: 分明是好酒贪杯，不理民词，立即回县衙听参。”
0: 刘提垂头丧气，叩头谢过，转身离开了大堂。毛鹏转问田伦：“
1: 田年兄，我一路而来，查得有一家官长密札求情，该问何罪？”
0: 田伦答道：“
1: 论律当斩。”
0: 毛鹏又转问顾独：“
1: 顾年兄，有一家长官贪赃卖法，密案准情，该论何罪？”
0: 心有余悸的顾独听了，顿时面红耳赤，然后结结巴巴地答道：“
1: 这论律当斩。”
0: 毛鹏看了看二人，一字一顿地说：“
1: 二位年兄，有人将你们告下来了。”
0: 田伦、顾独毕恭毕敬地一一异口同声地要求拿出证据。毛鹏下令宋世杰上堂。宋世杰走到大堂，向3位大人一一拜过。毛鹏和颜悦色地问道：“
1: 宋世杰，你告了2员封疆大臣，1个县令，当着2位大人在此，将状子上的情由一讲来。”
0: 宋世杰把2个公差住在店里的情况和他偷偷打开包袱看到300两文银和书信一封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然后把抄有密札的衣服打开说道：“
1: 顾大人的密札我一字不少地抄录在此，请大人观看。”
0: 毛鹏起身离座，走到宋世杰身边，逐字逐句地读道：“
1: 田伦顿首叩拜信阳州顾大人，自从京城分别以后，几年未曾相见。现有杨素贞用药酒毒死亲夫，反诬我姐丈，
2: 姚听春一案妄语关照，今奉送文银300两，请兄收下，官司完毕，当登门叩谢。
0: 田伦故毒，自知阴谋暴露，吓得魂不附体。毛鹏怒斥道：
2: 宋世杰和他的遗金就是你们的罪证了。田伦故毒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连连叩拜，声声哀求谅解。毛鹏以蒙事在先，王法大如天为由，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0: 毛鹏拜过圣上恩赐的尚方宝剑，重新升堂。他把醒堂木一拍，厉声喝道：
2: 胆大妄为的田伦故毒，贪赃枉法，密札求情，天理难容。
0: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捆绑入狱，听候圣旨发落。面色苍白的田伦故毒灰溜溜地走出了大堂。
2: 接着毛鹏命兵士将田氏、姚听春、杨青三人押上，他一一审问以后，判杨青割去功名，发落边外充军，判田氏、姚听春死罪问斩。
0: 杨素贞打赢了官司以后，才认出大堂上的巡案大人就是在柳林为他写状子的算命先生。
2: 杨素贞、宋世杰、杨春感恩不尽，再三叩拜。
3: 好了，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对封建官场贪污受贿、口是心非、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做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赞扬了宋世杰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京剧名家周信芳扮演的宋世杰在观众中享有盛誉，也被评论界誉为表演范例。
4: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任上住过官舍，这些宅子都是院落式的，每个宅子至少带一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可以当作花园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十几个，而他参观过的寺观、官署、私宅的庭院、园林至少超过100个。知识开讲今天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白居易

0: 小甚微，他有着自己深切的哀伤和忧虑，家庭爱情的创伤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活在众人之间，并有一颗敏感的心。本节目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讲他的人生、他的诗歌与他的时代。主讲人周怡，硕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千庭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

建筑师蒋然周怡，他首先是从建筑的角度谈了他对于这本书的看法，也谈到了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下面我们继续这一内容。其实我们作为建筑师哈，就是经常会抱怨，老在变动，老想啊，下次我搬到一个更大的平米数更大的一个地方，那我好好弄一下。那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吗？其实想一想， 就是我们想想白居易，他搬了多少次家，他园子都造了七个，他不论这房子多小，他离京城多远，他每次住下来的时候，他都要好好的好好过日子，好好的生活，这儿弄一些竹子，那儿弄一点石头啊，让自己过得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不是说大肆铺张，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其实好好的过生活啊。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人啊，就是特别是建筑师，你会尊重这种甲方，你然后他自己也是建筑师啊，他是我们半个同行啊，所以你就会觉得白居易的人格太成熟了，他不像魏晋时期的人在那儿慨叹，哦，我这个多么繁华的一生，不论我官位多高，我有多少财富，最后这些繁华终将逝去，我怎么办呀？那魏晋是这种情绪啊。 但是白居易不是，白居易在有限的情况下，他永远要把这个普通的日子过出诗意来，哈，嗯，过出诗意来。其实他遭遇的事情、糟心事儿太多了，周老师给我们揭示出来的哈，就是如果白居易不写诗，他根本扛不住哈。我觉得他开局其实不是特别好，开局他的父母好像是某种就是不伦之恋啊产生的这个结果，当然可能在那个时代也比较普遍哈。 那么他中年丧子，他好不容易就是好像是中老年的时候，那个就是中年比较靠后了，他就是才有了儿子，但是他丧子，他有养育这个侄子的这个压力还，所以就是一大家子的事情都是他来操持哈，所以他虽然是不断的在晋升哈，但中间不断的就又被贬，而且他也不是像元稹那样说就是很富裕哈，家里条件哈，他那个时候其实家道 已经中落了，所以他背负了很多事情。然后后来他母亲又去世了，婚姻不幸，然后至交，元稹去世了，也是比较年轻啊。然后政治上其实他比较波折哈，不是说一下就平步青云哈，然后比较波折。所以没有诗，我是认为普通人才需要诗，才需要日常的这个诗意哈，就是 玄学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是人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经历不幸的时候，很容易就付诸玄学啊，去从玄学找这个原因。天真或者讲幼稚一点的人，他才会这样。我觉得真正自己内核强大，有这种弹性，他自己的人格健全和成熟的人，他会认知到啊，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有时候经济好，有时候经济差一点。 啊，有时候这个专业好，有时候这个专业就是天坑专业，对吧？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变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人要认识到世界就是这样的客观规律，或者讲主观规律，就是我们认识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所以就有起就有落嘛，有高就有低。那我觉得白居易， 那么如果不是周老师给我们就是在开篇的时候揭示出来哈，其实我不知道白居易这个居易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原先我以为居易就是讲啊居长安不易嘛，就是长安就是这个地价也很贵啊，这个其实居易不是说他爸妈想让他就是过得舒服一点哈，就是很容易能在这个长安买到房子，不是这个意思啊。居易其实是源自中庸里面的一句话，叫 君子居易而似天命，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要让自己处于，就是居嘛，就处于一个异变的一个循环里面，或者是一个动变的一个过程里面。次就是等待嘛，次天命就是等待这个天命给你的，但是它不是被动的哦，它不是被动的，它是这个天命来的时候，你遇到什么事儿， 你是有弹性的，你是处于一个异变应变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事儿来的时候你去应对他，那如果太过于强的话，那你往后退一退，

如果它没有那么强，那你往前站一站，就人永远是处在这种异变和循环里面的，所以这样你的人生其实也就更容易一些嘛。所以就是君子居易。

哈，就是知命乐天嘛，就是你是一个愉悦的等待这个天命到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所以你的人生会过得更坦然一些，更自信和自洽成熟一些。那我觉得也就是白居易的这种人格，或者是早年的这种成熟，以及他经历的，以及他父母对他的这个期待，对整个他的人生乃至这种人生所给，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哈，就是他的影响力给整个晚唐以及宋以后的这个造园活动，包括他提到那个

0: 对，是怎样应对，这个世道的这个变化，以及命数的这个偶发性。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4: 就像就周老师说的，因为他刚才说了就整个的比如说园林的背景啊，人和园林啊，人在这个时代怎么相处。其实我写这个书的时候觉得这方面真的有一些思考，但是因为我写书本身在书里面的那个描述是非常克制的啊，但是在写书之外，其实我是有我对他的人生啊，对他的一些包括造园的行为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啊，这是可以跟大家交流的。比如说我为什么说这次讲这个他是花园的囚徒，其实我觉得我写作之中有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白居易首先其实是他的初恋的囚徒，情感的囚徒。为什么？因为白居易这个人，我后来写完这个传记，我再回头去回顾他一生的时候，我发现在古代他绝对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结婚非常晚，他36岁、37岁的时候才结婚。咱们当代北京或者上海大都市里面，你30多岁结婚，大家觉得没正常事儿，没关系的啊。但是在中国的唐代或者之前更早的时代，一个士人就是以30多岁结婚，那是违反天伦的，你知道吗？大部分人都是20岁左右，甚至是年轻的15岁左右就结婚了。对，所以他37岁之后结婚，这是非常违反就当时的人伦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伦理的。为什么？是因为他在17、18岁的时候，他跟那个乡邻初恋，而那个乡邻属于当时的贱民阶层，有可能是昌门之后或者是商人的子女之类的，等于是你把他纳妾都会受到鄙视的。所以整个白居易的家族可能都反对他跟这个女性交往，所以就因为这个初恋无果而终。他们私下有相会啊，可能感情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好，写了很多关于乡邻的诗，但是这个他们没法在公开场合结合，也没法结婚。后来他们一共坚持了这个恋情，坚持了大约有7、8年嘛。然后后来香菱年龄也大了，20多岁，当时结婚也是很晚了，她只好嫁给其他人。然后白居易呢，一直又坚持不结婚。我觉得他是用不结婚来对抗他的家族，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让我跟香菱结婚，那我就不结婚。白居易到什么时候才结婚？白居易到他36岁那一年年底，他成了翰林学士，就已经被皇帝任命为翰林学士。他那时候才跟那个弘农杨氏的有一个杨氏女子结婚了，就等于是36、37岁才结婚。等于是你已经成了皇帝进城了，你还没结婚，就是你是个怪人，你知道吗？你这时候就算装你也得结婚吧，所以他只好去结婚了。所以写到这段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白居易的后面的为政的风格呀，包括人生的写的很多的诗呀，包括他的很多造园的行为，我觉得都跟这个早年的这个恋情受阻有很强烈的关系。包括我在那个书里面也写到了，实际上他后来写的著名的那首诗就《长恨歌》。长恨歌表面上你觉得是在写那个唐明皇跟那个杨贵妃的恋情啊，思念的如何深呀，但实际上他写的是自己跟那个香菱的感情被阻止之后，他怎么想香菱的，你知道吗？他里面的很多的句子，有好几个句子直接是 拿来他以前写给香菱的诗里面的那个现成的句子套在里面的，你知道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圆镜的一个价值，就是把这个东西复原出来之后，你就知道啊，
4: 嗯，
0: 他的这两首诗之间的这关系。
4: 对，
0: 嗯。
4: 所以你看到这个《长恨歌》的时候，我们以前因为传统的中国的文人都是说，这是一个美女诱惑一个君王，昏晕君王的一个就感慨这种国家兴亡的这种东西啊，包括一个美女什么什么误国之类的啊。但是白居易实际上是写你刚才像周老师说那个常人的情感，就那种浓烈的激情，那种爱恋啊之类的被阻止了。他实际上是把唐明皇当做一个普通人，在写他的那种情感，你知道吗？所以这也是《长恨歌》过了这么多年几百年之后，我们读起来今天仍然能激发我们现代人的情感的共鸣。
0: 对，它是个体的，就是它是非常个人，它没有宏大的那个宏大叙事，就是不是汉以前的那种啊铺陈啊，不是这个，也不是说教。
4: 对，
0: 所以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是非常的人文主义的。
4: 是是、
0: 嗯，
4: 所以我说，首先就是我写完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他实际上是他的情感，他的初恋的一个囚徒啊。后来为什么又说他是那个花园的囚徒？实际上，花园的囚徒这是我开始给这本书的起的名字。后来被那个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给否决了，他觉得是不是太那个有点突兀了？他改成了那个比较平缓的那个诗人的七座花园。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说他是花园的囚徒？因为白居易刚才像周老师说的，他也读过这个书，他觉得说啊，里面写到他很多造园的行为啊，他也很在那个园林里面得到很多的心灵的安慰啊，得到了很多的那种感知。

0: 活呀，这些美好的东西啊，使他留恋这个地方，使他可能少了那么一点点搏斗。我们知道在政坛上实际上是要耍心机，是要去搏斗的，是要争取你的权利的。但是白居易他老是退缩，你知道吗？他每次都退缩，说我要退到我的园林里面去，我要到洛阳那个远离这个长安这个首都真正的首都这个地方去。所以就把他限定到这个环境里面了。那当时的皇帝或者是宰相也会认为说，白居易这人天天写风花雪月，天天写他园林如何好，他也没什么进取心嘛，那就给他当一个闲官就行了，我们不要把他推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
1: 我是这么理解这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从长久来讲，这对他整个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持久度，因为人过激或者过于极端，就是性格过于耿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就遭遇更猛烈的这种社会对他的这个挤压，或者讲就是他的会很脆弱，就是这个弦儿绷得太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白居易恰恰提供了某种智慧，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应变的这种事变的居易的这种智慧。嗯，他其实是二元的嘛，就是我居于庙堂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士大夫，我要心系江湖，然后我也知道啊，我在这个政坛上我不得志的时候，那我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是可以缓解这种东西的，然后花鸟自来亲人，我一到园林里面，到山水里面啊，我这个政坛是

0: 各种的际遇是有关系，就是他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所以他建立了某种二元的这种动变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人生际遇是这样变化。那同时就是为什么讲城市山林，就是我作为士大夫，我在城市里面有城市之变，就是比如我办个什么事儿啊，跟这些交友啊都非常这个容易，但是我要想这么嘈杂的一个地方，我不愿意在这待着，我就想找山林里面真山水里面我去逛，那是不得的嘛，那怎么办？那在山林里面隐逸，那个是小隐，在潮市里面那个叫大隐，就是厉害的人能在这种地方待得住，对吧？但是中隐是什么？中隐其实就是白居易提出来的，我居于这个当中，那我自己造一个园子，我就在自己的城市的这个宅子边上，哎，我造一个园子，它可以不大，它是某种念想，它是某种对于大的真山水的某种它是一个符号也好，还是一个真的能够体验的身体感知体验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或者它是在唐代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结合的东西，后期我们就讲它越来越就是造园的人越来越有这个智慧，让这个东西看上去或者讲身体体验感知来讲像一个真山水的东西，而不是用符号的或者彼得的那种方式，当然白居易也用这种方式。
1: 就是赵老师刚才说这点我是有也比较深的一个体验，因为白居易他确实在那个洛阳的时候，就是闲居的时候，他像赵老师说他还真的去山里，就是等于是平泉山庄啊，就李德裕的那个别墅那附近他考察过，他有好朋友就住在那儿，就雪堆庄那个庄园是他的好朋友的地方，他一度想买那个地方，但是白居易就是思考了很久以后想说，哎，这个地方离城市太远了不方便，说我还是喜欢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城市里面我修一个大园子住着啊，这样呢我既享受了城市生活的便利然后呢哎我又有在这个园子之内又有那种山林之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吧。他说我想去那个郊野去山里的话，我可以过去游览，但我不一定要住在那边，所以他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他长于庭院，终于园林，在一座座美丽的花园中，他得到了又失去了，又对这一切如此的迷恋，庭院和园林是他的游乐园避风港，保护他也限制他。他热爱世俗的生活，喜欢林泉风月，喜欢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乏超脱的趣味。他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日常生活，个人情绪，尽管历史背景有了千年的变换，依旧让我们感到亲切。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了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的第三集，这一系列节目也在知识开讲分为多集播出。今天主要介绍的是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以及人和园林，人和时代如何相处。下一次我们将重点关注文人造园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

0: 口 10.74 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两成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荐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

0: 人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

0: 解。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

0: 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4: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5: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6: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5: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7: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5: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6: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5: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8: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

0: 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0: 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我对于机器人未来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2: 据北京日报报道，时隔一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顶级阵容再度相聚宾斯代，开启一场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盛宴。赛项从26个扩展到51个，赛队从280支增加。

大会激活民生消费的新尝试，也是观察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绝佳窗口。从研发角度看，餐饮场景备受企业青睐，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即时购买。 大会举办期间，展馆内供需两旺，既看得见技术攀登的高度，更感受得到市场奔涌的热度。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当接过机器人手冲的咖啡，送上的鲜花，再牵着机器狗溜上几圈，不由得对科技赋能的智慧生活图。

0: 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1: 另据报道，第二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平谷区举办，来自全国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聚平谷，展开技术比拼与产业对接。在比赛区，各参赛企业的主力机型自动完成投料、翻炒、控温、出餐全流程，科技感十足，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摩体验。
2: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公众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北京北护城河、转河两处全新亲水空间昨天对外开放，公众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七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4: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3: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5: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3: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6: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

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昨天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支顶级职业球队汇聚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开

0: 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好雨知时节，当春

0: 郊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
1: 越聆听越聆听越聆听越。

0: 五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65至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厚植生态家底造就。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中国机器人打破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区昨天开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每天17点准时开市的马驹桥镇金马夜市，总面积1500平方米，共有各类商户20余个，夜游、夜食、夜购、夜娱一站式安排，吃好更玩好，真人 4S 战场准。

同步实施常态化的交流对接、人才供需平台搭建、系统化人才培训、产教融合赛事举办、成果对接转化五大行动，推动区域产教融合从零散合作迈向制度性协同，打造可复制、

0: 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1: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举办，大会期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动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推出一起赢资本市场专场活动，精准解读资本市场改革新政，搭建政产学研金多方对接平台，打通科创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对接通道。这是四大交易所首次在机器人大会上集结。去年六月以来，科创板一加六改革效应持续放大。今年四月，创业板改革也增设了第四套上市标准，资本市场改革红利加速释放，为精准匹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上市规划的企业资本诉求，帮助企业找准资本化发展路径。大会期间，四大交易所分别开展政策专项解读，实现境内外资本市场政策一站式全覆盖。北护城河、转河两大水上运动区昨天开放，市民可以在二环的城市河道之中体验桨板、皮划艇，沉浸式感受古都水上运动的独特乐趣。北护

形势复杂。中行、农行、中行、建行、储蓄银行等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

0: 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高廉无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